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

26年，在时光的尺度上，足以让一座城市焕然一新；而在我的生命刻度上，这26年是与数据为伴，与西藏山水默默对话的一场漫长交谈。我从不说豪言壮语，只是认真对待每一组数据，让守望化作行动。我是张慧芳，我是藏二代。自从1999年大学毕业。

0: 毕业以后就在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至今已经有26年了。
1: 哎呀，张姐，这怎么办？我觉得我长得有点太老了，就11年还是12年的。
2: 对，
1: 每次做
2: 仪器是老了。对，
1: 昨天从这里开始建到这里，做到这里都没任何问题。
2: 嗯，
1: 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那个仪器中断了。嗯。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就想着说，先把盲院给做了呀，万一他
0: 重来是吧？
1: 对，先把盲院给做了，然后万一是吧，跟盲院都没有结果，像上次一样。
0: 可以的，让他先走起来嘛，
1: 对，
0: 是吧？走起来先看一下，看一下他峰值怎么样。
1: 三个，其实2000倍我做了2000，那是5个盲样，然后再加我的内控有3个，内控有3个的话，就是但是中间做完之后你还要洗针，就是近4到5针
0: 的
1: 空白，所以说每一针的话都差不多1个小时，很就是说做空白和我的内控也很耗时间。
0: 我没事，今天白天嘛，你时不时的过来看看。我的日常工作，我从一开始是在实验室做一个分析员，做一个实验员，后来随着就是我们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这个新任务新要求，我就逐渐又从事了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这项工作。我们作为西藏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者，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与全国的其他的省份是保持一致的。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国控监测、区控监测，还有污染源监测，还有一些科研监测。为了保障我们西藏的4件大事，然后还做一些重大工程的这个生态环境监测，典型区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然后这个房间做就是有机氯农药，
1: 对
0: 对，
1: 有机氯农药，
0: 对，
1: 有机磷农药，
0: 嗯 ，PBT、DDT， 对，
1: 磷丹都是农药类的，然后阿特拉金就是除草剂那些。
0: 小姑娘在。他们在做那个，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现场的布点，然后采样，然后送样，就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从这个，
3: 都是老师全程参与，
0: 对，全程对。好。这没人。不是以前就是说那个石油类，当时是我们那个地表水，就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开始要求做这个石油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单位就进了那个石油类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发这个方法吧啊，然后就我们就买那个丝氯化碳呢，它还不能直接买了就来用，然后我们还要过那个就是说那个碳的吸附剂，然后要把它要过滤了以后，然后再在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然后看它到底合不合适作为这个萃取剂。
1: 对，
0: 排除里头的杂质，我们通过那种过滤的方式，虽然说是买过来的那个就是试剂它也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给它再纯化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说按照它的实验方法嘛，就是取多少升水，多少毫升水，然后加多少毫升的那个丝氯化碳萃取剂，然后我们就这样使劲在那摇，然后那个萃取的那个是吧，分叶漏斗，然后底下还要塞上那个脱脂棉，对，然后就是以免它那个水分不是进入到那个丝氯化碳里面嘛，然后就静置了多长时间以后，我们再把那个就是漏到那个就是我们4厘米的那个比色皿里头去，那个就是那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反正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吧，那个时候也年轻，也觉得就挺好玩的一种新的方法嘛，是吧？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不会到会，然后慢慢摸索的就把这个工作就做了。当然现在的话，你看我们都更新换代了，都好多次了。这个就是可能经过2代3代，然后到现在可能我估计这个新的仪器已经是现在最先进的了。对，全自动的这个测油仪，对，红外的，并且是，对，这个现在这个萃取剂也发生了变化，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呀，对，然后那种也有所改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在那边，在那个在厅里边那个新的大楼，然后在没有建的之前，那个地方是一个4层的一个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加办公加实验，对，那边的条件就很不好， 那肯定那个时代嘛，是吧？它总有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个地板都是那种叫什么水墨石的吧？然后我就是被大家做实验的时候，什么酸呀、碱呀，

0: 这个地上就会有那个很斑驳的那种，对，都地板都会烧坏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穿的什么衣服啊，反正不是今天这儿烧了一块，就是明天那儿烧了一块。然后那时候不是那个还没有流行那个破洞牛仔裤吧？然后我们穿的就是破洞牛仔裤，很有意思，对，很有那种时代的潮流感。对，今天我跟我的团队的小伙伴是来采这个我们西藏的这个国控的地下水点位的水质，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测那个，就是采39项地下水，就是按照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标准。现在小伙伴们正在采的是那个挥发分这个指标。哦，这个是不是要从哪？细飞就不行。
2: 你从那个头上去，
0: 从那个头上穿过来。我们今天来的是拉萨产业园，我们就是2023年就在这个拉萨产业园建了一个这个地下水的这个自动监测站。我们先要，你看现在是洗井嘛，洗井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洗井完了以后，当它的浊度达到我们的规范的要求的时候，然后就可以进行采样了。如果它的浊度达不到要求，那我们还得要继续洗，直到洗的达到要求为止。大家也是苦中作乐呢，真的是。哦，这个绞住了，等一下，你的。
2: 不，我就是挡着它的。
0: 挡着它的吗？嗯，这个好了，已经到了14米吗？
2: 对，我下了16米。你这个是吧？
3: 要知道没有，就是
0: 感
3: 官没有味道的时候才
0: 领测。
2: 比这少。
0: 在六，六到五。
2: 没有。
0: 五。
2: 七附近。
0: 五和七附近。
2: 七。
0: 嗯。还不行，臭的呢，这个水。
3: 闻不到。
0: 你来试一下，来，你也感受一下。不是，你感受一下是什么味道？你来感受一下，你捧到水手上。好，你闻一下。
3: 嗯，有一点。
0: 是不是？
3: 有一点。
0: 有一股那个，就是臭水沟那个味道。
3: 对
0: 对
3: 对。
2: 0014。
0: 每一组数据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生态保护的语言，是决策的依据，是未来的预警。在我看来，每一组数字都是西藏生态的脉搏，是决策者耳中最真实的回响，也是我26年不曾停歇的理由。在海拔3000、4000甚至5000米的野外，风雪、缺氧、崎岖的山路，这些不是阻碍，而是我与这片土地建立了另一种信任。
4: 它就有些那个就是检测的那个目标物，它不稳定，不稳定以后，那我就加对应的固定机油，把它稳定下来。
0: 哪个是
4: 排
0: 那个？守护净土对我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精准监测，每一份严谨报告，每一次对年轻队员的言传身教，更是26年如一日的重复与坚持。曾经我的一位老师教给我的一句话，他告诉我，就是只有心甘情愿才会精益求精。然后我也用这句话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对，只有你真正踏踏实实的心甘情愿去做你这份事业，你才会在这个事业中精益求精，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对，这句话其实我激励了很多人，当然也激励了我啊。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一年来，嘎拉村全体村民牢记总书记殷切寄语，在感恩奋进中书写着山更绿、村更美、人更富的奋斗答卷。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跟随记者走进青藏线上因路而生的高原之城格尔木，感悟老一辈筑路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坚守与担当。青藏铁路建成通车20周年专题研讨会暨首届青藏铁路精神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大学召开。1到5月，吉隆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边境开放经济活力充分释放。那曲市色尼区实现快递包裹入村入户，更好服务群众幸福生活。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一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字字深情，句句嘱托，温暖了每一位乡亲的心。一年来，嘎拉村群众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民族团结的基石筑得更加坚实，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在感恩奋进中书写了山更绿、村更美、人更富的奋斗答卷。
2: 这里是林芝市嘎拉村，今天6月27号对于嘎拉村来说是刻在心间、意义非凡的日子。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一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提出殷切希望，更定下了前行的方向。总书记的希望很具体，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护好，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一年来，嘎拉村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里，更落在了行动上。
0: 盛夏的嘎拉村群山叠翠，生机涌动。在总书记回信一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巴宜区北斗星宣讲队正式成立，并在嘎拉村举行首场示范宣讲，把感恩和信念播撒进更多人的心中。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总书记回信嘱托我们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这句话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0: 嘱托在心，使命在肩。总书记回信一年来，嘎拉村全体群众将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实干图景。在村子周边的山坡上，村民们挥锹挖坑、培土浇水，一株株新绿扎根大地，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护好，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总书记的嘱托已化作山间新绿、林间清风。
4: 总书记的回信是鞭策，更是动力。这一年来呢，我们村党支部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发展的首位，带领群众一步步让村庄更美、山庄更绿、日子更甜。
0: 这一年，村党支部创新推出紧跟总书记足迹主题实践，村干部走村入户，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一项项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把一件件实事从愿景变成现实。
5: 这后面呢是我们绿色银行的积分兑换区域，然后这里是我们超市的商品，然后这里是我们文创产品的展销区域。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总书记的深情厚爱、殷殷期盼，是村党支部团结乡亲们感恩奋进的最大动力。这一年，支部聚焦群众所需，回应游客所盼，在一件件关键小事中亮出基层党组织最温暖

0: 馆的服务底色。
1: 桃花源厕所呢，有时候水压不够啊，今年专门过来水换个水管，现在水压也特别好，游客过来放心的用。
2: 因为夏季雨水多的原因，这边的涵洞被树枝还有淤泥阻挡了，我们这边联系了养护段的工作人员进行清淤，这边呢已经在进行施工了。
3: 我们通过这个刷墙项目呢，后期呢能够让我们嘎拉村的环境呢更加的干净整洁，使我们的村庄呢更加漂亮。
0: 嘎拉村党建加乡村旅游、党建加民族团结的发展模式更加成熟。桃花节旅游旺季，支部领办、党员带头、群众利益联结的利益共享机制，不仅让游客体验更贴心，也让全村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党支部还牵头发展多元产业，村里的采摘基地里，红彤彤的车厘子已挂满枝头，迎来第一年的丰收喜悦。
4: 种了700多棵车厘子，主要对外采摘。今年第一年，车厘子效益不错。
0: 2025年，嘎拉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00万元，人均年收入达4.43万元。数字背后是越来越红火的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的生活。
5: 当我到那他们稍微打了点点，投资呢，你都赢了，那肯定呢，居住上这些，基本上赢了打了。
6: 去年跑运输赚了30-40万，今年买了庄稼机，希望收入更高。
7: 没办到多少呢？但是呢，农村固定了，难得的配业，全部种都是，今年根基脱了，要不学习种都是，种呢好像搞不多了。
0: 嘱托如山，奋进如歌。总书记的如山厚爱，在这一年里催生出累累硕果。站在新起点，嘎拉村群众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把对党的感恩之情化作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的坚定信念和实干担当，创造着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嘎拉村是一个自然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就在昨天，嘎拉村所属的珍巴村党支部在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被授予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8: 继续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脚踏实地守住绿水青山做强乡村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带领全村呢各族群众同心聚力，踏实肯干，让雪域桃源的景色更美群众的生活呢更甜。
2: 告别漠河骆驼场，今天的进藏路山河新纪，记者一路前行抵达格尔木。70多年前，先辈们在这里扎下帐篷，动工筑路。从荒原第一棵绿树，到贯通高原的公路、铁路；从老一辈无畏拓荒，到新一代接续传承，两路精神代代相传。一寸天路，一寸忠魂。如今山河无恙，我们永远铭记每一位高原建设者与革命英烈，致敬永不褪色的两路精神。
9: 从乌兰县漠河骆驼场，沿着109国道继续行走480多公里，我们终于来到了格尔木，一座因路而生、因路而兴的高原之城。
10: 你们能相信吗？我现在所走的这条金峰路，在70多年前是什么都没有的。1954年2月的时候，木生中将军带着队伍来到这里时，随行的人就在问他：“格尔木在哪里？”他的回答是：“帐篷扎到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所以，格尔木就是这样一座城，先有路，再有城。而我们现在正要沿着这条金峰路前往将军楼公园。
9: 正是在这里，木生中将军带领筑路大军以无畏的勇气，在茫茫戈壁上吹响筑路号角，埋下了格尔木这座城市的雏形，生动诠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初心力量。一切的奇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0: 这座公园的故事，我想从这一棵树开始讲起。这是木生中将军亲手栽下的杨树。1954年，他带领军队来到这时，在帐篷旁边栽下了几棵杨树，而当时方圆几百公里，格尔木没有一棵树。
11: 当年将军说：“我们既能修通通天的路，我们也能种活扎根高原的树。”
10: 今天的格尔木是青海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你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座比这棵树的年轮还要久的建筑，因为

0: 所有的路，包括这座城，都是从这里开始慢慢长出去的。我在展厅之内看到了很多当年筑路用的工具，而其中我身后玻璃展柜里面的这把铁锹上刻着五个字：木生中之木。
1: 他将自己的身死置之度外，并说道：如果有一天我倒在青藏线上了，就把我埋在青藏线上，这把铁锹就是我的墓碑，我的头要朝着拉萨的方向。老一辈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为祖国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2: 在蔡老师的讲解下，我渐渐看懂了这座楼的分量。这里记录了一群人如何在荒原上扎下第一顶帐篷，这里见证了一条路如何从脚下一直铺到拉萨，这里也告诉每一个人，刻在铁锹上的名字从来不是为了被记住，而是因为早就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将军楼不大，但它装下了整条天路的起点。更让我感到意外之喜的是，在与蔡老师的聊天中，我偶然得知了他与青藏线这段历史还有更深的渊源。
1: 其实我在西藏也待过十年，对西藏的感情非常深厚。但是我当年进藏的时候，铁路还没有通车，我是坐着汽车沿着109国道到拉萨的。在我回家的途中，刚好赶上了青藏铁路的通车，因此我就也坐着铁路回来了。今天我又站在这里讲述这段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历史的时候，感觉这一切真的都非常的奇妙。我觉得肩负着一份使命，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希望把这段历史用最通俗的语言讲给更多的人听。
0: 整座公园带给我视觉冲击最强的是我身后的这座天路纪念塔，它有39.16米高，这个数字很特别，它代表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总里程3916公里。
2: 1954年，青藏公路正式通车，格尔木成了进藏的门户。52年后，另一个声音来了。2006年7月1日，第一列清一次列车沿着公路的方向，从格尔木站首发，驶向拉萨。
0: 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20年前，青藏铁路格拉段首发清一次列车从这里出发，而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联系到了当年开这趟列车的首发司机李建明。
3: 我现在已经到了格尔木的机务段，现在我们去找一下李师傅吧。
4: 那个车上，
3: 哦，
4: 那第二个，
3: 第二个从那儿数的第二个是
4: 吧？对，他在那边吊车。
3: 哦，好嘞，好嘞，谢谢您。
5: 那个场景是永远忘不了的。当时因为世界瞩目的这种工程开行的时候，我也荣幸地担当了第一趟列车的这个司机，所以那个情景是一辈子忘不了的，记忆犹新。啊，当时我们车站挂完头之后，车站的值班员就给我们发车信号，发车信号之后，我们那肯定是转过来，那就是第一个就是鸣笛开车嘛。哎呀，当时那个心情是特别激动。终于可以开上这趟车了。这么多年走了，也就是你从一个小伙子已经变成50多岁的小老头了。我觉得我陪着青藏线，青藏线也陪着我，我也见证了青藏铁路这么多年的发展。我觉得我很荣幸。带的徒弟嘛，可能有20个左右已经，现在也基本上都是一直在这个一线工作的。嘱咐对他们最多的就是安全运行，还有就是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2: 从人力拓荒筑公路到科技攻坚通铁路，岁月更迭间，变的是工具和技术，不变的是扎根于此的两路精神和一代代高原筑路人的坚守与担当。
0: 在离开格尔木之前，我想在这里停留一会儿。这里是格尔木烈士陵园，安葬着为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牺牲的238名英烈。墓区虽然不大，但是看完能让人站很久。如果在格尔木这座城市有什么是我必须记住的，我想是这些碑上的名字。
6: 6月26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专题研讨会暨首届青藏铁路精神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多地6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阐释、传承路径与实践弘扬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0: 流与思想碰撞。研讨会设置主旨发言环节，并分设天路铸魂、青藏铁路精神内涵溯源与理论阐释，与薪火更续、新时代青藏铁路精神传承与实践弘扬两个平行分论坛。现场研讨气氛热烈，观点交锋频繁。与会学者就延安精神与青藏铁路精神的内在逻辑关联、红色精神在民族地区的落地转化等课题达成多项重要共识。本次研讨会还面向全国广泛征集学术论文200多篇，经严格评审筛选，择优录取30多篇优秀论文汇编成册。此次研讨会成功搭建了全国性青藏铁路精神常态化研究交流平台，深化了西藏、青海及全国各省市在红色文化领域的协同交流，为新时代更续青藏铁路精神、赋能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精神动力。
1: 今年上半年，日喀则市吉隆县立足吉隆口岸中尼陆路核心枢纽，面向南亚开放前沿通道的区位优势，持续拓宽对外经贸合作渠道，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升级外贸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口岸外贸发展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进出口规模持续拓展，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边境开放经济活力充分释放。
2: 今年1月1号，吉隆口岸全面恢复客货双向通关，中尼跨境贸易快速复苏，首月外贸实现开门红，当月完成进出口货值4.03亿元，货运总量1.35万吨，出口新能源汽车300辆，对应货值3508.42万元。通关复通后，顺利实现口岸首批标准化集装箱货物出境，标志着吉隆口岸跨境集装箱直达运输模式正式落地。截至6月26号，本年度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达10.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
3: 自从口岸全面复通，过往旅客和出入境人员大幅增多，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2: 1到5月，吉隆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整车、机电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核心品类，中药材、饲草进口同比分别增长超60%、近3倍。当地联检单位通过联合查验、专属绿色通道等举措，将单车平均查验时长压缩至5分钟内，整体通关时效提升超50%，跨境物流成本下降15%到20%。目前全县外贸经营主体突破200家，带动20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实实在在享受到口岸发展红利。
4: 从上半年吉隆口岸通关运行情况看，通关热度在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车辆数量都实现了增长。针对口岸实际通关需求，我们持续优化查验流程，全力压缩整体通关时长，重点保障了各国跨境旅行团、新能源汽车、生鲜等货物快速通关。
0: 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前往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林木科学研究院调研全区林草资源调查、科研工作等情况，重点了解沙生槐种质资源收集、播种造林试验等成果。他指出，要科学编制试点方案，合理确定实施路径、实操方法、试点期限，要聚力核心技术科研攻关，加快形成标准化、可复制、可推广的培育种植技术体系，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整合各方资源力量，确保取得实质性成果。自今年3月起，纳曲市色尼区实现快递包裹入村入户，居住在偏远牧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送到家门口的快递上门服务。这份便利实实在在点亮了高原牧民的新生活。
2: 每天清晨，中国邮政纳曲市色尼区包裹分拣中心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邮递员们有条不紊地分拣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一些民营快递公司需要送达牧区的包裹也在其中。乡村邮递员次成比往年更忙碌，随着公司全面实行快递包裹投递到户的新要求，他的配送路线延伸到了更偏远的牧场上。
5: 这几年色尼区 快递送的越来越多，村里面糯米都在网购。我负责四年去3个乡镇和23个行政村，除了星期六天之外，星期一到五一直送。
6: 今年3月份农牧区快递入户项目。

0: 落地以来，入户投递量达到6000余件，老百姓也比较认可。
1: 油车驶过草原，顺着蜿蜒的墓道不断向前。以往邮递员只需将包裹送到乡邮政所，再由牧民上门取件。随着牧区网购普及率越来越高，自提的老办法已跟不上群众的新需求。今年3月，快递入户全覆盖工程在瑟尼区落地，由中国邮政瑟尼区分公司牵头，将邮政包裹和多家民营快递公司的包裹送往放牧点，把便利实施实在在送到了家门口。此外，纳曲市瑟尼区人民政府累计投入192.5万元，搭建4级配送网络，配齐专业运力队伍，扎实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落地。目前瑟尼区快递投递入户已实现全覆盖，惠及万余名牧民群众。近日，自治区、区市两级多部门联动，集结公安民警、银行反诈专员等专业力量，将一场别开生面的反诈宣传搬进了城市商圈。活动以“不听、不信、不贪念，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现场陈列涉案银行卡、改装诈骗机具、违规刷卡设备等，让群众直观认识藏在生活中的诈骗陷阱。针对商圈商户的经营特点，民警聚焦收款码出借、经营账户刷流水等高频风险场景，引导商户严守安全经营底线。
2: 很多骗局呢，就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套路也很多。这种形式的反诈宣传呢，感觉很接地气。
3: 我了解到了商户的收款码、经营账户不能外借，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以后我们也会做好店内的反诈提醒，守住安全底线。
1: 靶向宣讲沉浸式体验的全新模式，吸引群众主动参与、高频互动，让防诈、实诈、拒诈的安全理念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4: 全区公安机关将落实打防管控建宣各项措施，创建平稳健康、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目前，全区投入46亿元，建成污水处理厂130座，垃圾填埋厂175座，垃圾焚烧厂5座，垃圾转运站167座，实现县城及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县城以上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5.23%，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7%。
5: 我区着力解决制氧、用氧、供氧、吸氧等问题。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制氧供氧企业20多家，涵盖制氧技术创新研发、供氧设备制造等上下游。终端便携制氧设备布设从高海拔医院、学校、宾馆、旅游景区、重要国道沿线等场所逐步推广覆盖，用氧成本累计下降超过50%。
6: 近日，察隅县政府与西藏农牧大学签署3区科技人才服务合作协议。合作机制落地后，双方将针对茶叶品质提质、猕猴桃病虫害绿色防控、石榴保花保果、羊肚菌稳产增产、藏猪疫病防控等产业技术难点开展精准技术指导。日前，仲巴县霍尔巴乡在辖区休牧管控区域集中开展人工种草专项行动，着力提升草原植被覆盖率。行动中，各草组人力物力统筹整合，作业片区细化分解，责任分工明确到人，有序推进平整土地、深耕松土、精准撒播、覆土压实等作业，确保种草工作高效规范开展。近日，洛扎县群团工作部妇联联合自治区妇联举办“美丽家园、幸福人家、家庭院经济、直播电商”专题培训，来自全县的妇女代表、合作社从业者、本地主播参训。后续，洛扎县将持续搭建培训平台，引导妇女借力电商发展庭院产业，以巾帼力量助力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的回信，字字千钧重，句句暖人心。
5: 字里行间满是人民领袖对雪域高原各族群众的深情牵挂，饱含着对西藏发展的殷切期望。
6: 过去一年里，这份如山厚爱早已催生出累累硕果，高原各族儿女

0: 发自肺腑感恩总书记，永远跟党走。
1: 嘱托声声入耳，奋进脚步不停。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聆听嘎拉村的欢笑。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4: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亮。
5: 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4: 皇上，桂怀带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带。

0: 客官，我是来送茶来的。
1: 进去吧。
0: 哎，好。客官，给您送茶来了。
2: 放桌上吧。
0: 哎，

0: 掌柜的，您看，
1: 哎呦，哎呦，快磕头，快点！哎呀，这，哎呦，哎呀，这你不知道啊？这龙的图案只有皇上能用啊，就是王公贵族也用不得，用了有欺君之罪，要杀头的。哦、你看。你看啊，这是乾隆万岁爷的御宝啊！过来过来，你也磕几个头。哎哎，好。哎呦，万岁爷，万岁爷，万岁爷，
2: 大胆！
1: 哎呦，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3: 饶命！
1: 大人饶命！
0: 你这个贼人！
1: 大人，饶命！
0: 竟敢盗窃万岁爷的宝扇！哎呦，胆大包天呐你！
1: 并非小人要盗御膳呐。请大人容小人把下情禀报，再杀小人不迟啊！哎呦，大人饶命！
0: 讲吧。
1: 是老爷，自从大人和万岁爷住进小店，小的便觉得万岁爷与您与众不同啊。有心接驾护驾，又怕认错了万岁爷怪罪下来，小的就命伙计把御膳请来，小的好辨认辨认呢，辨认出是万岁爷的御宝。不信，刚才我和小的还在这儿给万岁爷的扇子磕头呢，磕了头还准备接驾护驾呢。咱正准备把店里别的客人啊都通通轰走。大人呐、啊，这也是咱祖宗上有德呀，咱这小小的一个客店，进成了万岁爷的临时金銮宝殿。小的的话句句是真，句句事实啊，大老爷，您饶命，大老爷，大老爷。啊，
4: 这怎么了？
0: 启禀圣上，他们认出了御膳，还要接驾护驾呢。
1: 皇上万岁！皇上万岁！皇上万岁！万岁！皇上！哎，皇上！皇上万岁！哎呀！
4: 嗯，哈哈哈哈，好。

0: 朕念你忠心伺候，来呀、啊，封这店主为四品官，封这小二为七品官吧。
1: 哎呦，臣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快去吧，杏花村把那陈年汾酒从地窖里挖出来，献给万岁爷。好，好，好，快去！能不能？哎呦，
2: 福台大人。听说皇上来到了我们山西，
3: 整个太原府都传遍了，就你还蒙在鼓里。万岁住在兴隆客栈，他老人家来了这么多日子，才把你那点事儿查明白了。
2: 哎，这么说咱们得接驾呀。
3: 皇上此次西行，一没传圣旨，二没下文书，咱们不知者无罪呀。可现在知道了，还不快去接驾？
2: 大人，
3: 嗯，
2: 何大人有一封密信交给你。
3: 哦，拿了我看看。

0: 大人，您住店啊？
1: 去，把你们的店主给我叫出来。
0: 哎，是。掌柜啊，来了这么多官呢。
2: 怕什么呀？你我也是御风的官啊。哈哈哈！年兄请了。嘿，
1: 小小的店老板，你跟我堂堂的知府称什么年兄年弟的？
2: 知府大人有所不知啊，万岁爷住在小店，也是我接驾有功。昨儿个万岁爷御封我为四品，你也是四品，咱俩不是年兄吗？难道我称你为年兄还错了吗？啊？
1: 哎呀，仁兄，小弟不知其中原委，多有得罪，请你启奏万岁，就说山西何府官员前来参见我主。
2: 啊，说。

0: 山西知府许明堂率何府官员前来叩见皇上。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3: 东家，您看看前边就是了，在前边
2: 啊。
3: 仙客来饭庄，这可就是桂怀泰家开的。
2: 哦，
3: 请啊，里边请。请，东家请。
4: 刚来的呀，老乡。
3: 哎，你老家在哪儿？我老家在哪儿啊？
4: 嘿嘿，我是罗锅子。这仙客来饭庄是山西巡抚桂怀泰的表侄子胡世来胡大爷开的，这太原府的十大饭庄他都是老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你要是识趣啊，吃完了饭喝完了茶走人，要是不识趣啊，打了你还拿你

0: 见官问罪。
1: 东家，你看他们多横，来，我来跟你说句话。你还真有点狗仗人势啊。
0: 什么？你敢骂我狗仗人势？
1: 不是吗？
2: 娇儿，生意人和气生财。
1: 是是是是，这还是句人话。
2: 嗯，你也不要得了便宜卖乖。哎，请
1: 三位喝茶。
3: 要什么茶？
1: 自个儿带了。坐，张张。你这脏的茶碗儿，
4: 我给您沏上啊。
1: 哎，你这是人倒的水吗？
5: 爷爷，我累了，吃点点心吧。
6: 啊，那不是快到了吗？头里就有吃点心喝茶的地方，走吧，走。
2: 哎，小豆，哎，喝茶
6: 啊，喝茶。
2: 喝几个？哎，
6: 什么叫喝几个呀？
2: 一个人一个碗啊，那叫喝一个，俩人的俩碗叫喝俩，明白吗？
6: 啊，我喝，我孙子他不喝，他吃点心，您就来一个碗就行了
2: 啊。喝一个
6: 啊？
2: 哎，回家去吧，在这儿啊就得喝三碗，懂吗？
6: 喝三碗。我一个人喝茶，我干嘛喝三碗啊？你们这什么规矩啊？这是
2: 什么规矩？这叫有一算一 啊！
6: 就算有一算一，那我们也才俩呀、啊。
2: 俩？哎，那羊呢？
6: 羊也喝茶啊？
2: 你这仨座，我这一个座仨钱，三个座是九个钱。你不喝三碗，我喝呀？
6: 我，哎，我说我这都活了七十多了，我没听说过羊喝茶。
2: 没听说的多着呢。
6: 走吧，咱们走吧，走走走走，咱们走，孙子，走吧。
5: 爷爷，我饿了，走不动了，让咱喝仨就喝仨吧。
6: 哎，小二，过来，过来。哎，我们喝仨。
2: 哎，这不结了吗？真是。
6: 哎，等着吧。待会儿啊，还有你一碗呢，啊。吃吧。喝吧。哎，大有羊那天起啊，喝茶你是头一份儿啊，喝吧，喝吧。
1: 东家，我去去就来。我说这位老哥呀，哎，您坐着，您坐着，坐着。这家店太蛮横，我去去就来，你等着，别动，别动，等着，
6: 好，
1: 别动。
7: 哎，这位小哥。这位小哥，这位小哥，你这羊有多少只啊？
8: 20来只。
7: 20来只，
1: 能否借我一用啊？
8: 您借他干啥？
7: 我呀，就是想借羊一用。来，这是点碎银子，作为定银，你拿着。啊，拿好。
8: 谢了，
7: 不客气。你看，把羊赶到那边去。

0: 就那边。秋，秋秋秋秋，走啊你！秋秋秋秋秋，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2: 诸位，诸位，不要慌张，不要慌张，喝你们的茶，吃你们的饭。刚才这位老者要喝茶，这跑堂的说，你喝茶，羊也得喝茶，这是你小二说的，是不是？啊，这就是说这个店不光卖茶给人喝，这个店还卖茶给羊喝。今儿个我就给这些羊摆个茶局，小二上茶，这钱我来付。小二，
3: 干什么？啊，反了你了？啊，嗨，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老板，
4: 绑了，绑了你！哎，混账东西！
3: 怎么了？
1: 反了你们！
3: 还有他，他们是一伙的，
5: 把他们给我带走。
3: 走，
5: 买了老杨的。

0: 和尚错了，他敬乃不是你敬，你敬乃不是我敬。什么道理？敬一只守法，非法不敢出声。和尚又错了，你生非生，你法亦非法。和尚没有扇子，所以和尚是敬。
1: 这和尚疯疯癫癫说什么呢？

0: 你说你
1: 我的这个脾气呀、啊，自个儿不愿意受气，也不愿意看着别人受气。
2: 最近皇上在太原，诸位要多加点小心。大小的案子，该审的审，该判的判。
3: 许大人，上次把杨轰到饭馆里捣乱的那几个人还关在牢里呢。
2: 哦，他们的胆儿够大的，一会儿我要亲自审问。
4: 站住！
3: 他是皇十五子来见皇上。
2: 启禀万岁爷，皇太子求见。
4: 让他进来吧。
5: 张，
6: 儿臣叩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永琰

0: 孩儿在。你西行这么多天都干了些什么？
1: 一半礼佛，一半体察民情。
0: 朕让你此次西行不要干预地方政事，可你偏偏不听朕的话。
1: 启奏父皇，孩儿的确只是体察民情，并未直接卷入地方的纠纷呢。
0: 还敢撒谎？
1: 父皇息怒，父皇受罪。山西地方实在民不聊生啊，儿臣万感之后也曾搜集一些官员贪赃枉法的材料。
0: 永琰，你与朕是父子又是君臣，作为子你尚不兴孝，作为臣你是一君一而为之啊。
1: 父皇
0: 不必多说了，拿上朕的这把龙泉剑自裁去吧。
1: 父皇
0: 还不领旨谢恩？
1: 遵旨。

0: 这位大人，我二人身犯何法，把我们押到此地呀？
1: 是啊，
2: 师爷
1: 啊，
2: 这两个人抓来后一直关着，
1: 一直关着呀，
2: 没离开过大牢，
1: 没离开过大牢啊。
2: 这就怪了，这个人与皇上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嗯，
3: 大胆刁民，你们把一群羊引入饭馆，把好端端的饭馆当成羊圈，如此罪恶行径，本官怎么能不拿你们？再说你们二位见了本官，一不失礼，二不下跪磕头，无视王法，该当何罪？
0: 下跪？我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上跪过天，下跪过地，终跪过父母和祖宗牌位，我从来再没有跪过。
3: 好一个油嘴滑舌的刁民！本官问你，家住哪里？姓名谁？
0: 哦，家住北京紫禁城，姓爱新觉罗，人称我乾隆老佛爷。
2: 哦，你说你是乾隆爷？
3: 本官我中进士的时候就是万岁爷钦点的，你可认识我？
0: 许明堂，就是把你磨成了灰，朕也能认识你。
4: 师父，我来找您来了。
5: 施主，你捧着个剑干什么？
4: 这口剑是当今万岁我的父皇赐给我的。
5: 你是皇子？
4: 对，皇室无子，父皇让我以此剑自裁。
5: 就是那位驻兴隆客栈的皇上？
4: 当然，还没有两个皇上。
5: 两个三个且不去说，至少我见到的那个，他不像是真的。你可千万不要自裁啊，十五阿哥。这样吧，我先替你找个地方，你先躲一躲，

0: 诸位都知道了吧？太原府来了两个皇上，两个都说自己是真的，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1: 这不太好办呢，也都是真的，又不出，可能都是假的。
0: 我看不妨把他们两个召集到一起当堂对证。
2: 好，
1: 这
2: 主意不错。
3: 落轿。哎，大人请。
0: 哦，爹兄您又来了。嘿嘿，烦请年兄启奏万岁，就说山西知府许明堂参见万岁。
4: 啊，年兄请。
0: 请。
4: 啊，请。
0: 啊。
3: 站住，干什么的？
4: 太原府知府求见万岁。
3: 启禀皇上，太原知府求见。
5: 啊，让他进来吧。
0: 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5: 许爱卿啊，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0: 臣前来迎驾。
5: 迎驾？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朕此次到山西是私访民情，还是不住官厅为好。
0: 万岁自来到太原，衣食住行人身安全，各府人等都不安心，为此大家计议将圣上移至太原府。
5: 哎呀，还是不住那儿好吧。
0: 万岁一日不移，臣一日寝食不安呐。
5: 哦，哈哈哈哈，啊，好，难得你们这样忠心呢。那我就移驾太原府。
0: 谢万岁。
5: 啊，摆驾太原府。
0: 万岁请。
5: 啊，请请。

0: 徐大人，回头找个机会把皇上杀了。
1: 杀真的还是杀假的？
0: 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要把真的当假的，然后

0: 我说诸位，今天来了两位皇帝老佛爷，都叫万岁，我觉得有点别扭。咱们还没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时候，先站叫二位。我说二位，本官审理这件案子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呀，一个知府审两个皇上。哎，不管你们谁是真的，都得恕我无罪呀。
1: 举明堂，你少啰嗦，快快审来。
2: 爱卿不要害怕，朕赦你无罪。
0: 哎，您说话我听着顺耳。哎，二位，看这个案子怎么个审法呢？
3: 许知府啊，
1: 许明堂，你真是酒囊饭袋。
0: 哎，

0: 您别这么说话呀，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没弄明白呢。
1: 哎，我
2: 大胆刁民，你竟敢冒充当今天子，哼，招摇撞骗，你罪该万死。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杀了。
0: 哎，
2: 你敢？
0: 慢，
1: 你说，
0: 二位都不要动怒，请问二位都说是真皇上，有什么凭据？
2: 凭据？哼，
3: 御膳一把。
1: 哎，我说，你这把扇子是我的呀，
4: 你一定从宫里偷出来。
2: 偷来的？真是笑话！哼，朕微服私访，从来都带这把龙扇。哎，朕可从来没有这把山水扇子。哼，你们看看，假的吗？
0: 那您的扇子上有龙印吗？
2: 笑话，没有龙印叫什么御膳呢？
0: 嗯，那您说说您那扇子上有龙印吗？
4: 朕的御膳是龙头印章，上刻有朕的名讳。
0: 那就都呈上来，呈上来，本官看看。

0: 诸位，你们来看看，来，过来看看，看看。哎呀，这像真的，这块像真的。
1: 这像真的，对，也不是那个像，
0: 看不出来呀。
1: 哎，对，
0: 好，回去吧。
1: 嗯，是真的。
0: 请问二位，你们还有什么证据说明自己是真皇上？
2: 此次私访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你说说看。
3: 既然是私访，当然有它的特别之处。朕谅你也说不出来，
2: 说不出来。哼，名为私访，实为自我发配。啊，
0: 哪有皇上自我发配？
1: 这是不可能的，这怎么能自我发配啊？
0: 就是
1: 不可能，
0: 这怎么可能？哎，这，
3: 诸位，朕要求自我发配，自有朕的道理啊。
2: 是刘墉参了朕一本，朕才要求自我发配的。
3: 朕脖子上现在就带着刑具呀、啊！
0: 刑具？什么刑具？
3: 一链一条，
0: 链子在哪儿？
3: 脖子上。
0: 谁有谁就是真的，
3: 没错。
2: 你等着，我脱给你看。链子上还挂了一个布兜兜。
1: 你说什么？
2: 这量你也脱不出来，
1: 可是这
2: 看呢、啊，你看呢、啊，怎么样？
1: 啊，这
2: 还有银链，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它给我拿下，把这个冒充皇上的贼子给我拉出去斩了！快呀，
3: 大胆，
4: 把他杀了！
0: 来人，
5: 要案，
0: 给我拿下！
2: 你快呀，
5: 徐知府。你们，你们
0: 拿下！
6: 是。
0: 这，
2: 卖！
3: 许知府，你个许明堂！朕脖上也有银链一条，也有那黄布兜兜，你看。你看。啊！哼，大胆的贼人你！你看，
1: 这，
3: 啊，看见吗？啊，看，
1: 这不好弄，这谁知道谁是真假呀？
3: 哎呦呦，
1: 这傻帽子，
2: 他是假的，
1: 到底是谁？
2: 诸位，各位，
7: 阿弥陀佛，一颗凶心没稍藏，富贵荣华不久长。
2: 这

0: 这个和尚他。
1: 你怎么来了？
2: 贫僧给皇上请安。
1: 哎，免礼。
2: 诸位请看，这位自称皇上的脸上，大伙儿仔细看，就会看出许多破绽。他眉间确实有一块痣，虽然被点化过了，但还是露出了痕迹。
1: 是，
3: 别听他的。
0: 大胆的和尚，诸位爱卿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4: 诸位，
5: 柳庸，
4: 我来帮你们辨个真假。皇上自我发配，不才由柳庸陪伴左右。周青书啊，你能帮我变出个假罗锅子来吗？
0: 柳庸，
4: 周青书，此人叫周青书，曾在京城假冒皇上，被皇上判了宫刑，那个地方不能看啊，来吧，架上。
0: 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4: 摁住他。看看看看，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还真结实。看看，
1: 大胆奴才，你看看，
4: 牛皮胶粘的啊！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哎，牛皮胶啊！头发茬子，跪怀泰，山西巡抚跪怀泰。贵大人，您从屏风后边出来吧，出来呀，出来出来。
6: 万岁，是他指使我干的。
0: 你，
6: 哼，哎呦，
5: 微臣该死，请皇上恕罪。
0: 万岁饶命啊，大人。
4: 跪怀泰，
5: 你说人，
0: 拿下拿下。
5: 他追下去了。
1: 没气儿了。
7: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7: 谢皇上。
8: 孩儿给父皇请安。
6: 永琰，是我阿哥，你怎么捧着这把剑呢？
8: 启禀皇上，那个假皇帝赐我自裁。
6: 什么？这
8: 他说我子不从父，臣不听君，还卷入了地方政事。
6: 哦，
1: 皇儿，你是按朕的旨意办的吗？
8: 父皇，我西行已20日，明察暗访，不过今日我还要参几个人。
1: 参谁？
8: 参巡抚桂怀泰、知府许明堂，还有一个都督，两个道台，我参他们18款，款款事实。
1: 好，皇儿，将你的奏本呈上来。

0: 朕这才明白刘爱卿的一番苦心呢，他是要朕亲自看看山西秘制之坏。哼！来人，
1: 到，
0: 把桂怀太许明堂给我押赴京城。
1: 走，走。
2: 父皇，
0: 放这儿吧。

0: 谢谢师父救我，
1: 这是你有道有福，岂是外力所能相强？
2: 万岁，请您收回赐他的法号，让他还俗，让他和银红姑娘永结秦晋之好。
3: 什么？
1: 皇上，阿弥陀佛，皇上，贫僧尘缘已了，情缘已了，皇上不必再为贫僧更改法号了。
2: 李靖。
1: 李靖是谁？
2: 嘿，李靖是你呀。
1: 现在只有道济，没有李靖。
3: 你看，哼，
4: 鬼怀胎也干掉了？
5: 干掉了，大人。
4: 嗯，好。你们两个此行辛苦了，
5: 劝贫大人再背。
4: 下手的时候没有谁看见？
5: 绝对没有人看见，大人。
4: 他们二人当场毙命？
5: 当场毙命。
4: 好，你们两个可谓功臣呐！啊，
5: 全民大人在内。
4: 哎，喝酒，喝酒，喝酒。
5: 好，
4: 好啊。哎，来，
5: 大人请。
4: 哎，
3: 谢谢大人。
4: 你们有功之臣吧？啊，应该是你们先请啊！啊，
3: 好
5: 好。
3: Thank you.

0: 这是朕心爱的龙泉剑，曾经赐给16位大臣自裁。这一次在山西险些要了我儿的性命。虎生，
1: 在，
0: 取另外一支箭来。
1: 这

0: 皇儿，朕替你把他处置了。
1: 谢父皇。
2: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

0: 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得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0: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哇，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1: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1: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

0: 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2: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

0: 持的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

0: 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集。
6: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5: 雪莲花炊具

哥几个，该起来了，二更天了。

0: 张成啊
1: 啊，
0: 干嘛呢？
1: 嘿，你瞧这几位，嘿，刚刚有点动静，又没声了。嘿，
0: 怎么了？这是，这不在二经吗？
1: 哎，我说你说话可真轻巧。这几位老爷子都六七十岁了，这轿子是越抬越慢，三步一停，五步一歇儿。您在三更天起，老爷上朝可就晚了。嘿嘿，
0: 是啊。该换你个年轻的了啊！
1: 嘿，这事儿啊，我跟老爷说过好几回了。嘿嘿，咱们老爷啊，嘿，他不理这茬儿，这也难说。换几个年轻的来吧。这几位干嘛去啊？打发回山东老家去？谁养活他们呢？哎，可是你说，指着咱们老爷。咱老爷这点清水俸饮，他养活不了这几位呀、啊。
0: 哎，

0: 干什么呀？
1: 老爷让我找几个新轿夫，我给你找来了。
0: 哎，太好了，你快把他们给带来呀。
1: 哎，等着啊。
0: 哎，
2: 孟英玉，哎呦，起来，起来，
3: 怎么回事啊？
2: 听着，
1: 哎，来了，听着
0: 啊，
1: 你看啊，这四个小伙子，都是京城的挑夫，山东人，一个个小牛似的，
0: 嘿，真不错。
1: 是
0: 啊，咱们带给老爷看看去吧。
1: 对，
0: 走，
2: 老爷要找四个小伙子把咱们给换了，咱们饭碗子都快没了，赶快起来吧，快
3: 点儿，老李，
2: 老李。
1: 这事儿行了，
2: 快点，起一半来，老张，快点啊！老李，快着点啊！走，
4: 哎，我说刘安，你们在嚷嚷什么呢？
1: 哎，老爷，
0: 老爷来了，
2: 老爷，
1: 这事儿可行了，
4: 老爷啊，
2: 老爷，
4: 怎么了，
2: 老爷？您可千万别把我们哥四个给辞了呀，保证是二更天起床。
1: 是，
2: 老爷，俺给您抬了一辈子轿子，俺可舍不得老爷呀。
4: 是啊，
2: 老爷，您可千万别让那四个小伙子给我们顶了哟。
1: 是啊，不能顶
2: 啊。
1: 这，
4: 哎，快请起，快请起，哎，快请，哎，张成啊，哎，这话是从何说起啊？这，
1: 老爷，要不这么说，他们能痛痛快快起床吗？啊，
2: 混账！
0: 哎，哥几个快别叫吧，
2: 混账！
0: 哎呦，
4: 没那事儿，老哥几个，

0: 他们骗你们的。哎，你们老哥几个赶快给我起来，我备好轿子。张成啊，给老哥几个照照亮。
1: 哎，您放心吧。
2: 过来吧，
3: 谢谢，谢谢，谢谢。哎，哥几个走。
1: 得，今儿我也伺候伺候你们。哎，来了来，往这儿来。
3: 走，走，
1: 来来来，
3: 抬轿去。
1: 对，走。哎，瞧着点啊。
3: 老哥哥，咱们歇会儿吧。
4: 走吧，走吧，再歇会儿都赶不上早朝，
3: 实在抬不动了。老爷，让我们老哥几个歇会儿好吗？
5: 好，歇会儿吧，
0: 就歇会儿。

0: 皇上醒了，
1: 胡胜啊，北医
2: 扎，快快去

0: 皇上又睡着了。皇上啊，上年纪了，睡回笼觉呢，别出事啊。
1: 哎，歇得差不多了，该走了。哎，一、二、三，哎，哎，哎，哎。
2: 我说老哥几个呀，我可就百多斤儿啊，都抬不动来
0: 了。老爷，真是
3: 实在抬不动了，
0: 这腿一直打着转，
2: 真抬不动了，
0: 真是的，实在抬不动。
2: 哎呀，误了我上朝，那也不能老喘呐，
0: 没辙呀。
3: 是啊。老爷，您这干嘛呀？老爷，老爷息怒，老爷息怒，老爷，老爷，
2: 老爷，老哥几个看看，
3: 哎，您怎么给拆了？
0: 拆了，
2: 哎，来来来来来，该后边的后边去，听我的号子啊，上肩了，一、二、起，走。哎，老哥几个这回觉得怎么样啊？
0: 轻松多了，
4: 这回轻松多，
2: 那也该轻松了。

0: 皇上，快四更天了，该上朝了。皇上，皇上，该起床了。
1: 皇上，
0: 在。
1: 更衣。
0: 扎。万岁爷，你慢点儿。
2: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臣有本。

0: 今儿个不知道又该谁倒霉了。
1: 嗯，是的。
2: 刘墉，刘爱卿，你要告老。

0: 朕在御书房召见诸位军府大臣，请应知道朕将与众卿商议大事，至关机密，事关重大。
1: 皇上恩重如山。
0: 平身，朕25岁继位登基，曾对天盟誓，如能再位60年，即自行将皇位传于皇太子，绝不能与皇祖在位年限比肩。时下朕已年逾古稀，决定明年正月初一

0: 怪哉呀，怪哉！今儿个刘墉是怎么了？有人说刘墉无本，天下太平啊。看来天下真是太平了。朕宣告禅位，可以无后顾之忧了。看来朕是老了。在位已久，众卿已不愿与朕分忧了。
1: 皇上，奴才以为，
0: 和珅，你那副伶牙俐齿哪儿去了？怎么一夜之间变成结巴了？你以为什么呀？
1: 皇上，奴才以为
0: 刘墉

0: 你，
1: 爱卿啊，
2: 皇上，
1: 朕历来都是借助哀哀诸公治国平天下，今儿个怎么了？啊，除了这一个成了结巴的以外，其他的都成哑巴了。

0: 为爱卿的聪明才智、雄才大略，都哪儿去了？
1: 启奏万岁，臣等只有听从皇上您的安排，才能算是最大的聪明才智，才能算得上是雄。

0: 圣旨下，放声大笑。别笑了，你们以为可以一笑了之吗？啊？和珅，
1: 奴才在。
0: 你那个以为是什么？说出来。
1: 是皇上，奴才以为，奴才以为，禅位乃上古尧舜故事。尧在位73载，始传位于舜。尧舜之德寿，均在100岁以上。皇上您精神矍铄，正当壮年，德寿必将高于尧舜。四海之内仰皇上如中天红日，天地间岂能一日无阳光？臣民岂能一日不洒圣恩？皇上，奴才和珅若官即侍奉皇上，皇上对奴才恩宠有加，在皇上的荫庇之下，奴才甘效犬马之劳，犬马尚知报效主子，难道奴才还不如犬马虎？皇上，况且皇太子尚未册封，不知。不知，
0: 朕遵照祖宗的家法，早已把继位皇太子的名字放在了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背后了。
1: 是谁？是，
0: 请的不要妄加猜测。随朕到乾清宫去，朕要当着众位爱卿的面宣布继位的皇子。

0: 何爱卿，皇上，你顺着梯子爬上去，把密封在牌匾后的朕的手谕取下来。
1: 我。

0: 皇上，老奴这两条腿实在是不听使唤了。何爱卿啊，看来你也老了，是皇上，去吧，下去吧，谢皇上。
1: 臣在，你去。臣遵旨。
0: 王爷，你可小心点儿。

0: 皇上，您还让老臣下去吧。嗯，皇上，我就是上去了，到半截也得掉下来，绝对到不了正大光明啊。
1: 下去吧。
0: 谢皇上。
1: 柳幽，臣在，你去取，遵旨。

0: 典继承皇位，帝号嘉庆。
1: 叔子
2: 是嘉庆王，是他，
3: 正是嘉庆王。
4: 皇上，只是
5: 什么？永琰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朕以为他完全可以继承皇位。
4: 那是，只怕
5: 什么？
4: 啊，是皇上，嘉庆王天资诚然聪颖，只怕他实在是难以像皇上您那样从容自如，与谈笑间神州大治啊。
5: 你恐怕真是老了，如此健忘。你刚才还在说朕的德寿必将长于尧舜，有朕在，你怕什么呢？
4: 奴才不怕，奴才不怕。

0: 终为爱卿，今日所议之事不得外传。如有走漏风声，斩
1: 遵旨。

0: 我明白，刘墉，我请你记住，即便皇上禅了位，十五阿哥登了基，我和珅到什么时候还是我和珅？
1: 未见得吧，何大人。想当初，何大人只是官学里一个小小的学童，后来得尽天颜，从仪仗总管步步高升，如今是青云直上，成了尚书大学士、九门提督兼军机大臣行走。外接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掌刑法诉讼、官吏任免、财政收支、练役策划、政令公文、京城卫戍，真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炙手可热，如何了得呀？对下压之以势，诱之以利；对上巧言令色，蒙蔽圣听，真乃积怨太深，积恶太深呐！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下人共知，诸位王公大臣们也未必不知吧？何中堂，何大人，您敢与下官打个赌吗？
0: 什么赌？我何生不敢打。
1: 我说不出五年，要想见何中堂，那就得换个地方了。
0: 什么地方？
1: 刑部大院。
0: 一派胡言！你拿什么打赌？
1: 何大人呐，您听着，下官半生清贫，既无奢望，也拿不出下大注的东西。如果五年之内您下了大狱，我略备小菜，罚酒三杯，也就称心如意了。如果五年之内何大人您还是军机大臣行走，不在大狱，我刘墉把这顶戴花翎连同这项上的人头割下来，亲自送到何大人的府上，如何呀？
0: 此话当真？
1: 君子无戏言。
0: 好，
1: 诸位王公大臣，王爷有与下官的意见相同者，请你们站过来。站过来，站
2: 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
0: 过来，站过来，站
3: 过来，站过来，站
0: 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去，站过去啊！
2: 不能过去，
0: 站过去！啊，
2: 不能站，
0: 站过去啊！
2: 不能站，这我看这
0: 没有，
4: 没有，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真的没有，
4: 真的没有，
2: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有！哎，
0: 刘墉，
1: 何大人，
0: 看到了吗？啊，这多像一幅画儿！啊，这幅画儿如果给他起个题目的话，不妨叫做孤芳自赏。
1: 不对，何大人，应该叫砥柱中流。
5: 勤学有余，殆者

0: 学有余，败者不足。勤学有余，败者不足。
1: 哼，好一个邪蛇的鹦鹉。
2: 启禀殿下，门外刘中堂求见。
1: 哦，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2: 有请刘中堂。

0: 刘墉拜见殿下。
1: 刘中堂快快请起。
0: 殿下，殿下谦和温厚，忠孝善良，才思敏捷，勇武果敢，上承圣主之宠命，下得臣民之拥戴，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皇座幸甚，百官幸甚，万民幸甚，奴才也幸甚。
1: 刘中堂，你这是何意啊？快请起。
0: 谢殿下。来呀，把东西抬上来，把东西抬到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放到这边，来来，哎，小心小心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哎，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轻轻放下，轻轻放下，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轻轻放下，放啊，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哎，摆好了，殿下请看。殿下您请看，这是一对玉如意，纯正的和田美玉雕成，上边镶嵌的是夜光宝石。殿下您再往这边看，他们手里捧的是一对赤金壶，十双银杯，那边河里边啊还有四挂特大珍珠，这个河里面有一对小翡翠瓶，还有四幅珊瑚画瓶。殿下您往这儿看，这儿这儿这儿，您看看您看看，这是18K金的西洋钟表，有的是到时候奏音乐西洋音乐，有的钻出个小鸟，咕咕咕咕报时辰。殿下您再往这边看，殿下请。你请殿下。殿下您看，这顶龙凤花轿里边装了一个顶顶稀罕的物件，您是绝猜不出里边是什么。劳您的驾，请您把这个轿帘掀开。好，我来。殿下您请看，请看请看请看，这就是闭月羞花之貌，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倾国倾城，百媚千娇，既端庄而又风情万种，既苗条而又丰腴柔嫩，多一分则嫌肥，少一分则嫌瘦，您让他笑他就笑，笑似牡丹盛开，您让他哭他就哭，哭如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一块扶上牙床，玉体绵软，酥胸高耸，它会让您飘飘然如上九天，它会让您享受人间的欢乐。殿下，这是臣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2: 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1: 刘墉，你这该不是在唱戏吧？
0: 殿下，角儿还没登场呢，我只是模仿模仿，学个大概而已，也算是预演吧。
3: 何中堂，何大人求见亲王殿下。
0: 殿下，角儿登场了，好戏就要开始，容臣暂避一下。
1: 刘中堂，请在客厅稍候片刻。
0: 哎，谢殿下。

0: 小怒和珅参见殿下。
1: 何中堂请起。
0: 谢殿下。殿下呀，殿下，您谦和敦厚，忠孝仁爱，才思敏捷，英武果敢，上承圣主之宠命，下得臣民之拥戴，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皇座幸甚，百官幸甚，万民幸甚，老奴幸甚。
1: 何中堂，您这是何意啊？快请起。
0: 谢殿下。来人，把礼品抬进来。

都站到那边去。站好，站好，站好了。轻一点儿，哎，放那儿，对，都打开，哎，这个盒子都打开，打开，轻点儿，对，殿下，您请过这边看，这边看。您看这一对玉如意，纯正和田美玉，上面镶的都是夜光宝珠，绝不亚于大内的珍藏。您再看这个，这丝瓜特大珍珠，颗颗都可以镶在五皇冠之上。啊，这十只银杯，据说是南宋宫中遗物。您再看这个，殿下，这是一只18K金西洋音乐钟表，还有很多座，奴才都给您，每一座都能发出不同的音乐，有的还能蹦出十几个舞女来。哦，殿下，您再往那儿看，那里面藏着一件您决然想不到的稀罕之物啊！殿下，您经过这边来，您随老奴来，留神。殿下，劳你的大驾，亲自动手掀开轿帘，一看便知。不劳殿下。殿下，请看。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这就是闭月羞花之貌啊！殿下，您看仔细，真是千娇百媚，国色天香，倾国倾城，既端庄又风情万种，既苗条又丰腴柔嫩，多一分则嫌肥，少一分则嫌瘦。您让他笑，他就笑，笑得如牡丹盛开；您让他哭，他就哭，哭得似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双双扶上牙床，但见玉体绵软，酥胸高耸，金莲并举。殿下，它可以使您飘飘然如上九天，它可以使您享尽

0: 人间欢乐。殿下，这些就是老奴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聊表寸心，不成敬意，望殿下笑纳。
1: 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0: 这叫什么鸟？这鸟学的话怎么带点山东味儿啊？
2: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7: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6: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

0: 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但是呢，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

0: 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1: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0: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0: 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1: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亮。
2: 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1: 皇上，桂怀带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胎。

0: 你怎么会未卜先知呢？
1: 当今之事，和珅这棵大树是太大了，那风一刮就能看见它往哪边倒。昨个晚上皇上在御书房一召见，他就慌了神了。
0: 那你怎么知道他说些什么，送些什么礼物呢？
1: 殿下，臣与和珅同殿微臣那么些年，冰炭不同炉，较量了何止是100个回合呀，他那点品行我可是太知道了。
0: 那我如何处置这些金银珠宝和美女呢？
1: 我说殿下呀，不收白不收。

0: 多谢殿下赏光，多谢殿下，多谢殿下。哎呀，老奴真是罪过，碰痛了殿下的脚，老奴罪过。
1: 快请起，快快请起。
0: 不不不，老奴能跪在您的脚下请罪，已经是天高地厚了。
1: 请罪？何大人，您是本朝重臣，何罪之有啊？
0: 殿下有所不知，昨日皇上召见老奴之时，老奴曾经进言暂停禅位，对皇上这是有意为之，对殿下却是无心无慢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弥天大罪啊，但老奴的确是出于一片忠心的。况且老奴实在是不知道殿下您就是皇太子，如果老奴早日得知的话，老奴定会甘冒对皇上的不忠之嫌，极力称颂皇上慈心慧眼，选中殿下做皇太子。这话老奴不仅今日这样说，记得十年前在十宫玄府，老奴曾经见过殿下，殿下目光如炬，两耳垂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龙行虎步，沉默寡言。老奴当时就曾预言，他日继承大统者必殿下也。今日果然应了老奴当日之所愿，老奴从心里确信，今后大清一定是盛世皆盛世，明君即明君，千秋万代国泰民安，国泰民安。
1: 既是出于忠心，那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何大人，快快请起。
0: 多谢殿下。
1: 快快请起。
0: 多谢殿下。多谢殿下。那老奴就告辞了。
1: 请。

0: 皇上，
1: 嗯，
0: 奴婢没有叫错呀，这生寒只是提前了几天，正月春元旦您不是就登上宝座了吗？
1: 来人，把小姐领。

0: 殿下，
1: 嗯，
0: 和珅是最精于此了。不论是帝王还是庶民，最难抵御的是美女之妖冶，金银珠宝之光亮啊。
2: 是啊，这么多贵重的礼品，怕是和珅把他家产的一半都献出来了吧？
0: 不不不不，只是他家产的九牛一毛啊。
2: 这么说，和珅是富可敌国？
0: 何止是富可敌国呀！
2: 柳庸，
0: 臣在。
2: 我素知你的忠心可照日月，能否对我说几句实话？
0: 殿下，能否免臣一死？
2: 哎，我现在还是个亲王啊。
0: 那明年春正元旦以后呢？
2: 对你，我只记功，永不论罪。
0: 殿下，臣刘墉从不要功，只求罪能免死而已。
2: 放心吧，刘墉，一言九鼎。
0: 殿下，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2: 请直言。
0: 我就先给殿下交一个国库的底，每年除去开支，年终国库的结余只有200多万两。
2: 二百多万两？
0: 200多万两并非黄金，只是白银。
2: 那和珅的家产呢？
0: 和珅的家产据臣多年征讯所知，和珅的家产是国库年终结余的400多倍。
2: 四百多倍是多少？
0: 400多倍是90000万两，就是9亿两之数。
2: 90000万两，
0: 正是90000万两。
2: 和珅呐，和珅，90万万两啊！

0: 谢太上皇隆恩，太上皇万岁万万岁，
1: 万岁万岁。

0: 朕虽已退位，但勤于国政，一日不敢相忘。皇帝还年轻，需随朕学习如何处理朝政。治国之路遥遥，朕与皇帝一日不敢怠慢。诸位爱卿啊，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1: 太上皇有旨，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2: 臣有本。
0: 刘佑，你还有什么本？
2: 太上皇，皇上，臣已有本奏疾，恳请恩准臣告老还乡。
0: 用言，刘墉的告老奏本读过了没有？
3: 父皇，儿臣已读过了。
0: 那么你的意思呢？
3: 儿臣的意思，刘爱卿随父皇数十年，忠心耿耿，为官清。
0: 你想留？
3: 儿臣想留。
0: 是留还是去？
3: 这儿臣想，父皇，
0: 简单点儿，是留还是去？雍言，
3: 父皇，
0: 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
3: 没歪呀。
0: 诸位爱卿，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你们看看，啊，
4: 回太上皇，的确是歪了。
5: 对的，是歪了，
4: 是歪了，
6: 歪了，
7: 歪了，
8: 歪了，歪了，
6: 歪了。
0: 雍言，你现在再看看呢？
3: 父皇，儿臣也看出是歪了。
0: 何爱卿，你去把它拨正了。
4: 这，太上皇，往哪儿拨呀？
0: 哎，你不是看出哪儿歪了吗？
4: 是，奴才这就去拨。

0: 回太上皇，奴才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把那盏灯拨正了。
1: 好，好，这下好了。皇儿，
2: 父皇，
1: 你看看现在是不是正多了？
2: 儿臣现在看出是正了。
1: 哦，
2: 刘爱卿，朕准你致仕还乡了。
1: 悠悠，还不谢恩？
3: 谢太上皇，皇上恩典。
1: 下去吧，都下去吧。
4: 退朝。

0: 哎，刘墉，那何大人没走，你怎么先走了？
1: 这是。
2: 哎，我说诸位大人，刚才皇上已经恩准了老朽的辞朝本章，你们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0: 是的，是的。
2: 啊，下的殿来，我已经不是官，而是一个老百姓了。只有诸位王公大臣们才在乎何大人他高兴不高兴，自己恭顺不恭顺。给何大人站班的是高官大臣，何大人他才不在乎一个大耳的老百姓是不是恭顺，大耳的老百姓也就不在乎对何大人他恭顺不恭顺，他高兴不高兴啦。
3: 哎，刘墉啊，刘墉，这个时候我不会跟你计较了。
2: 哦，何大人的肚子里能撑船呢？
3: 我只是想问问刘大人，就这么走了？
2: 啊，就这么走了。
3: 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你抽冷子这么一走，我心里还怪空得慌的。
2: 哦，
3: 今后我再跟谁逗着玩啊？
2: 以后自个儿给自个儿玩。
3: 玩笑喽，刘大人。说句正经话，此去返乡路途遥远，盘缠够吗？不够的话，何某放送几百两银子。
2: 不必，不必了，谢谢何大人的好意。哎，这人之不同啊，这路是各有各的走法。锦衣还乡，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府道州县各级迎送，流水宴席，宴席流水。虽然说是地方官员的孝敬，可是我也得有所开销啊。光给下人的银子赏钱，那就不下是几百两啊，这我可是花不起呀。
3: 那么刘大人打算怎么个走法啊？
2: 老驴一头，仆人一个，轻装为仆，隐姓埋名，荒村野店投宿，鸡鸣抬头看天，百把串钱也就够了。
3: 如此看来，刘大人这些年也是真够清苦的啦。
2: 啊，不不不，
3: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奏明圣上，给刘大人在京城修一所宅地，供你颐养天年，如何？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必了，不必了。何大人的盛情，我在这里多谢了。老朽回到乡下，耕读为乐，诗书传家，粗茶淡饭，豆腐菜根，苦是苦了点儿，可是跟何中堂的前程比起来呀，那可就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
3: 刘墉啊，刘墉，这么多年你总算悟出这个道理来了。刘大人，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想当初你我二人如果同心同德，齐心协力，那么此时此刻你我不同在天堂之上了吗？
2: 哎呀，何大人，你误会了，误会了啊。我刘墉要是跟何中堂您同流合污，那就不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而是双

0: 列位大人，
1: 柯大人，
0: 刚才都听清楚了吗？他这个意思啊，是他上天堂，我下地狱，可笑不可笑啊？
2: 这太可笑了！
3: 哎呀，没什么可笑的，没什么可笑的。柯大人，你还记得咱俩打的赌吗？
0: 我当然没有忘记。
3: 那就好，咱们关于天堂地狱的争论就等到那一天。
0: 哪一天？
3: 就是我站在大狱牢门之外，何大人您站在牢门之内的那一天。

0: 你站在牢门之外，我站在牢门之内。
1: 对，
0: 你想得倒美呀！行了，柳庸，至今为止，能关我合身的牢狱还没盖起来呢。
1: 是吗？
0: 行了，全当是你的一个梦想吧。啊，你孤妄言之，我孤妄听之，谁让你混到如此这般田地啊？我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啊！
2: 老兄，我一生不爱梦想，我知道在梦中是搬不到你和珅的，这一点我是太清楚了。
0: 不管在哪儿，不管在什么时候，要想搬到我和珅比登天还难。
1: 是因为你通天。
0: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通天。
1: 对，
0: 正因为我通着天，所以决定我命运的是天，而不是你刘墉。嗯，除非天塌了，但是现在你的命运却掌握在我的手里。万一有一天我失去了耐心，不留神这么一捏，你可就碎了。
2: 嗯，没那天了，没那天了，你记住了，何大人，没了。走着瞧吧，您呢，
0: 刘墉。
2: 嗯。

0: 自打老爷子喝了那酒，咱们些年来一直晕晕乎乎的，如睡如梦，连句整话也没有，简直就像……老爷，今儿个皇上恩准了你告老还乡的奏本，
1: 是，
0: 这下好了，再也用不着整天的。
1: 为你提心吊胆的，是，是。哎，
0: 老爷，
1: 我真想带着老爷子跟你回山东老家去，过几天清静日子。夫人所言正是我所想的，咱们做晚辈的，理应考虑的周全一些。 我刘墉入朝为官几十年来，两袖清风，从没拿过人家一两昧心钱。如果不是老泰山时时的接济，我刘墉恐怕城池不起这个家来呀！啊，山东老家历来贫穷，我可真是不想让老爷子和你呀，跟我一起去过那个穷日子呀。哎，夫人呐，你看这。

0: 妮儿可否？你先在京城边服侍老爷子，边等着，我先行回山东老家做些准备，到时候我亲自来接你们父女两个，还有燕翠他们过去如何？
1: 老爷，就照你说的办吧。
0: 好。
2: 老爷，陕西都督唐宝良求见。
0: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1: 我先回避一下。
0: 好。

0: 刘大人，
1: 哎呀，唐大人，多
0: 年不
1: 见，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来来来，请坐，
0: 不客气，
1: 请坐，稀客呀，稀客，请上座，上座，上座，您是稀客呀，泡茶。
0: 此次进京述职，听说皇上已恩准你告老还乡，
1: 是的，
0: 所以顺便来府上看望刘大人和老王爷。
1: 哦，
0: 怎么样，老王爷现在还好吗？
1: 啊，还是依然如故啊。
0: 我去看看他老人家。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他出去遛弯去了。
0: 刘大人，我此次进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奏明朝廷。川陕一带，
2: 老爷子回来了。
0: 哎，
2: 哎，老太爷回来了。
1: 来来来。
2: 哎，来来来，您这儿坐。哎，您这儿，哎，
1: 老爷子，老爷子，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老人家了。
2: 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来了。
1: 唐宝良就是挨您打的那个唐宝良，弄了一身鸡毛的唐宝良。
2: 不见啊，不见不见不见，咱们走。哎，好好，哎，您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对对，哎，好，您坐，您坐，您坐。哎哎，往这边来。哎哎，您慢点啊，
0: 老人家真是的呀。
1: 是啊。哎，唐大人啊，您刚才说西北军情况紧急是怎么回事？
0: 先别说，老爷子，
2: 慢点，
0: 老爷子在那儿呢。
2: 慢点，唐爷。
1: 老爷子啊，
2: 哎，
1: 他耳朵背听不见，
2: 哎呦，
1: 一年也说不了一句整胡囵话。现在就是火上房了，也难惊动他老人家了。您就说吧，说吧。
2: 不去，不去，不去。
0: 川陕一带白莲教闹得很凶，朝廷方面似乎懈怠得很。
1: 川陕白莲教。您再说一遍，
0: 白莲教兴师动众，有十万人马。
2: 嗯，我饿不饿？我不饿！我饿！我饿！我饿！我饿！
0: 他咋样？哎，老爷子，别吃！
2: 不要！
0: 不要！
2: 不要！不要！我
0: 使点劲儿，使点劲儿！
2: 哎呦！哎，不要！

0: 老哥，你也不是在骗我吧？
1: 嘿，你这人是怎么说话呢？骗你有我什么好说？
0: 你咋不是骗我呀？我这条扁担呀，迎送过许多进京出京的官员。

0: 我还没见过这么窝囊的宰相，就是一个七品小芝麻官啊，也比他有派、有威、有钱。嗨，我跟你说呀，啊，这人不能貌相，哎，海水不能斗量，哎，他老话说的对。
1: 这包子有肉，它不在这耳上啊！哎，您这话说的对，倒还真像宰相府上的大总管。可是老哥啊，我是个粗人，有眼呢不识泰山。可是我这肩膀头啊，是再灵不过了。这分量啊，有多轻多重，我知道。
0: 嗯嗯，
1: 即使呢是个砸了饭碗的清贫御史的小门官。
0: 也称个十条八条的，这挑挑啊，都能压得你一路上屁崩的跟放鞭炮似的。您这挑倒好，嘿，轻事。哎，我跟你说呀，这人跟人不一样，我们老爷呀是大大的清官，
1: 清官。哎呦，哎，俗话说得好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呐。 压根儿就没有清官，何况像您说的，老爷他两任知府，又高升到巡抚、总督，还主政过户部、工部，三任吏部尚书，了得，既是高官又是肥差。怎么就这蔫不唧的回老家了？进了家门，见了儿孙，拿什么做见面礼？
0: 啊，我们家的儿孙他们不要见面礼。哎呦，这可难说呀，老爷。哎，老爷，这可难说呀。您要是进了家门，见了哪个孙少爷，他要见了您，伸出一双小手，他说：“爷爷。” 您从京城里给我捎的金元宝呢？我看您的脸往哪儿搁？
2: 往哪儿搁？往裤裆里都搁呗。

0: 先生，先生，先生，小夫人斗胆请先生到舍下稍坐片刻，不知你能不能闪光啊？
1: 哎呀，我主仆与小娘子素不相识，还是不打扰了吧。啊，不打扰了，还得赶路呢。
2: 哎，啊，老爷，
3: 哎，老哥啊，老爷这么大岁数了，还命犯桃花啊？看来这运气来了，想逃都逃不脱呀。
1: 少胡说，少胡说，少胡说！
3: 老爷，
1: 谢谢小娘子的好意，我主仆还得赶路，就不打扰了。
0: 先生啊，不必客气，先生歇息片刻，再走也不迟啊。
1: 啊，不必了，不必了。
3: 要么呀，是老爷眼花了，要么就是糊涂了。这么漂亮的小娘子，盛情挽留，老爷怎么不下驴呀？
1: 哎哎哎哎哎！你怎么那么多的事儿呢？你，
3: 老爷，您刚才不是说过走累了吗？
1: 是的，说过。
3: 那您就听小人一句话吧。
1: 说吧。
3: 既然这小娘子如此真情，这缘分是天定的，我的这头驴呢，也该啃几口草了。咱们几个人呢，也该喝几口水了。
2: 对对对对对，
3: 您就下来吧，老爷，下来吧。
1: 哎，愣架我下来。哎
0: 呀，可不是嘛，
1: 愣架我。
0: 还是小哥说的有理，先生，请。
1: 哎，不是先生，是老先生。
0: 哎呦，先生您太过谦了，您还不老呢，身板还硬朗着呢。
1: 哦，还硬朗着。
0: 先生，你快走，请。
1: 好，请。来来来来，张成，把驴拴上。
2: 哎哎，我把驴拴上。
0: 拴那边去，拴那边去，
1: 等着你。
0: 哎。哎，先生，这儿走，先生，
1: 拴那儿啊。过来，一块儿过来。好，里边坐坐。
0: 里边坐，先生，
1: 都喝口水，都喝口水。
2: 好，慢着。
1: 谢谢小娘子了。
0: 先生，您慢走。
1: 好，
0: 先生。

0: 这里面
1: 不去了，不去了。哦，好，有个读书的，哎，里边不去了，里边不去了，就在那坐了。啊，有个读书的，
0: 好酒
1: 啊，有个读书的。
0: 关雎鸠，
1: 哦，
0: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关雎鸠，在。
1: 哎，小哥，给你茶。
2: 哎，谢老爷。
1: 张成啊，
3: 来见过先生啊。
1: 喝茶。
2: 哎，谢老爷。
0: 先生。
1: 哎呦，起来，起来。哦呦，
2: 老爷，
1: 这地还有点不平呀。
3: 您坐。宝儿，见过这先生了？
0: 看见了。
3: 他好看吗？
4: 喝吧。
3: 不好看。宝儿，以后读书啊，可别趴在桌上了，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就跟这位先生似的，成了罗官了，连个媳妇都讨不着。
1: 胡说，放肆了吧？小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小儿啊，这令堂说的极是啊，啊，这勤学苦读是对的，这书生啊，是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进过关帝庙吗？
3: 嗯。
1: 那关老爷秉烛通宵达旦读春秋是个什么假日呀？哎，对对对对。啊，这个圣贤呐，就得有个圣贤的架势啊。那我呀，我这个罗锅呀，并不是从小就养那坏毛病养成的。这我入朝为官以后啊，我可就是越发的驼背了啊。
2: 老爷，
1: 哎，听我说呀，在皇上面前呐，官无大小，三跪九叩那就不说了啊，啊，那个腰啊，那个腰他就从来没有站直的时候。是不是
2: 啊？是是是。
1: 我说小儿啊，小儿，这娶上娶不上媳妇儿啊，不在那驼背不驼背，你看见没有？这驼背是驼背吧？
3: 是驼背
1: 啊。当年呐，我娶的那个媳妇儿啊，那可是有名的大美人呢，如花似玉呀。啊，
3: 许是没相亲吧？
1: 怎么没相亲呢？岳丈看了，他也亲眼看了。
3: 那他们眼睛没毛病
1: 啊？一点毛病也没有啊。
3: 哦，那就是媒人呢有一张巧嘴。
1: 不，哪儿啊，那媒人话还是我教的呢。
3: 是吗？
1: 啊，不是啊，我岳丈的家后面有一条街，我跟那个媒婆说呀，我说你就跟我岳丈说，啊，就那个刘某人，就那个姓刘的年轻的人，明天傍晚的时候要从这个街上路过，是打集上回来的。你们全家呀，就站在窗户口就能看见他。到了第二天傍晚呢，我就从集上回来了，身上背着个锅。
2: 还背着锅？
1: 这媒婆就跟我岳丈他们说了，说你们看呐，看那个主就是刘某人，他还背着个锅。嘿，他背锅，嘿，你说他背锅干什么呀？我岳丈说了，哎呀，没事儿，那背锅怕什么呀？我岳丈他说没事儿，哎，就这么地啊。我站在当街上啊，还把脸往那窗口这么一转，我要让他们呐相相面。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那脸如满月，是眉清目秀，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比现在漂亮，一相就相中了啊！二话没说，当年下彩礼，第二年迎娶，就把方圆百里之内的那么一个美人儿给我娶回来了。
2: 老爷，这是说笑话呢，他是下棋赢的。
3: 那成亲以后呢？
1: 成亲以后啊，我岳丈一看我是个罗锅，就不答应了，去找

0: 那没人讲理，那没人说了，说那会儿相亲的时候，说我指着你们的乘龙快婿大声的吆喝，说看呐，看那个刘某人，那个主他是个背锅，你们都说没事儿，啊，背锅怕什么呀？哎，我还得跟你说了，这个背锅呀，在我们的家乡话呀，他就是罗锅。知道不知道
1: 啊？知道知道。
0: 那个媒人他有理呀，他说我说他是个背锅，他就是个罗锅，你们说没事儿，那怕什么呀？这下好，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了。你说什么吧？说的我岳父大人呐是哑口无言呐。好了好了，别傻乐了，茶喝够了，
1: 喝够了，喝够了。
0: 好，好，好，谢谢啦，谢谢你的茶。
2: 啊，县长，再坐会儿吧。
0: 得赶路了，好好休，
2: 哎，
0: 好好休啊，好好休，哎。好好笑啊！哎，我眼镜呢？啊，眼镜戴帽子里头呢，找着了，找着了！哎，眼镜戴帽子里。
2: 先生，慢走啊，慢走！
0: 别糊涂了啊！哎，回吧你，
1: 回去吧，回去吧你，
0: 回吧，
2: 慢走，
1: 回去，回去吧，
0: 走了，
2: 回
0: 吧。啊，哎，您牵过来。
1: 哎，老爷您慢点啊！
3: 你看什么不读书啊？啊？
4: 关关雎鸠，
3: 好好读书。
4: 在河之洲，窈窕。
3: 哎，真是窈窕。
4: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3: 嘿，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都听不懂啊！你要再这样的话，就成罗锅了，连漂亮媳妇都说不上。刚才那个罗锅啊，说的都是假的，骗人的。读，别听他的。哎。
5: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6: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7: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炸鸡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8: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6: 三江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10: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9: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10: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9: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

0: 淡淡的，很清香。哦，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嗯，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一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嗯，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

0: 老伙伴了。
1: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福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2: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4: 哦。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2: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哎，张成拴上驴。
1: 哎，
0: 小哥把东西挑进来吧。
2: 站住！地上冰贴来。
0: 啊！哎呀，这真是一人当官，这世世代代都沾了一身官僚气呀！啊，这可都是我害的呀！你是谁呀？啊，
2: 给我！
0: 是谁啊？说，
2: 我是谁？
0: 嗯，
2: 我是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墉刘大人之孙，刘阿毛。
0: 哦，你是刘阿毛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你是谁啊？
0: 啊，我是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大人呐。
2: 胡说！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坐的是八抬大轿，起身三声大炮，落地地动山摇，前呼后拥，骑罗伞扇，金瓜乐府朝天灯，黄土铺地，净水泼街，十里大棚，五里大宴。那地方官员就像一群摸螺丝的鸭子，屁股撅得比脑袋还高，瞧你那样，
0: 嗯，
2: 弯腰驼背，骑了一头瘦驴，敲么声儿就来了，
0: 连瘦驴都看见了，
2: 还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呢。
0: 哎，那我问问你啊，你见过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啊？
2: 嗨，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小猪走吗？我告诉你，去年知府大人路过，就是这个气派。
0: 阿毛啊，你见过你爷爷吗？
2: 没有。
0: 见过？
2: 没见过。
0: 不，见过。
2: 在哪
0: 儿？哎，就在你面前。
2: 就你这模样，您是我爷爷
0: 啊？我是你爷爷啊？
2: 我还是你爷爷呢。
0: 混账东西，我打
2: 你！你不是，你不是我爷爷。
3: 阿毛，阿毛，还不跟我跪一下？叫爷爷，这就是你爷爷。
2: 爷爷，
3: 爹爹，
2: 爷爷，
3: 孩儿不知爹爹来，
4: 小婚囚，
3: 未能远迎，孩儿有罪。孩儿有罪，阿毛，还不快把竹板拿来，请爷爷责他，快去呀！

0: 爷爷阿毛年幼无知，有眼无珠，冲撞了爷爷，请爷爷打我屁股以消爷爷的气儿，求爷爷将竹板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放过阿毛好吗？
1: 我要是高高举起，不轻轻落下呢？把竹板给你爹。
2: 爹爹，孩儿不孝，请爹爹家法从事。
1: 你还知道你不孝啊？你离京的时候，爹是怎么跟你说的？啊？我虽然是官至中堂，我是上为皇上当差，下为百姓解忧。我让你带幼子回到老家，让你切记切记，一面躬耕是一面苦读。嗯，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0: 看看，这么大点的孩子，他都说了些什么？嗯，他满嘴是八抬大轿，净水泼街呀。他说他是他爷爷的爷爷，啊，就这么个小东西啊，你不管教他，你不说这些个，他怎么会知道啊？
1: 爹爹，孩儿自离京返乡之后。 爹爹的教诲，孩儿从不敢有片刻相忘。为勤于耕种，发愤读书，治愈阿毛，孩儿更不敢在他面前宣扬达官显贵。只是如今世上权势泛滥，众口一词，小儿耳濡目染。
0: 养子不教父之过。
2: 你还敢狡辩吗？孩儿知罪，孩儿知罪，孩儿知罪，把家法给我。哎，
0: 看我打你！
3: 老爷，
2: 慢着。
0: 您是？
2: 按族里的辈分，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婶儿。
0: 哦，拿着。
2: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老爷您起。你还知道你是个爹，你还知道你是个爷爷吗？
0: 知道。
2: 你在京城里做高官，把儿孙们弄到乡下来，他们沾了你什么光啊？你现在治世还乡，甭说黄金白银。 你把京城的冰糖葫芦带一只来，哄哄你的孙子也好啊。可是你，卒未进门就先举家法，你好威风啊！你这样的家教，能改变得了满朝的世风日下吗？啊？不能。
4: 哎，看看，哎，来，过来，过来，哎，来，这么多人，就是啊，这干嘛的？来什么事儿啊？就是，哎，怎么了？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
1: 不管什么事儿，您都不能抗旨。皇上在心慌盈盈的大喜日子，在乾清宫大开千叟宴，蒙恩赴宴的有在朝与不在朝的，德高望重、年过花甲的元老重臣，包括年近百岁的臣民。
2: 共有6000余位，恭喜贺喜，刘大人，您可在名额之内呀！
3: 不签叟宴，哎呀，为了吃顿饭，这千里迢迢的大老远，我，你想说啥，婶儿？
2: 叫你去赴宴，又不是去赴死，你是想叫刘氏满门抄斩呐？
3: 哎呀，我说婶儿啊，这刚进家门，那我得歇歇脚呀。
4: 不行。
3: 不行啊！
2: 不行，
3: 刘墉接旨。哎，遵旨。老爷，请。哎，老爷，皇上在下官临行前曾对下官说，刘墉是个倔老头，你一定要把他召回京来。
2: 嗯，您这旨啊，我已经知道了，就不用宣读了。何时启程啊，
1: 刘大人？
3: 即使日夜兼程，怕还是紧了点儿，必须立即启程。哎呦，
2: 去吧，好赖皇上不会留你了，快去快回。哎呀，本想在家里过几天清静日子，你瞧瞧这，
3: 不行。哎，走吧，
2: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干什么？
2: 大人，
0: 干什么？
2: 刘大人，
1: 给你本书，叫你。
2: 爹教你啊，叫他教你啊。

看见没有？这是加法，加法加上书啊，记住了啊，好吧，来。

0: 呀呀呀呀！哭什么呀？我这又不是去送死。哎呀，别哭了，都别哭了。啊，那眼泪呀，它不是济南趵突泉的泉水，那是有限的很呐。那到时候我要是真死了，你们的眼泪都哭不出来。你说是我是死了好还是活了好啊？那我是活也活不过来，那死也死不过去呀。赵成啊，哎，随后跟上啊。
1: 老爷，您放心的走吧，一会儿我租快马跟上。
0: 好，啊，哈哈，乐吧乐吧乐吧，啊啊，阿毛啊，阿毛，我要的东西你给我拿来了吗？哎，爷爷要的东西哦。哎呀，爷爷要的大葱先装上。哎，包包包包。哎呦，哎呦，我的好孙子。听话，阿毛，劲儿！
2: 爷爷，爷爷！
0: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3: 刘大人，怎么不走了？
0: 哎，我一路憋了泡尿，到现在也没撒。刚进家门，叫小孙子给吓回去了。这是我家菜园子，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得撒泡尿。阿毛，来，过来，过来，过来，跟爷爷一块儿交泡尿。咱交自己的菜园子。

0: 爷爷走了，回吧。
1: 爷爷，爷爷。

爹，嗯，爹，嗯，来，喝药，嗯，喝药。

Okay.

0: 张成拜见二位夫人。
1: 哎，张成，你怎么跑回来了？
2: 是啊，
0: 赴宴来了。
1: 赴什么宴啊？
0: 太上皇请吃饭呢。
1: 请你。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
1: 别胡闹了，张成，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0: 不是出事儿，真是吃饭，是请老爷子吃饭来了。
1: 太上皇请老爷吃饭？
0: 不光是老爷子一人，还有一大帮子老头呢。
2: 难道老爷就为吃这顿饭大老远跑回来了？
0: 啊，是。
1: 这太上皇干嘛请一帮老头子吃饭啊？
0: 我也纳闷呢。太上皇是想大伙了，要不然就是闷得慌，反正我也是说不清楚。刘安那不是在紫禁城外候着老爷子呢，老爷不放心，特意让我回来给二位夫人送个话。

0: 富贵自有天命啊，
1: 太上皇就是宠他呀。你看这有什么办法？
2: 就是无父无君，大逆不道。你们看见了没有？啊，和珅的脑袋上的铃子的方向变了，是不是？啊，不认识我了？我就是罗锅子刘墉，看见了没有？我跟你们不同，我敢说真话，敢说真话。
3: 禀报夫人，太上皇和皇上送来一份请帖。
4: 老爷不是已经去了吗？
3: 他说这是给老老爷的。
4: 老王爷病我多年，太上皇是知道的呀。
3: 是啊，皇上有旨，老太爷是三朝老臣，战功赫赫，虽然不能赴宴，帖子务必送到。太上皇这回御宴，天下名酒节列席上，老太爷乃品酒名家，如果不能去，实在太可惜了。
5: 谁说我不能去？
4: 爹，
5: 备轿。
4: 爹，
5: 我好了。
4: 爹，
6: 老爷，
4: 怎么醒了？
6: 老太爷，老太爷，
4: 爹，你可不能去呀！
6: 老太爷，老太爷，
4: 爹，您不能去。上次喝了酒，睡了这么多年，您
5: 婶儿。

0: 你不知道，今儿这酒啊，跟过去的酒不是一回事。
1: 那也不能再喝
0: 了，我呀，不呀，哎呀，张成，快快给我，快给我剃须、剃头、更衣。
2: 哎哎哎，
1: 别了啊！

0: 诸位爱卿平身吧，赐座。
1: 太上皇谕旨，平身赐座。
0: 走，就坐。

0: 太清，大家都举起杯来，为太平盛世，为我们大清，喝下这第一杯酒，喝！
1: 天外道王同门，
2: 好酒啊！
0: 好，诸位爱卿，朕在位60年了，身边有许多善饮的老臣呐、可惜今天是独缺一人呐、
1: 谁说独缺一人呐、我来了，
3: 六爷，
1: 真是哎呀，我来了，哎呀，
0: 这是谁呀？
1: 皇上，
0: 是六王。
1: 皇上，微臣赴宴来迟，请皇上，皇上您恕罪呀！
0: 啊，六王爷，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诸位大臣，你们不要惊慌啊！我呀，我是喝了那仙人醉啊，我是三魂，他跑了两魂，快跑了两魂，这不，皇上在这设宴，我呀。我是来这儿喝还魂酒来了，皇上，我是三魂七魄全都归了位了。
0: 朕让他们给你送帖子，是想告诉你，朕没有把你忘记。没想到你真的赴宴来了，
1: 谢谢皇上，我来看看今儿个都有什么酒。
4: 您尝尝这个啊！
1: 各位，我先喝啊。
4: 这什么酒啊？
1: 洋河大曲。
4: 茅台，哎呀，
1: 好好好。

0: 真是沾了皇上的光了。
1: 我说王爷，
2: 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毛病，只要有酒您可就不落空啊。
1: 哎，来喝
0: 洋酒。
1: 哎，好，来，您尝尝这个。您尝什么酒？
3: 怎么样
1: 啊？怎么样？
0: 六曲香。哎呀，好，
4: 真是奇迹呀、啊！奇迹啊！来人，赏给六王，赏给六王宫中御酒，喝，让他喝个够。
0: 老臣谢皇上。
4: 是是是。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哎，是太上皇。
0: 啊，太上皇。
2: 当然了，现在呀已经是嘉庆元年了。
0: 真是，你瞧瞧，你瞧瞧，哎呀，真是俩皇上。哎啊，我呀还当是我看花了眼了呢。
3: 你在说什么？
0: 哦，启奏皇上，老臣今儿个真是感受皇恩，能够开怀痛饮，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
2: 好，那就多喝几杯，今日宫中好酒管够啊！诸位，举杯喝！
5: 谢太上皇。
6: 孩子，这就是六王爷。
7: 哦，这就是那糊涂王爷呀！
6: 哎，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让他听见可了不得。
0: 谢。哎呦，光顾喝酒了，忘了正事儿了啊！启奏太上皇，启奏皇上，穿陕白莲
2: 王爷
0: 啊。
2: 王爷，我刚才没有敬你酒啊。啊，王爷，王爷，千叟宴乃千古难逢之盛事啊，不要拿一些败兴的话题来扫太上皇的兴啊。
0: 何大人，传陕的白莲教闹得那么厉害，已经祸延九省了，满朝文武大臣都闭口不言，难道我这个老头子就不能说两句吗？
2: 王爷，大人，您都装糊涂装了一辈子了，接茬装下去吧。啊，
0: 我装过吗？啊，我这一辈子就那么糊涂吗？
2: 恕我直言，王爷，这话也就是现在要搁从前，你想说都不敢说呀。
0: 有壮怂人胆。
8: 皇儿，六王爷他在说些什么呢？
3: 父皇，儿臣好像听见了穿陕白莲四个字。
8: 哦，对，朕好像还听见说什么了。
3: 我只听见了酒壮二字。
8: 和珅，你让六王爷把话说完。
2: 王爷，您把话说完，太上皇让你说完。
0: 哦，启奏太上皇，老臣是说穿陕白莲，莲。
2: 回太上皇，王爷是说穿陕白莲花隆冬开放，实属千古罕见呐！啊，
8: 是吗？
2: 是啊。
8: 朕还听见说酒壮什么。
2: 哦，啊，对，王爷是说皇上赐他御酒，喝了之后酒壮英雄胆，威震四海，气吞山河。
8: 好。
0: 何大人，老臣是说白莲教，没有说白莲花呀。
2: 对对对，没错没错，王爷的确说的是白莲花。对，
8: 六王啊，
0: 皇上，
8: 朕记

0: 的。你是近百岁的高龄了吧？
1: 启奏皇上，是，是，
0: 难为你了。如此高龄还要心系国运，难为你了啊！来人呐！
2: 扎
0: 赐六王长寿杖一柄，金元宝一枚。
2: 扎。
3: 下去吧。啊。哎，谢恩呐、谢恩。
1: 老臣谢太上皇，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六王平身平身，今日喜庆，通通免礼。哎，皇儿啊，你与朕去与老臣们共饮几杯如何？
3: 是父皇。
0: 来，走。来，喝酒。
2: 谢皇上，谢谢。
0: 来，喝，喝酒。
4: 谢太上。
0: 哎呀，道济和尚啊，道济。
5: 阿弥陀佛。
0: 来，喝酒。
5: 阿弥陀佛。皇上，贫僧六欲已空，心如死灰。皇上设宴，贫僧前来沾一些尘世喜气足矣。阿弥陀佛。
6: 太上皇，皇上还是到那边多赐老臣们饮几杯吧。
0: 诸位老臣平身免礼啊。你们身体都还康健吗？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朕替你们办吗？
7: 启奏太上皇，有件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哎，朕问你你就说嘛。哎，
5: 说嘛。
0: 平身。
7: 皇上，要说这事儿呢，它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可是老臣为官一生，我从没受过这么大的冤屈呀！我
6: 哎，有什么冤屈尽管说出来，太上皇还有皇上会给你做主的。哎，
0: 对，朕给你做主。
7: 这事就是前些日子吧，我儿媳妇啊。给我小孙子喂奶吃。我那小孙子呀太顽皮，他不肯吃。我在旁边看着，那是真着急。我哄孩子，我说这乖孙子听话吃，快吃，你要不吃爷爷可就吃了。嘿，没想到这句话招来大祸。我儿媳妇啊，噌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了一句老不正经，嘿，扭脸他就回他屋了。我都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我儿子回来了，跟我是又急又闹。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呀，他说我调戏他媳妇儿。太上皇，您圣明，您给评评这个理儿。您说我冤不冤的我？
0: 这个事儿。朕以为你应该向自己的儿子解释清楚不就得了吗？
7: 我不跟他解释，我也急了。我说我这是哄孩子，我又不是真吃啊。我就是真吃。对了，你小子吃了我媳妇三年的奶，我就不能吃你媳妇一次啊？
1: 你这个老东西啊，你是在给朕说笑话是吧？

0: 你的顶戴呢？
1: 太上皇啊，我已经告老还乡了。
2: 哎呀，朕当然知道你已经告老还乡，是朕准的你告老还乡吗？
0: 可是我没有夺了你的官阶俸禄啊。
1: 古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已经告老还乡了，再要是官样打扮，岂不是有欺世盗名之嫌啊？再说呀，乡下人本来就怕官，更何况是一品的顶戴呢？太上皇，您就叫草民在山东老家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吧。
2: 好啊，哎，永琰，你听听，你听听，刘墉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3: 是父皇。
2: 来人，赐刘墉御酒三杯。

老臣唱得好啊。真喜欢这曲子。那一年，十万大军出玉门，御驾亲征。

0: 说是就是。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懂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都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的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

0: 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味儿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边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倪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

0: 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1: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2: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倪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5: 面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1: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国内消息。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2: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1: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

0: 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

0: 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欢迎回来，来看区内消息。6月26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专题研讨会暨首届青藏铁路精神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多地6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阐释、传承路径与实践弘扬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思想碰撞。
2: 研讨会设置主旨发言环节，并分设天路铸魂、青藏铁路精神内涵溯源与理论阐释，与薪火更续、新时代青藏铁路精神传承与实践弘扬两个平行分论坛。现场研讨气氛热烈，观点交锋频繁。与会学者就延安精神与青藏铁路精神的内在逻辑关联、红色精神在民族地区的落地转化等课题达成多项重要共识。本次研讨会还面向全国广泛征集学术论文200多篇，经严格评审筛选，择优录取30多篇优秀论文汇编成册。此次研讨会成功搭建了全国性青藏铁路精神常态化研究交流平台，深化了西藏、青海及全国各省市在红色文化领域的协同交流，为新时代更续青藏铁路精神、赋能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精神动力。
1: 今年上半年，吉隆县立足吉隆口岸中尼陆路核心枢纽，面向南亚开放前沿通道的区位优势，持续拓宽对外经贸合作渠道，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升级外贸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全县口岸外贸发展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进出口规模持续拓展，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边境开放经济活力充分释放。
3: 今年1月1号，吉隆口岸全面恢复客货双向通关，中尼跨境贸易快速复苏，首月外贸实现开门红，当月完成进出口货值4.03亿元，货运总量1.35万吨，出口新能源汽车300辆，对应货值3508.42万元。通关复通后，顺利实现口岸首批标准化集装箱货物出境，标志着吉隆口岸跨境集装箱直达运输模式正式落地。截至6月26号，本年度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达10.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
4: 自从口岸全面复通，过往旅客和出入境人员大幅增多，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3: 1到5月，吉隆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整车、机电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核心品类，中药材、饲草进口同比分别增长超60%、近3倍。当地联检单位通过联合查验、专属绿色通道等举措，将单车平均查验时长压缩至5分钟内，整体通关时效提升超50%，跨境物流成本下降15%到20%。目前全县外贸经营主体突破200家，带动20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实实在在享受到口岸发展红利。
5: 从上半年吉隆口岸通关运行情况看，通关热度在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车辆数量都实现了增长。针对口岸实际通关需求，我们持续优化查验流程，全力压缩整体通关时长，重点保障了各国跨境旅行团、新能源汽车、生鲜等货物快速通关。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目前全区投入46亿元建成污水处理厂130座，垃圾填埋厂175座，垃圾焚烧厂5座，垃圾转运站167座，实现县城及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县城以上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5.23%，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7%。
2: 我区着力解决制氧、用氧、供氧、吸氧等问题。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制氧供氧企业20多家，涵盖制氧技术创新研发、供氧设备制造等上下游，终端便携

0: 制氧设备布设从高海拔医院、学校、宾馆、旅游景区、重要国道沿线等场所逐步推广覆盖，用氧成本累计下降超过50%。
1: 近日，察隅县政府与西藏农牧大学签署三区科技人才服务合作协议。合作机制落地后，双方将针对茶叶品质提质、猕猴桃病虫害绿色防控、石榴保花保果、羊肚菌稳产增产、藏猪疫病防控等产业技术难点开展精准技术指导。日前，仲巴县霍尔巴乡在辖区休牧管控区域集中开展人工种草专项行动，着力提升草原植被覆盖率。行动中，各草组人力物力统筹整合，作业片区细化分解，责任分工明确到人，有序推进平整土地、深耕松土、精准撒播、覆土压实等作业，确保种草工作高效规范开展。近日，洛扎县群团工作部妇联联合自治区妇联举办美丽家园、幸福人家家庭院经济直播电商专题培训，来自全县的妇女代表、合作社从业者、本地主播参训。后续洛扎县将持续搭建培训平台，引导妇女借力电商发展庭院产业，以巾帼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10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天破晓以前保险能赶到。嗯，
1: 赶上吃早饭是没问题了。嘿嘿，
2: 我估计王家烈的脊梁骨已经开始发冷喽。

0: 青燕，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
0: 哎，
1: 你们听，
2: 把耗子
0: 催炸，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
2: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1: 我知道。
2: 连长，别忘了我啊！
1: 忘不了。
2: 班长。
1: 嗯，班长，
2: 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
2: 啊？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3: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给我们的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5: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6: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3: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1: 有
3: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1: 是。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乌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抄。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前共军离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来，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一日三天才走了99。
1: 好，
0: 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2: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不一样呢，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个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3: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
4: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2: 怎么说的？这卦是怎么说？
4: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5: 哎，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4: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6: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乌江不是这个乌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乌江，反正他都是乌江。
5: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2: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4: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6: 这个贵人是谁？
4: 这贵人是蒋介石。
6: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2: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5: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2: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呢。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讨了蒋介石的好。
6: 对，对。
5: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4: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2: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7: 电报，
2: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4: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2: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4: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2: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8: 是。
2: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4: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2: 马上撤回来。
4: 是。
2: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4: 是。
2: 上，快！
1: 我们可怎么办呢？
8: 啊，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保驾。
1: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9: 算了吧，命要紧。
1: 哎，还有箱子呢。
9: 哎呀，你倒快一点了你。
8: 快，全带走。去你妈！
10: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求求你，老总。老总，
8: 走吧，你这。
9: 哎呀。
10: 老总，我
8: 去你！哎呀，滚开！
10: 哎呀，哎
9: 呀，啊！大爹，逮住他！逮住他！
11: 看他们有多笨！带粮食，
9: 不准你打他！不能把他带走！
8: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走，带走！
9: 走，我去把他带走！
8: 哎，哎呀，滚开吧你！
9: 畜生，我跟你拼了！
1: 娘！他娘！他娘！
12: 弟兄们坐稳了，前面倒江心了。
8: 你给我站住！
9: 哎呀，
8: 什么狗？
9: 哎呀，

0: 跟我来。来，
1: 同志们，快！
0: 快点，快点，快点，赶紧搭进去上房。
2: 刘同志，
1: 什么事儿？
2: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1: 好，我就去。团长，政委。
3: 小刘同志，
4: 老乡们怎么样？
1: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5: 村里有恶霸地主没有？
1: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4: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6: 是。
5: 看见陈连长没有？
1: 陈连长呢？到江边去了。
5: 走到江边看看去。

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呀，营长啊，快打吧！
1: 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0: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
3: 老张，再加强一点。
0: 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大雾抢渡，再要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共军打过来了！

0: 能。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1: 是。

0: 回事？
1: 妈的！
2: 报告！
1: 我们是上当了！
2: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拿准枪毙！
1: 报告，杰夫，是张营长，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
2: 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1: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3: 我，
1: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3: 参谋长。
0: 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你胡说！胡说！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这个混蛋，拿出去，打20军棍。
4: 旅长。
5: 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临筹委烟消消气。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6: 政委，
5: 小刘，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啊，是给个老大爷领的，
6: 名字很好，是个老长工。
5: 老长工啊，就是渡口的老长工。
6: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
5: 走。
6: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5: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6: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话不敢说似的。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
5: 这辈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7: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走走走走走。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哦，
8: 长官。
6: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5: 政委。 哎，
6: 叫对了。
5: 叫同志吧。
7: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8: 我知道。
7: 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哦，<笑>
5: 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8: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7: 是啊，
8: 那。
7: 黄大爷。
8: 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7: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跟我走。

0: Okay. You 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的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3: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
4: 孩子，你
0: 怎么？
4: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1: 我
0: 是他儿子。
3: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4: 孩子，这
1: 他们打的，
4: 他们打的。
1: 嗯。
5: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
5: 恩人们谢恩。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1: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6: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7: 病之方，非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8: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9: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0: 退；
9: 买贵了，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统统给您退，
9: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9: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

0: 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一宣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

0: 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9: 那我算肥胖吗？
8: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9: 那怎么办？
8: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10: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1: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 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献恩，
12: 这怎么行？
11: 恩人们献恩，
12: 起来起来，快起来！大爷，
11: 可不能这样，
12: 不能这样。
11: 嗨，
1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11: 来来来。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猴之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5: 团长说得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舌头扒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6: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6: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

0: 离开。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找地步。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0: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0: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
2: 去吧。是。
3: 哎，小鬼，怎么样？
1: 怎么样？
3: 连长没批准吧？
2: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3: 哎，小六，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2: 什么办法？
4: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12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2: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1: 首长，批准他吧。
5: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
6: 批准他吧，
7: 首长。
4: 批准吧。
7: 是。

他妈的，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是，是，打，火力压阵。

0: 报告政委，租筏子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
2: 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0: 飞！
1: 小鬼，小心点！
0: 放心吧，我来了。
2: 什么？我枪毙了你！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快！快点！跑步！快！快！快！
3: 报告！政委要我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4: 知道了。几枪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公司火力封锁了。
1: 死光了，你得冲上去。
2: 是，
1: 回来，谁冲上去给谁四连烟筒。
0: 哥们儿，冲啊！谁冲上去给谁四个大烟筒。
3: 看见了吧？
1: 看见了。爹，
3: 我去。

0: 长给大家训话。
1: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放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2: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1: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少报了30个，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阴阳、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0: 张营长，领赏。
2: 谢谢，爷父。
3: 哎，老张，有你的啊！
1: 参谋长，给他们念念。
0: 诸位，蒋委员长来见。
4: 蒋委员长来见。
0: 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1: 全旅官兵享加参阅。诸位，绝越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
1: 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2: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0: 批准了。
2: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0: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0: 好，就交给你们。
2: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敢做竹筏子了。
2: 政委，团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着。
0: 黄大爷，谢谢你。
2: 哎，
0: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1: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王大爷，歇歇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指导员就行了。
1: 哎，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去。
0: 你也去？哦，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2: 晚上？晚上怕什么？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游水，道也熟。
0: 对，大发，去吧，咱们在一块儿。哎，跟你爹说说去。
2: 说什么？我爹啊，他保险同意。
0: 我操！你再低点。少个蛋。大仙儿，扔。
3: 这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
0: 哎，
3: 大发
0: 啊，
3: 你算行啊，像个战士。
0: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呀，那差远了。
3: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
0: 你们要我吗？
3: 要，是穷人我们都要。来，咱们蹲那歇会。
0: 哎，
3: 你的鞋怎么了？
0: 绳子断了。
3: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0: 行，将就穿吧。
3: 哎，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0: 你干什么？
3: 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0: 什么差不多？
3: 给，穿吧。
0: 鞋？
3: 不，
0: 还是你穿吧。
3: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
0: 穿吧。这鞋是你买的吗？
3: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0: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3: 我爸爸牺牲了。
0: 让侯家俊给杀了？
3: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2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下着雨，

0: 就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2: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
0: 啊，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3: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4: 是，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4: 是。
5: 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3: 联络信号是三长两短。
4: 是。
5: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1: 哎，
5: 老张，时间到了，
3: 出发吧。
4: 是。
0: 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得叫共军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4: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6: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7: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7: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8: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7: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

0: 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2: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1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0: 买贵了
5: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

0: 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啊，家里有人
2: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在哪儿啊？
3: 在好像在
1: 这他妈的，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哟，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2: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2: 是。
3: 政委。
1: 陈总，

0: 三班的出发刚到江心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两个，重伤一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2: 快去采救。
3: 是。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待，下面也要特别小心。是。
1: 那边派了几个哨？商哨。不行，要派班哨，派最得力的班。是。
0: 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头堵的，
1: 请您放心吧。

0: 班长，
1: 有
0: 人到齐了没有？
2: 到齐了，连长，后边那两个法子，
0: 马上联络。糟糕，手电不见了！
2: 什么
0: 啊？
2: 不见了。
0: 掉在江里了，
2: 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0: 糟了，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1: 那
2: 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面的敌人再说。
0: 同志们，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
2: 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0: 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4: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4: 有。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1: 英良大人，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夜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砍谁的头。
1: 是。
0: 营长，一定是。多危险呢！

0: 大发，大发，大发呢？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2: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3: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2: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3: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
4: 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5: 六个共产党员。
4: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5: 迎接大队过江。
4: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0: 哟，
4: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0: 是，
4: 我看看去。
0: 连长，
2: 连长，
4: 做好准备。
5: 是。是

0: 班长，
1: 大
0: 爸，
1: 大爸，
2: 哎呀，你可回来了！大爸，你上哪去？
1: 同志们，
0: 连长，
3: 连长，
4: 连长，
2: 连长，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2: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把他干掉算了。
2: 对呀，不行，还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就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2: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3: 是。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 刚才石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
1: 哦。
0: 石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现在离拂晓还有4个小时了。
2: 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掐渡。
0: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就从这儿突破它。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攻美人架桥的问题。
3: 喂，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

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坚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无疆，拿下遵义。

0: 哎，是我呀，你是谁？
1: 什么？发现了共军的粗筏子，
0: 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共军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粗筏子？
2: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竹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喂喂喂，他娘的！
2: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
1: 还没动静。

0: 我们要保持钓的。是。目标，正前方，低钓网。哎，预备！
1: 班长，停止射击。
2: 怎么回事？
1: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我们进入黑道山顶上去，有从左面可以爬上去。好，王班长，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朝敌人后路去。是，走。
1: 我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工具压下江去！
0: 他娘的！哎，旅长，成功。

0: 倒放，准备。
1: 目标正前方，第三兵，
2: 放起两头砸他的中间，
1: 距离360，预备，放。
3: 我们的炮，
4: 连长，已经右后退了，
3: 快把敌人推入桥洞。

0: 我们要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将军难保了。是，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报告，共军又侧翼回占领山头了。
1: 啊，
2: 好吧。
0: 旅长，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
3: 同志们，同志们！

0: 报告了，我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小光，
1: 团长，
2: 团长，
0: 团长，发通知，团长，
3: 哎，大队长，
4: 团长，
3: 团长，
4: 团长，团长，
3: 团长，
4: 团
3: 长，
4: 团长，
3: 团长，团长，团长，
5: 报告，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叫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0: 知道了。谭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6: 是。
7: 报告，
8: 回来了，
9: 回来了，
10: 回来了，
11: 都在这儿
0: 了。王大爷，
11: 哎呀，哎爹，
0: 孩子。
12: 老爹妈，老爹妈了，
13: 看
12: 红
13: 军长，
14: 快点，快点，
13: 红军。
0: 团长，政委，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
11: 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去打反动派去。
15: 我也去，
11: 好好好，
15: 咱们一块去。
16: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0: 爹，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
11: 哎，大发班长，当红军的

0: 把枪发给他们。
1: 是。
0: 王大爷，请你收下了。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收下吧。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
2: 对。
0: 王大爷，
3: 乡亲
0: 再见了，
4: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乡亲们再见。

0: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放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

0: 金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5: 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风味，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4: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0: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国内消息。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2: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1: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0: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欢迎回来，来看区内消息。6月26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专题研讨会暨首届青藏铁路精神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多地6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阐释、传承路径与实践弘扬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思想碰撞。
4: 研讨会设置主旨发言环节，并分设天路铸魂、青藏铁路精神内涵溯源与理论阐释，与薪火

0: 更续新时代青藏铁路精神传承与实践弘扬两个平行分论坛。现场研讨气氛热烈，观点交锋频繁。与会学者就延安精神与青藏铁路精神的内在逻辑关联、红色精神在民族地区的落地转化等课题达成多项重要共识。本次研讨会还面向全国广泛征集学术论文200多篇，经严格评审筛选，择优录取30多篇优秀论文汇编成册。此次研讨会成功搭建了全国性青藏铁路精神常态化研究交流平台，深化了西藏、青海及全国各省市在红色文化领域的协同交流，为新时代更续青藏铁路精神赋能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精神动力。
1: 今年上半年，吉隆县立足吉隆口岸中尼陆路核心枢纽，面向南亚开放前沿通道的区位优势，持续拓宽对外经贸合作渠道，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升级外贸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全县口岸外贸发展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进出口规模持续拓展，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边境开放经济活力充分释放。
2: 今年1月1号，吉隆口岸全面恢复客货双向通关，中尼跨境贸易快速复苏，首月外贸实现开门红，当月完成进出口货值4.03亿元，货运总量1.35万吨，出口新能源汽车300辆，对应货值3508.42万元。通关复通后，顺利实现口岸首批标准化集装箱货物出境，标志着吉隆口岸跨境集装箱直达运输模式正式落地。截至6月26号，本年度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达10.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
3: 自从口岸全面复通，过往旅客和出入境人员大幅增多，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2: 1到5月，吉隆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整车、机电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核心品类，中药材、饲草进口同比分别增长超60%、近3倍。当地联检单位通过联合查验、专属绿色通道等举措，将单车平均查验时长压缩至5分钟内，整体通关时效提升超50%，跨境物流成本下降15%到20%。目前全县外贸经营主体突破200家，带动20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实实在在享受到口岸发展红利。
4: 从上半年吉隆口岸通关运行情况看，通关热度在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车辆数量都实现了增长。针对口岸实际通关需求，我们持续优化查验流程，全力压缩整体通关时长，重点保障了各国跨境旅行团、新能源汽车、生鲜等货物快速通关。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5: 目前全区投入46亿元建成污水处理厂130座，垃圾填埋厂175座，垃圾焚烧厂5座，垃圾转运站167座，实现县城及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县城以上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5.23%，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7%。
0: 我区着力解决制氧、用氧、供氧、吸氧等问题。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制氧供氧企业20多家，涵盖制氧技术创新研发、供氧设备制造等上下游。终端便携制氧设备布设从高海拔医院、学校、宾馆、旅游景区、重要国道沿线等场所逐步推广覆盖，用氧成本累计下降超过50%。
5: 近日，察隅县政府与西藏农牧大学签署3区科技人才服务合作协议。合作机制落地后，双方将针对茶叶品质提质、猕猴桃病虫害绿色防控、石榴保花保果、羊肚菌稳产增产、藏猪疫病防控等产业技术难点开展精准技术指导。日前，仲巴县霍尔巴乡在辖区休牧管控区域集中开展人工种草专项行动，着力提升草原植被覆盖率。行动中，各草组人力物力统筹整合，作业片区细化分解，责任分工明确到人，有序推进平整土地、深耕松土、精准撒播、覆土压实等作业，确保种草工作高效规范开展。 近日，洛扎县群团工作部妇联联合自治区妇联举办“美丽家园、幸福人家家庭院经济直播电商”专题培训，来自全县的妇女代表、合作社从业者、本地主播参训。后续，洛扎县将持续搭建培训平台，引导妇女借力电商发展庭院产业，以巾帼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纵观人类的历史，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方式，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传承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当时人类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取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开始驯养一些动物，比如猪、羊，又比如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牦牛，都是先民利用智慧驯化出的饮食来源。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正是生活在藏东地区的古人类如何利用动物资源的话题。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西藏昌都的小恩达遗址，把时间拉回距今4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想象一下，那是属于远古人类的技术革命期。在这个时间段，人们掌握了许多重要的工具制作技术，开始充分利用环境，改造环境，也因而逐渐进入了原始农业和家畜养殖的发展期。而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最常见的家畜，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有猪、牛、羊等，尤其是猪，可以说是全身都是宝的肉食来源。这一点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周边地区同样如此。考古发现，以卡若和小恩达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西藏先民，与周边甘青、川西地区关系紧密，密切交流。而根据大地湾、西山坪以及营盘山等遗址的动物考古发现，在当时，甘青、川西等低海拔地区遗址，猪科动物的遗存标本数至少占各遗址可鉴定标本数的一大半。这让我们不禁好奇，在家猪遍布的新石器时代，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小恩达地区的先民获取的动物资源主要来源有可能是家猪吗？又或者小恩达的先民并没有特定的偏好，随遇而安？对于这些疑问和好奇，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2012年小恩达遗址动物遗存的分析鉴定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张正伟老师，来帮我们精准解答这些疑问。张老师，有请。张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这边请。
1: 谢谢。
2: 张正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研究员，动物考古实验室负责人，主要关注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动物考古研究。
0: 张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
1: 哎，主持人您好，很荣幸能到珠峰讲堂来分享我的所学所思。
0: 张老师，今天来到珠峰讲堂，主要想跟您聊一聊关于动物考古方面的问题。其实动物考古是考古学当中一个非常细分的领域，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和动物考古结缘的吗？
1: 说到我和动物考古结缘，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个动物的骨骼、动物的化石是一个非常令他们感兴趣的一个材料。那专门研究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的这个动物考古学，那自然而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门类。那可能是一个情感上最初的一个接触的动机。那随着我对这个动物考古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就发现呀，其实古人的生活里面，衣食住行、他们的音乐文化等等方方面面可能都有动物的参与。所以到后面我就发现，其实动物骨骼这样的材料，它可能就是我们了解古人的生活的全方面的一种万能钥匙。所以让我这个在里面越陷越深，到现在变成我所从事的行业了。
0: 那我们在研究动物考古，是不是需要很多的关于骨骼解剖学的知识啊？
1: 哎，对，确实是这样。其实咱们从考古遗址里面发掘出来的动物骨骼，我们要研究它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对它们所来自的动物的具体的种属有一个了解。它们是来自于老虎呀，来自于鹿呀，来自于猪呀等等。那么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来鉴定出这些动物骨骼啊，它们的种属的信息，像大家所熟知的 DNA 的技术等等科技分析， 当然是非常好的方法了。但这些方法呢，一方面他们所耗的经费可能稍微来讲要高一点，同时呢，他们对于骨骼本身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损害。那么跟这样的高科技的检测相比，我们在考古研究里面还常常通过骨骼本身它们的形态的区别来鉴定它们的种属。所以在我们这个动物考古的研究领域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呢，就通过观察比较动物骨骼的形态的特征来鉴定它们的种属信息。
0: 确实，而且我们从遗址当中发现的动物碎片，它肯定不是一个原貌，我们还需要从7000多件动物碎片当中去寻找再发现，相当于是窥一斑而知全貌了。
1: 对，这也其实是我们工作里面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今天要了解的这个遗址呀，它所在的地方属于我们的横断山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生活在这个动物的种类非常的多，可能在全世界看来它也是一个动物的多样性非常高的区域了。带给我们什么挑战呢？有很多动物它的骨骼的形态我们之前可能从来没有研究过，所以挖出来东西拿到手里面一看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所以好在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者，我们都在不停地在拓宽或者在补充我们关于横断山区这个区域动物骨骼的形态的了解。那么有了很多年的工作了，我们现在对这个区域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呢，对它的形态了解相对来说较为的深入，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准确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了，这是咱们的研究的一个前提。
0: 那这种困难可想而知，

0: 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个难点，请张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西藏昌都的小恩达遗址当中又有哪些对于动物考古的发现呢？张老师，请。
1: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过去青藏高原的古人如何利用动物资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青藏高原是一个充满极致体验的地方，是人类高海拔适应极端环境的试炼场。曾几何时，在这方土地上，人类的生存本身就像是一个奇迹。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是，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学新发现，刷新了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极端环境的认识。比如说，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边缘，甘肃的夏河县有一个叫白石崖的溶洞，里面曾经发现了距今16万年以前的一个古人类的化石。经过古蛋白质和古 DNA 的分析，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已经绝灭的古人类丹尼索瓦人。这就表明了，至少在16万年以前，广义的人类实际已经开始在我们极端的青藏高原活动了。虽然在那个时候可能还在相当边缘的地区，但是边缘的海拔已经相当高了。那很多考古学新发现表明，人类进入到海拔更高的青藏高原的核心地带的年代呢，也相当的早。考古学家们在西藏那曲发现了距今3万年到4万年的尼亚底遗址，甚至于呢，在西部地区发现了距今10万年到5万年左右的梅隆达普遗址。这些发现都告诉我们，在数万年以前，人类实际上就已经能够进入到青藏高原非常核心的地带了。那想想今天，我们要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已经非常吃力。那生活在古代的先民们，没有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种种的技术与医疗条件，那他们怎样拓殖和克服高原的极端环境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了。这也是我们西藏考古急需探索的一大命题。

0: 那到目前为止，青藏高原上已经发掘和研究过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部分呢，像都集中在高原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其中在高原东南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就是我们昌都市的卡若遗址。卡若遗址是青藏高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它代表了青藏高原上一个距今4000到5000多年的古代文明。卡若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主持的。当时童先生就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在卡若遗址里面出土了很多的动物骨骼，所以当时呢，收集了一些标本，交给了古生物学家黄万波先生研究。这实际上可以算是我们西藏动物考古研究的起点。但是呢，另一方面比较遗憾的是，因为这个工作做得很早，我们现在很难直接用当时的数据来做更细化的研究。所以在21世纪，四川大学考古系和西藏文研所合作，在卡若又有了2次后续的发掘。虽然在卡若也收集到了一些新的动物标本，但是由于后续的发掘整体的面积比较小，收集到的标本呢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对卡若先民的动物利用的情况了解仍然十分的粗略。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西藏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动物生业的情况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视野放到了在地理上、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在年代上都与卡若遗址非常接近的另外一个遗址，我们的小恩达遗址。这个遗址呢，是2012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陈祖军研究员主持发掘的。小恩达遗址的海拔是3140米，它离卡若非常的近。今天如果我们去这个地方，在这两个遗址之间开车通行的话，只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光这么讲可能有些抽象，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短片，实地的来看看卡若和小恩达遗址考古现场的情况。
1: 在西藏昌都地区，从北向南流淌着一条大河，在中国境内叫做澜沧江，出境后在东南亚叫湄公河。在河流上游的阶地上坐落着昌都卡若遗址，而小恩达遗址则在卡若遗址上游的昂曲河畔。昂曲河和扎曲河都是澜沧江的主源，在昌都汇合称为澜沧江。卡若遗址出土的文物显示，当时西藏东部的卡若文化与甘青川西地区的史前文化关系紧密。卡若遗址发现了彩陶器、磨制石器，还有骨制的装饰品，很多都与位于我国西北的甘肃马家窑、青海宗日等遗址的发现非常接近，表明这些地区的人群在新石器时代一直存在密切的交流。在器物之外，植物考古学家还系统地研究过卡若遗址出土的古代植物种子，发现卡若古人依赖粟和黍这两种作物，通俗讲就是小米和黄米。恰巧在西藏周边的甘肃、青海和川西地区海拔较低的地带，新石器时代先民主要的粮食来源就是种植粟黍。
0: 那通过短片我们可以看出，以卡若和小恩达遗址为代表的这些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他实际上与甘青和川西地区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器物、在粮食作物来源上，他们都有很高的相似性。那这些相似性呢，自然也使我们好奇，西藏东部新石器时代的古人，他们在动物资源的利用方面是否也和我们甘青以及川西这些低海拔地区的古人一样呢？也是以饲养家猪为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就需要利用到我们动物考古学的知识了。在小恩达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西藏文研所做了非常细致的动物考古标本的收集工作，一共收集到了7000多件保存非常好的动物标本，让我们理解西藏东部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动物利用情况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那刚才我们抛出了小恩达先民是否也依赖家猪这么一个问题，对吧？那如果我们没有在小恩达遗址做动物考古研究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小恩达遗址先民，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与甘青、川西的低海拔地区非常相似，那他们可能也跟他们的动物资源利用的方式非常相似。但是呢，经过我们的动物考古研究，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其实大相径庭。饲养家猪这种生业方式在小恩达其实并不常见。我们在小恩达确实发现了一些猪的标本，但是这些标本的数量非常的少，在所有的标本里面只占到了1%左右。那这样的动物利用策略和新石器时代甘青和四川西部等等低海拔地区的大地湾、西山坪、石灶村等等遗址的史前先民，他们依赖家猪的这种生业模式呢，就完全不同了。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西藏东部的先民，他们虽然和甘青、川西这一地区的古人有很密切的文化交流，但是呢，他们在动物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上面好像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那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小恩达出土的动物遗存里面，完全是以野生动物为主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以粟黍的种植为主的农业，但是呢，相比其家畜养殖，小恩达的先民他们更偏重于狩猎。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古话也许可以从某个意义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西藏东部的横断山区是一个动物物种非常丰富的地带。中国现在已知的哺乳动物里面，可能有将近一半在这个地方都有分布。小恩达遗址，它正好就在横断山区当中，一个我们称为生态的过渡性的一个区域。遗址周围的植被的类型非常的多元，相应的动物的资源呢，也就

又非常的多样化。这种生态上的可控性可以说是小恩达先民所采取的狩猎策略得以持续的一个基础。那更进一步的，我们想了解小恩达先民最常狩猎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野生动物呢？那么按照现在青藏高原比较常见的物种来推测，我们会猜会不会是野牦牛、野猪这样的。

它们所占的比重最高。麝我们比较熟悉了，就是能产奇香的一种行丝路的动物，有些人呢也把它叫做香樟。狍子呢，就是传说中的东北神兽傻狍子，鹿中的二哈。但实际上除了在东北，狍子在我们国家南方西南也是十分的常见的。那在小恩达，除了麝以及狍以外，比重很高的还有一些体型很大的以及体型中等的鹿类动物。那看到这里，大家不禁要想，为什么小恩达的先民显示出了这种狩猎的偏好？那首先肯定是出于对肉食资源的考虑了。麝和狍这些动物呢，它们的体重一般在15到20公斤左右，它足以提供大量的肉食资源。同时呢，它们的骨骼里面还含有骨髓，这些也是古人可以利用的营养物质。那么同样是吃肉，为什么小恩达古人他们偏偏选择了麝和狍这两种动物呢？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涉及到资源的丰富性。我们知道小恩达这个地方，它处在资源多样化的一个山地河谷的地区，当地典型的是高山垂直型的植物分布，让小恩达的先民呢可以非常方便地进入到海拔2500米到5000米之间的高山草甸、灌木、阔叶林、针叶林等等的植被环境里面去。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跋山涉水颇具挑战性，但对于狩猎社会的古人而言，上个山可以说不在话下。那小恩达先民他们喜欢捕猎的麝、狍子等等，这些哺乳动物的主要栖息地恰恰就是这些灌木和森林地带。比如我们知道麝非常喜欢海拔19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木以及森林的边缘地带，而狍子呢非常喜欢海拔4000米以下的阔叶林或者是阔叶针叶的混交林这样的森林地区。那我们再来看看小恩达遗址出土动物个体的死亡年龄。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小恩达的各类动物呀，它们除了极个别的个体，绝大部分呢实际上都已经成年了，或者我们讲它们达到了性成熟的阶段，也就是它们的体型接近了它们的最大值。这说明这些小恩达先民能够非常有选择性的去捕猎这些体型较大的成年的动物。那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动物资源相对的丰富，所以给了他们这样选择的自由。那么这些鹿类和麝类动物除了为新石器时代的小恩达居民提供了果腹的食物之外，是否还有别的用途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我们在小恩达遗址还发现了5件用麝的犬齿制作的装饰品，说明这些小恩达先民他们对于麝的犬齿可能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审美上的偏好，而这种文化偏好可能也会促使他们更倾向于去狩猎麝这种小型的鹿类动物。那除了这些装饰品之外，我们实际上还在小恩达遗址当中发现了数十件的用这些动物的骨骼和鹿的角制作的工具，包括什么呢？包括了骨针、骨锥、骨凿等等。那另外呢，其实这些大型和小型的鹿类动物，它们还可以给古人提供大量的皮毛，用来制作御寒的衣物。所以综合来讲，这种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呀，既为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提供了食物，也给他们提供了生产御寒的工具，甚至于装饰品。

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视野放到更广阔的时空中去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青藏高原的南部以及喜马拉雅山区这些和小恩达的环境呢非常接近的地区，生活在那里的人群直到今天实际上也非常依赖就近狩猎的方式来获取动物资源。这些现代猎人的狩猎偏好和这些高原古代的先民也是高度的类似，这也说明了这种深夜模式对于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来说是非常的有效且

0: 稳定的，这也是这种模式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核心原因。那我们在西藏近年来做的这些工作，可以说有效地增进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动物生业模式的理解。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新石器时代标志着人类开始探索农业和畜牧业，他们学会了种植谷物，同时呢驯养动物，这使得更加复杂的社会模式得以成型。但是小恩达遗址动物考古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上面，我们人类的生存模式实际上存在了高度的多元性。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已经有的动物考古研究，他们所涉及的遗址呀，从区域上面来讲，还是集中在我们高原的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同时呢，他们的年代也相对来说比较晚一些。现在的这些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在距今数万年之前，我们人类其实已经踏足了高原的各个地区。那其他区域的这些早期狩猎者的生业模式，仍然有待今后动物考古学的持续探索。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没想到在四五千年之前，比起牛、羊、猪这些家畜，西藏东部的先民们对鹿类动物竟然会更感兴趣。那我有一点好奇的就是，您刚刚提到，在小恩达遗址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獴和狍子，那当时的人们在灌木和森林当中捕猎到它们之后，是会就地分解、挑肥拣瘦的带回去，还是直接就地抬回去呢？
0: 哎，感谢主持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呀，其实这个哺乳动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分成各个部分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有一些部位呢，它所包含的肉，或者是其他我们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相对来说多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躯干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上肢上半部分，或者我们的大腿的部位。但还有一些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手掌或者脚掌的地方，它的肉呀，或者它的这个骨髓呀等等，脂肪含量非常的低了。那么在这个动物考古研究里面，其实我们根据这样的资源的分布，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假设，就如果说这些猎人他们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狩猎的话，他们往往会就地把这个猎物给它大卸八块，然后把里面这个利用成分多的、营养物质多的部分给它搬回他们的居住的地方去。那我们想一想，在这个小恩达这样的地方，海拔3000多米了，人除了要跑去狩猎，同时呢还是在一个低氧的环境里面去狩猎，所以本身这就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了。如果他们去了较远的地方狩猎呢，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肯定还是跟别的猎人一样，要挑肥拣瘦，把这个更好的部位搬运回去。那么像手掌呀、脚掌呀，这些资源差的部位可能就扔在原地了。但我们根据对于小恩达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我们发现其实无论是这种体型很大的动物，还是体型一般的动物，它们身体部位基本上都很完整的出现在了遗址里。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些小恩达的猎人呀，他们肯定没有走很远的地方去狩猎。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小恩达的周围又有森林，又有灌木，可能还有草地，那其实是一个植被非常丰富多元的一个环境，那自然生活在这里动物物种也非常的丰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足不出户，或者说没有去很远的地方就能够获得这些猎物，然后把他们整个的搬回了遗址来。
1: 张老师说的特别的形象，青藏高原给我们人类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挑战，但没想到也会给这里赋予这么多丰富的物种资源。那其实张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昌都和当时小恩达时期有没有区别呢？
0: 其实之前有一些研究古环境的专家，他们在昌都，其实就在离卡若遗址和小恩达遗址不远的地方，他们做过一些古环境的重建的工作。那根据他们研究，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4000年、5000年以前，昌都地区的环境跟今天是非常类似的，甚至还有可能比今天还有稍微的温暖和湿润一点。也就是其实可能相比于今天来讲，在卡若，在小恩达的时代，可能是更适合人们生存的一个环境。
1: 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 今天以小恩达遗址动物考古这一别开生面的切入点，张老师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的确，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不同，各地对食材的选择和烹饪方式各有特点，这正印证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俗语。新石器时代的藏东先民们因地制宜，拥抱大自然给予的每一种环境，发展出了最适合生存的生业模式。这让我们看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饭桌上既有家畜也有野味，呈现出百花齐放、兼容并蓄的特点。而这种多元恰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多元文化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感谢张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重装甲，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嗯，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
0: 找他吗？
1: 找他一下。
0: 好，军长，我去找，我去。
1: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2: 是。
0: 少睡去。
3: 哎，
0: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好吧。
1: 军长，请这坐吧。呵呵，你这
0: 力气可真不小啊！
1: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嘿嘿，
1: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的揍他一顿，让他乖乖的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0: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怎么又犯几道情绪了？啊？
1: 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准备的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8种以上的武器，5种工式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好。
0: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导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1: 江西。
0: 哪个县的？
1: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1: 没错。
0: 我是叫丁大勇，<笑>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
1: 不过，他不姓丁。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撑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的向他学习。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
4: 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不，
5: 好，谢谢。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1: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5: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
0: 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笑>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5: 哎，请坐。
0: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5: 2个，他叫玉善。
0: 哦，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南边，
5: 哎，
1: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0: 哦，好啊。
6: <笑>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2: 报告。
3: 哦，崔凯东这儿。
2: 警长。金大爷。
3: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2: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1: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0: 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贺里成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1: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娇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
2: 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3: 住嘴！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4: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3: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2: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
3: 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
2: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3: 哼，
2: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3: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2: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3: 什么？
2: 人民有权审判你？
3: 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
0: 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2: 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0: 你不说
2: 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
0: 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2: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0: 啊，是啊。
5: 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3: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下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3: 压下去。

白虎团团长白长浦上校。Block， 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0: 赵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统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
0: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把路让开，
1: 这
0: 让美国佬爷先走。
1: 嗨，
2: 祝你健康。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
2: 到，
1: 跟我来。
2: 是。

0: 帮我副探长抓了个活的。副探长，她是女的。嗯。
1: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哦，
0: 自己人。
1: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0: 好，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行啊，
1: 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好吧，
0: 丁大勇。 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2: 放心吧，副团长。
0: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2: 是，班长。走吧。

0: 司机同志，让我看一看吧。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1: 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0: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 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 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1: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2: 大勇同志。
0: 你好。
2: 你好。你从哪儿来？
0: 天眼。
2: 怎么？还抓了你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

0: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郡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郡了。
1: 那太好了，
0: 咱们前线见。
1: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0: 哎，
1: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
0: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1: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0: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1: 你的职业？
0: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1: 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
3: 清仓了，
4: 清仓了，
3: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4: 清仓了，
3: 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
4: 清仓了，
3: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4: 清仓了，
3: 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

0: 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

0: 口。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1: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2: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1: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嗯。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2: 谢谢你，同志。
3: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0: 是。
3: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2: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2: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世间呢，

问问战士。哎，要是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1: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2: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2: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1: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四个师全部吃掉。
2: 四个师？
0: 是啊，四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2: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二关。坚守英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2: 我们有信心。
1: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0: 对，
2: 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英峰上飘扬。
3: 报告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1: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2: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2: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李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3: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

0: 大勇，
1: 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2: 大勇，
3: 这是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2: 哎呀呀，这太好了！
1: 老人家你好，
2: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1: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2: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1: 是啊，
3: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1: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4: 是啊，你认识他？
1: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4: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1: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队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村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3: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3: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3: 是啊是啊。
5: 哎呀哎呀，嫂子，
3: 20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3: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

0: 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1: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0: 哦，
2: 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
0: 啊，丁大勇呢？
3: 到。
0: 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4: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1: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0: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4: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0: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4: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5: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6: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7: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0: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6: 是。
8: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7: 全体毛主席好友，坚决打好这一仗。
8: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5: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3: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托。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4: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6: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呀留1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8: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和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7: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

0: 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1: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0: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

0: 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传承老辈手艺，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2: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1: 加油！

楚生，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张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谁？难道是你吗？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善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2: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2: 进来油，
1: 到。
2: 怎么样？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0: 喂，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呢。

0: 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呢，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1: 同志们，前进！
2: 顶住，给我顶住！命令你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1: 白昌普，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1: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1: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3: 哎，
1: 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四一四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1: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2: 开车，

0: 朱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防线被突破了。
3: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4: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4: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4: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快，快开！

0: 娘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0: 小大哥，来
1: 到。
0: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1: 是，
0: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1: 是，
0: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3: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0: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3: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3: 是。

0: 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师傅，师傅，报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冲上去了，报，爹，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团长。
1: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殿魁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2: 好，
3: 卫生员
4: 到，
3: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0: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 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 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 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3: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
4: 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6: 羊奶，富含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7: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通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8: 19元，19元，现在仅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9: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10: 没错，现在正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1: 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1000元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

0: 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1: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0: 真是。
2: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0: 但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2: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0: 卖便宜的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啊。
1: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2: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拓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0: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2: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0: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1: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2: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

0: 公司煤和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2: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3: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0: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拓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

0: 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1: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2: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0: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营养小博士，健康老师留了

0: 食物的资料，你能给我讲一讲吗？
1: 我也来学习一下。
2: 没问题，大豆除了黄豆以外，还包括黑豆和青豆。大豆制品品种很多，我们常见的豆浆、豆腐、豆腐脑、豆腐皮、腐竹等都是豆制品。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是最具营养的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与谷类食物混合食用，可以弥补谷类蛋白质的不足。大豆中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大豆还含有大豆异黄酮等对健康有益的植物化学物。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可以降低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乳腺癌等发病风险。
0: 我早餐要不要把牛奶换成豆浆呢？
2: 豆浆中的蛋白质与牛奶相当，饱和脂肪酸含量低于牛奶，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有益。但豆浆中的钙远低于牛奶，其他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也比牛奶低。
0: 我明白了，豆浆和牛奶在营养上各有特点，都应该经常饮用。
2: 喝豆浆要注意的是，大豆中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喝生的或未煮开的豆浆可能会引起中毒，因此生豆浆必须先用大火煮沸，再继续加热5分钟，使这些抗营养因子被破坏才能饮用。
1: 好的，
0: 我记住了。
1: 冰冰，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些坚果。
2: 坚果包括花生、瓜子、核桃、榛子、扁桃仁、腰果等，它们的油脂含量较高，也包括栗子、莲子等，它们的淀粉含量较高。大部分坚果中脂肪含量很高，可达40%以上，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坚果的能量较高，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间摄入过量，因此不宜多吃。坚果还富含维生素 E、 维生素 B2 等以及多种矿物质，所以坚果要适量摄入。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大豆和坚果的推荐量参考以上表格哦。豆类食品要按照上图换算成大豆的摄入量，你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这是我第一次来西藏，虽然我现在有一点缺氧，但是我还是能坚持下去。
5: 沙流夜夜轻游，沙棘过过黄，金水湖的蛙鸣声悠扬。
0: 我现在在羊湖，海拔4998哟，我可以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维维姐姐，欢迎收看本期的邦锦梅朵。在今年的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里，我们看到了各族少年闪闪发光的样子，但精彩的舞台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一段完美呈现的节目背后都有着满满的汗水、坚持和可爱的小故事。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晚会的幕后，跟随镜头带大家解锁真实的录制现场，一起见证孩子们在舞台背后最动人的成长。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1: 这个节目呢，我们从四月份开始进行策划。此次节目参与的小朋友呢，人数比较多，有我们珠峰合唱团的演员，有拉萨市第一小学的演员，还有一些校外培训机构的一些小演员。那么在这么多庞大的人数里面呢，我们要去展现自己这个西藏的小朋友的精神面貌以外呢，我们还要去表演其他民族的这些歌舞，比如说壮族、新疆舞，还有蒙古族等这些歌舞的一些表演。那么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是有一定的困难。

0: 难度的，但是总体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孩子们跳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是孩子们能够把我们西藏的所有小孩子的这种精神面貌，以及全国的这个向全国展示我们各民族的这种大团结、大融合的这种精神面貌，能够很好的去表现出来的。
1: 因为朵朵比我们年要小一点，有可能复杂的一些动作不太会，所以我们会教一下他，对吧？这些活动啊、比赛那些的，有一些同学只要没来或者是没有教，我们都会在这里互帮互助，教一些比较困难点的动作。
2: 我还没有加入合唱团很久，我要和哥哥姐姐们多多学习。之后呢，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学习好，所以只能当背景人，他们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当背景。经过一周的紧张排练，终于迎来了正式录制。工作人员们正在进行录制前的准备工作，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那还好很多。八号，对不对？哦，八号，可以。我们新疆的同学，主持没到的，把他的位置空出来吧。
4: 孩子，我们走一遍。那个，我们这边西藏的小朋友们呢，也是昨前天两天才在这边和大家也不是很熟，所以呢，你们也不怕错，咱们就玩玩全全，就当做玩过六一，我们快快乐乐过六一，好不好？好。当地第一节大庆典，叶烈节啊，好。 叶烈姐，先当，谢谢，当，张，好，谢谢，谢谢，当张，好，谢谢，谢谢，谢谢，当张，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当张，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是像
1: 但一定要张嘴啊！
4: 路视前方，看前面，啊，面带笑容，动作做出来，要唱出声来，明白没有？好嘞。
5: 非常好，非常好，面带笑容啊！
2: 高原上的天气阴晴难料，刚刚还是晴朗的天空，转眼就下起了雷阵雨，大家连忙暂停拍摄，匆忙躲雨。
6: 刚才下雨了，我们差点被淋成落汤鸡了，现在雨过天晴，我们又可以重新拍摄啦。
7: 好，小朋友们准备啊，我们准备开路了。
8: 这个是 BGM 吧？
9: 你好，你好，
8: 这个是。

0: 今天天气也特别好，我们跳得很好看哦。
1: 好，其他的我们按照陈俊老师的要求再来一遍啊，
0: 大家记得来看哈。
2: 童话童话你可开，
3: 这儿是跳开场舞的部分，民族舞。我在民族舞跳的时候跳得很开心。
4: 小演员活动路线、取景位置与拍摄时间。
5: 车停在那儿，然后要走几个地方，然后那儿有个门嘛。
6: 对。
7: 那孩子才能这样走，我是这么想的，
5: 就是最近的距离，
7: 对，
5: 步行最短。
6: 对。
1: 明天九点钟必须到这边的。
4: 静待孩子们踏歌起舞。
8: 我们真的在。
9: 这样子，
10: 那我就。

0: 在藏文的时候，那边跳舞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下面观众很多，但是现在来到了我们的家乡，然后这边跳的话也没事，自由自在，放心大胆地跳。
1: 哎，你们认识多久了？
2: 我们认识从一年级到现在。
1: 现在几年级？
3: 现在初一年级。
4: 我们这八年不仅一起学习，也在跳舞，我们生活中也互相帮忙。
5: 你抓各种的麦都给我胖干别忙抓老司机。好，小红，小红。

0: 早上我们起的时候太早了，所以我们没有吃早餐。现在老师发的面包和牛奶。
1: 扶不住，
2: 反正快掉出去，你稍微弄一下，知道吧？朋友们，知道因为我们要跳几遍吧，不是跳一遍，知道吧？
1: 啊，不是，
2: 稍微弄一下不？
1: 好，跳起，跳起，跳起，跳起，跳起，对啊！好，准备。
3: 这个锅状舞的话，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对于学生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有难度。无论是从动作的幅度，还是从舞台的这个怎么说呢，把握，都有挺大的问题。经过不断的这个排练，现在的话，同学们跳出来的感觉已经，非常优秀了。后来又登上了大舞台，到现在的话，同学们是，非常的自信。能够很完美的把这个舞蹈展现出来。

走，我的脚一直在舞蹈的状态里面，知道了没有？你没有在状态里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用劲儿的跳舞要用劲儿，把背抬起来。这个地方还要哦，叠五六七，走，前轻掐，有个气口对吧？我的气口在哪？看我啊，我是看前轻，有这样子直的手掐，再走五六七，走，前轻。

0: 你也认真对待，不认真对待我们就不去，就在家好好休息。再给你两次机会，我今天晚上我看你回家表演，明天如果还是这样的情况，我要给你家长说咱们就不跳了，因为然后整个是松懈的。
1: 经过了几天的刻苦训练，小朋友们顺利到达了林芝南一沟，准备进入节目的录制阶段。
0: 那我给你们讲个知识，对啊，这叫松挂，这种是要求空气的这个干净度、湿度达到了极致以后，它才会有这样的这个绿色的这个东西。就像苔藓这个，说明这里的空气湿度都达到一定的水准了，我们才会有，说明这里的空气特别好，对不对？再去往前走，你再看。任正老师有个问题了，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吗？南一沟，这叫天边牧场。我们跳的舞也叫天边牧场。你看，在天边的牧场多漂亮，多形象！看现在这里有牧草，又有小牛，又有快乐的小朋友们，是不是特别美？所以我们要认认真真看，不要走马观花，知道了没有？走，慢慢走，走走走，走起来再走。在这个地方不能吸烟，不能玩。我为什么呀？会引起森林火灾，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我们来玩鼠也要有环保意识，对不对？
2: 对。
0: 好，你看那就是松挂，刚才这老师说的，你看像树有胡须似的，是不是？你们看一下，是不是？
2: 是。
0: 你们来看这棵树，这棵树已经倒下去了，对不对？
2: 对。
0: 但是呢，你看在它的这个枝干上又有很多很多的生命，怎么了？
3: 诞生了。
0: 诞生了，对不对？这就是自然界。一棵大树，它无论枝繁叶茂长得多高，最后它的落叶都会回归到大地上面、土地上面来滋养这片土地，知道了没有？所以我们要懂得回馈，要懂得珍惜，要懂得感恩。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我们要懂得感恩，知道了没有？就像看这棵大树，它即便倒下了，它还在滋养这片曾经它能够成为一棵参天大树，是这份土壤让它成为参天大树。这棵树你知道为什么会死吗？它的树皮被破坏了，植物生长，植物这种树它不怕中间被挖空，它怕这个树皮被破坏，因为它所有的水分呀什么都是靠这个树皮去给它进行这个传送的，所以这棵树的树皮一旦被破坏了，这棵树就死了。所以我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可不能这样，对吧？我们慢慢再继续走。达芒桥在那儿，你们看，我看到那个吊桥了。
1: 小朋友们一路跟随着任曾老师的脚步，在山野风光里汲取新知，不知不觉抵达本次拍摄场地。可天空飘起了绵绵细雨，这场户外拍摄究竟能否如期开启？
0: 5、5、6，来包好。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好了，可以了，谢谢你们，别把衣服全拉上，我们往回走。今天雨太大了，我们先回去，明天继续来拍，好不好？

0: 有没有人要吃豆腐的？吃了也会变白。
1: 这样好
2: 啊！你们直接管，背过去吧。
1: 现在正在还没下雨，我们要赶快去拍摄。
3: 一夜风雨成仙，小演员们重回录制现场。低温环境丝毫没有影响孩子们的热情，家长也细心地为孩子们喷涂防蚊用品，准备开启今天的录制。
0: 快一点，前面牵手看。
4: 快快快！
0: 想知道刚
4: 才拍的，后面拍。
0: 好。
5: 虽然刚开始看的时候有点心疼，但是后面他们勇敢地跳出来了，也感到非常的开心。
1: 现在我们要去下一个地点了。
0: 准备啊，准备。

0: 本次我们来到影之拍摄到此结束，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回拉萨，回到自己家，把影之有趣的事情都分享给家人。
1: 五个自治区的小演员们启程奔赴山南市羊卓雍措，开启湖畔录制之旅。路途漫漫，大家抓紧时间，认真投入排练。
2: 我们来自中华大地，我们心向五星同级，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同是中华好儿女。
3: 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
4: 最后结尾的部分，两句话，预备，走。
5: 我们向去拉萨，
4: 放慢。
5: 心向中华，中华儿女，
4: 放慢。
5: 中华一家。
3: 这就这一句话，很简单吗？
6: 现在的海拔已经4100米，我现在有一些难受，所以说最好带上氧气瓶。
7: 来到拉萨，没吸过氧气，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现在海拔是

0: 是我第一次来西藏，虽然我现在有一点缺氧，但是我还是能坚持下去。
1: 都回来没？
2: 沙柳叶叶青，有沙鸡过过黄，金水湖的蛙鸣声悠扬。
3: 我现在在羊湖，海拔4998哟，我可以玩雪了，好开心。
4: 这次来到拉萨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家乡没有雪，这次来到这里终于可以玩雪了。我觉得我的家乡的风景和这里的风景都非常的美丽。
5: 宁夏是两个孩子一人一句，然后算最后能合，然后那他俩也是一人两句，最后两个一起合。
6: 好，我准备开机。走。
7: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我们跨越千山万水，相聚拉萨，赴一场团结之约。
8: 赴一场团结之约，我们是这种感觉啊。
7: 赴一场团结之约。
5: OK， 好，放出来，我们来吧，我可以了，录一遍吧。
7: 相聚拉萨，赴一场团结之约。
9: 我们团结，我们相拥。
10: 非常好呀，
11: 非常好。

0: 告别绝美羊湖，孩子们向着千岛湖出发。低温考验摆在眼前，小朋友们能顶住严寒，交出亮眼的朗诵作品吗？
1: OK， 不动了，孩子们，往前抬头，往前看。
2: 我们相聚拉萨，预备，走。
3: 我们相聚拉萨，我们心向中华，中华儿女，中华一家。
4: 这个节目是第16届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里面唯一一个语言类的朗诵节目，也是唯一一个五个自治区的少年代表相聚到拉萨共同完成的一个节目，56个民族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们同心，我们相连。
5: 我要不要现在我的手动一下？现在收工了，然后我特别不开心，因为我还没玩到山顶上的荡秋千，可真牛啊！
6: 各位小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参加的是全国五个自治区的六一儿童晚会，而且呢，我们要将我们民族最具特色的荡戏表演带给全国的观众朋友和小朋友们看，是不是？你们兴不兴奋呀？
3: 兴奋！
6: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平时的排练过程当中呢，更加的集中注意力，把我们的动作呢做到更加的标准，好不好？我们演的是藏戏里面的花木仙女，是不是？我数一二三，大的手摆好，好不好？预备，起！一二三，大。你看我，往那边。有两种状态，看我，这是往后，是不是？这边伸出来，这边往里侧，好不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我扮演的角色呢是仙女，然后我学这个角色呢大概有一两个月了吧。我自己是怎么喜欢上这个舞蹈的呢？我首先啊，我是有一次我就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听到了这个藏戏的音乐，然后我觉得这个藏戏音乐真的很好听啊，这个旋律。然后吧，我就有看到他们的动作了，他们动作也非常的优美。然后我就也去看了那个走廊上那边那个文化墙，文化墙上也介绍了我们这个要怎么跳。然后我就觉得吧，这个拉姆好，真是活泼可爱，好像我呀。然后我有一次的时候，我就在那边自己练一下，然后就被看到了，然后我就说我能不能跳，然后就被选上了。
6: 当的起，当的你，当的松，当的西，一二三四五六。
8: 这次的这个节目设定里面呢，有三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呢是这个仙女，我们藏戏里面叫拉姆，还有呢就是这个白面具扎西雪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这个角色呢，就是老两口，就是让小朋友们呢去演绎这个老两口的角色，这样一来呢既能起到这个传承这个衔接的这个作用，然后呢在观众看来呢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状态。
6: 吉尼松西拉除。我说了，男孩子做动作的时候，这个膝盖你们不用靠得那么近，本来就是男孩子做动作呀，干嘛要并那么拢呢？来，从跳到最高，再往下低做一下啊。林丹，预备，最高，低，对了，再高，走。当当起起，当当你起，当当松起，当当起起，当当啊起，当当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我们这边呢，小学的那个小朋友们呢，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就是他们的接收能力也好，就是身体的协调度也好，都是特别的好，就是每一次呢比大人的接收能力我觉得都要好很多。一个比较复杂的动作，我自己在那个预期呢可能要教个一两天的，他们马上就能接收到，这一点也是他们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信心。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将我们藏最好的这个风姿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9: 我们已经化完妆了，现在要去拍摄现场了。经过这几天的排练，我们更有把握。

0: 能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1: 箱子里拿的就是我们的面具，然后我为什么拿这个，因为我是大队队长，然后我承担起一个最大的责任。
2: 小朋友们抵达拍摄地后，天空忽然飘起绵绵细雨，户外拍摄计划临时暂缓。温热的酥油茶配上香甜的卡塞驱散凉意，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说笑，静静等候天晴。
3: 把孩子们拉出来了，
4: 对吧？
5: 穿不穿啊？
3: 先不穿，先占一下位。
6: 小妹妹，
7: 小妹妹，
8: 小妹妹，
9: 往里面放一下。
7: 今天出去了，今天出。
10: 这样行，那边那个，那边那个就不包了噻，就包这边，露一点这个。

0: 说到今天啊，天空不作美，然后中间也是下起了小雨，但是小孩子们呢，就是也是特别的努力，然后最后也是呈现了一个很非常精彩的演出。
1: 看完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啊，被孩子们的认真和勇敢深深的打动。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正是这些一遍遍的彩排，一次次的努力，才有了精彩纷呈的民族舞台，也让民族团结的小小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深深扎根，向阳生长。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0: 平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一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踏上全面建设。

0: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在湖北建始，100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

0: 政治部就职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 九三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

0: 林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1: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2: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5: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4: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ความก้าวหน้าไม่ว่าทางด้าน
5: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是现代化

0: 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2: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昆仑山第一道关口纳赤台，见证两代护路人在风雪中接力守望的初心与温度。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介绍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定日县公安局辅警伦珠，感受他用忠诚与担当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昌都市广泛开展纪念。

0: 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在发展巨变中感悟伟大历程，在感恩心声中汇聚奋进力量。2026年日喀则市农特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珠峰文创园区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雪积千重，风过昆仑。今天的进藏路山河新纪，记者抵达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纳赤台。70多年前，筑路先辈把命押给昆仑，在风雪中用血肉凿出这条路的筋骨。70多年后，养路工次多接过父辈的接力棒，用日复一日的巡护，让这条路有了温度。从筑路到护路，从无到有，再到暖，两代人在同一片风雪里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守望。

0: 从格尔木出发，我们沿着 G109 国道蜿蜒前行，循着先辈们的足迹一路挺进，终于来到了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纳赤台。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叫纳赤台，此刻我才觉得自己是真的一脚踏进了昆仑山。这里是青藏线进入昆仑山的第一站，也是所有过往车辆和行人的第一个生命补给点。1951年8月，十八军独立支队从青海香日德启程进藏，西北军政委员会派测绘员先行一步，他们的任务是对香日德到拉萨的路线进行踏勘，用双脚为日后的大军趟出一条路来。当年的筑路先辈们没有导航，没有机械，甚至没有像样的御寒衣物，冻土坚硬如铁，河水冰寒刺骨，他们就是凭着这股把命压给昆仑的劲儿，硬生生凿开了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如今我沿着同一条路走进昆仑，当年筑路人用血汗点燃的第一站，今天变成了所有游客走进昆仑的温暖驿站。
1: 我们这个服务区平常过往司机游客都比较多，我们平时都在尽力守护好这里，我们在这里给他们准备了这些方便面呀、像药品啊这些，包括氧气这些，供他们免费使用。我们帮助了很多的游客，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们纷纷在这里写下了自己的心里话。
0: 当年筑路先辈们用生命让这条路从无到有，让路有了筋骨。今天养护工区的护路人用守护让这条路从冷到暖，让路有了温度。而留在这里的每一声感谢，我想都是对先辈们最好的告慰。正在我们准备告别服务区继续沿青藏公路向前的时候，一位正在进行工作准备的护路工人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2: 老师，您是要去工作吗？
3: 我就日上去巡路。
2: 那我能跟着一起去看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
3: 我的父母也是养路工人，第一代的养路工人，父母的一起去，他们也是上过去嘛，我也一起跟着去走，看着他们怎么干工作。我现在也有父母工人，第二代养路工人，我借了接近半百。
0: 一路上次多向我讲述着日常养护的种种细节，语速平缓，脚步却不时停下俯身查看路面。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那一道道被高原风雪刻出的皱纹里仿佛藏着另一群人的影子。70多年前，那些筑路先辈们大概也是这般神情，这般姿态，在呼啸的风雪里一寸一寸地丈量着脚下的冻土。

0: 和刺多沿着国道徒步上行时，雪毫无预兆地落了下来，起初是零星的几片，转眼间便纷纷扬扬填满了昆仑的每一道山脊。
1: 咱们这个怎么突然下起大雪了？
2: 这是高原的地方是正常的，主要是我们这里是长期下雪的嘛，大概是就是11月份开始下雪的是明年。
0: 昆仑山段的雪季从每年11月绵延至来年5月，长达半年之久。刺多告诉我，这是这片山脉的常态，而当年筑路大军挺进至此时也正值雪季，他们没有机械轰鸣，没有厚衣御寒，只能以脊梁为弓，以食指为犁，他们没有退路，只有向前，因为路的尽头是西藏。
2: 这个路段就是冬天的话就是鼓起来，夏天的话就是沉下来。
1: 哦，因为地貌的原因。
2: 对，地貌的原因。
0: 那当年咱们筑路的先辈们走到这的时候也确实是不容易，

0: 从纳什台宫区走到这里，说实话，我已经有点喘不上气了。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雪也下得越来越大了。每一步都要走得比上一步更用力。可斯多却告诉我，这条路他已经走了不知道多少遍。置身这片风雪之中。 我们很难想象，70多年前筑路先辈们是凭借怎样的意志，在冻土坚冰之上凿出这条通途。更令人动容的是，70多年后的今天，次多正沿着父辈们的足迹，郑重接过了护路人这根沉甸甸的接力棒。岁月更迭，工具迭代，但他们守护这条路的赤诚。
1: 从未因时光而褪色，从未因风雪而动摇。珠峰脚下风雪常伴，但一抹藏蓝始终温暖着这片高寒之地。辅警轮珠用青春滚烫的热血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忠诚。13年坚守国道，巡逻守护，自备移动百宝箱，为无数游客纾困解难。 在107地震中，他痛失一双儿女，却在废墟上擦干血泪，义无反顾投身救灾一线，为群众撑起一片天。今天我们走进这位优秀共产党员，感受那份在海拔高处愈燃愈赤的初心。
2: 暮色降临，结束一天执勤的轮珠回到家中，又匆匆收拾行囊，准备新一轮的外勤任务。13年前，
3: 他考入定日县公安局，从此成为一名守护珠峰脚下国道的交通辅警。
4: 我从小梦想着也是当警察的，保卫祖国嘛，我喜欢帮助别人的。你车门打不开吗？
5: 我在车里头，我出不去。
6: 我马上过来，是不是坚持一下啊？
7: 难得的休息被一个求助电话打断，一名游客的车辆被困，无法驶出。轮珠火速赶赴现场，一边安抚，一边协调挪车，熟练化解难题。
8: 很满意，因为我是黑龙江人，从最北跑到这最西来了。
9: 我一看这出不来，我说就打电话，一会儿他们就过来了，还挺快的。
10: 这边有点道。
7: 有些人是专业，走过错了，有些是车子出不来了，有些车是高升反应。
11: 全天候在岗待命已是轮珠和同事的常态。定日地处318与219国道交汇处，入夏以来车流量持续攀升，每天天刚破晓，寒风裹着沙粒扑面，轮珠和同事已经整装就位上路执勤。
12: 江南的勇哥给旅游客写的，冒着人情面前，可怜可怜当小啊。
11: 正在轮珠和同事开展巡查时，指挥中心紧急通报，据检查站七八公里处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警情及命令。 轮珠和队友携带装备火速驰援。
13: 就你们两个人吗？
14: 你们两个都没事吗？
15: 都没事。
11: 事故中的王女士夫妇从山东自驾而来，突发严重高反，轮珠从警车后备箱取出自备氧气，让她在车上吸氧休息。
16: 挺好的，
17: 挺贴心的。
16: 看我不舒服，给我的那个氧气，让我坐到这车上等。相信警察，警察过来我们就。

0: 安心很多。
1: 轮珠还取出纱布为另一方事故人员包扎，他的警车后备箱就是一个应急百宝箱，帮助过数不清的过往游客。
2: 纱布、氧气、拖车哥、口罩、一次性毛巾，这是用在有些游客发生反应喘不气的时候，我自己人工呼吸这种的，就剩下一个，其他都用完了，这是我自己买的，我私家车也带。
1: 从警13年，寒来暑往4000多个日夜，路面巡逻、铲冰除雪、隐患排查、应急救助，这是轮珠不变的工作轨迹。
3: 每件小事都做得很扎实，不管遇到什么危险，他从来不会往后倒，我们都很敬佩他。
1: 去年107定日6.8级地震，轮珠遭遇人生至痛，家园在强震中损毁，一双儿女被埋废墟，他不顾一切驱车冲入震中，跪在瓦砾上徒手刨挖，食指鲜血淋漓，却终究没能救回自己的两个孩子。巨大丧亲之痛几乎将他击垮，但望着满目疮痍的村落、急需帮助的群众，轮珠强忍悲痛，转身冲向救灾最前线。
3: 那段时间看着让人心疼，白天拼命搜救疏导交通，凌晨大家休息后经常能听到他在帐篷角落里伤心哭泣，第二天他依旧咬牙坚守岗位。
1: 地震中，轮珠昼夜奋战，抢通生命通道，转运救灾物资，安置受灾群众。他身穿的那一身藏蓝，既是伤痛的外衣，也是群众眼中的安心色。对党忠诚是他的誓言，为民服务是不变的信仰。在日前举行的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轮珠被授予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 是组织的培养，也是群众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不是重点，而是不断向前的动力，督促我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好地守护大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组织需要，群众需要，我就会一直坚守在岗上，守护好这条高原路，守护好身边的每个人。
1: 连日来，昌都市组建市级讲师团，分赴全市11个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用一场场有深度、有温度的理论宣讲，回望高原巨变，凝聚起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时代力量。连日来，主题宣讲活动在昌都市各县区火热开展，宣讲团成员立足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历史坐标，紧扣历史、当下、未来主线，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
4: 通过聆听宣讲，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充满了自豪和感动。这一切美好的变化都离不开伟大祖国的关怀，离不开党的温暖照耀。
5: 我深刻明白，西藏如今的繁荣稳定、群众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宗教界人士，今后我将自觉扛起责任，坚守爱国爱教初心，争做新时代爱国爱教的合格僧人。
1: 一场场兼具理论深度、思想高度与实践温度的走心宣讲，既为各族群众筑牢了思想根基，也切实把党的好声音送到了群众心坎上，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6: 向群众宣传好党的政策，弘扬历史，带动身边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进。
7: 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洛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作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我会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8: 75年的实现告诉我们，没有祖国的强大，就没有今天安稳的幸福生活。今后我会持续珍惜来之不易的是美好生活，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勤劳奋进，全力守护我们平安祥和的家园。
1: 依托湖北医疗援藏力量，先进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技术落地山南。这项保留大隐静脉的特色微创手术，不仅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症，更通过传帮带培育医疗人才，让援藏成果从输血

0: 转向造血，切实推动优质医疗服务向基层延伸。
1: 在山南市乃东区人民医院诊室里，湖北援藏专家万正东与医护正在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检查下肢血管，一对一讲解病症危害与微创治疗方案。
2: 他就是主干医生，这肯定要做手术。
1: 长期以来，腿部静脉迂曲扩张、酸胀肿痛、活动受限等静脉曲张症状反复困扰着广大群众。
3: 高原的发病率是显著高，主要还是一个低氧、一个高海拔，跟我们的本地的老百姓这个生活的习惯有关系。长距离的行走过程当中，加重了我们的这个静脉的淤血，造成我们的这个静脉的瓣膜的损伤。
1: 医疗技术短板曾是制约静脉曲张诊疗的最大瓶颈。以往山南无成熟的专项诊疗技术和微创手术条件，重症患者只能异地就医。随着湖北援藏医疗力量入驻，先进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技术正式落地山南乃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顶尖的专科医疗服务。
3: 它不同于这个传统的静脉的抽剥手术，它是一个血流动力学的改造手术，是一个微创手术。病人可能只有一到两个小的切口，创伤小，恢复快啊！大家看这个针尖在这里啊，这个扎心淋巴医生打得非常漂亮啊！回抽一下，慢点打。
1: 手术室内，援藏专家和本地医护团队分工明确，配合娴熟。患者术后不适感极低，恢复周期短，可快速出院，回归正常生活。
4: 但刚不是但我们老家的这样嘛，这样是正常了，但这个正法了。我那是因为没点的输，要输这种咯，因为长了我是个真硬咯。
1: 输血更要造血，帮扶更要育才，为留住先进医疗技术，培育本地骨干力量，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原医疗队伍，优质微创诊疗服务逐步延伸至基层，切实解决了偏远地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
0: 近日，2026年日喀则市农特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珠峰文创园区举行，珠峰夜市系列活动也同步开启。此次展销活动共设置213个展位，汇集日喀则市18个县区特色产业资源，涵盖高原绿色农特产品、非遗文创手作、特色美食等，全方位满足市民日常采购与游客伴手礼选购需求。
5: 新装备给村里伢子的，他听公司了，忙起钱。一个给哪位他都各色荣誉，忙起钱。
6: 地方做他呢，买只卡，每几个九九月几多，展销会的了，九月，伢子忙着说了，这是等在的节哈，展销起来。
0: 活动配套推出专属阶梯式惠民满减政策，真金白银让利消费者。现场还安排10名专职工作人员全天值守，为群众讲解补贴申领流程，协调解决消费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活动将持续至6月30日。
7: 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我们农投集团在现场安排10名专职工作人员全天候为大家讲解补贴流程和顾客遇到的各种问题。
8: 兄弟开始运的表面性的忙不起度了，从过去的给没做完的好像给忙不起度，从而呢表面性的好像给忙不起度了。
0: 同步开市的珠峰夜市是日喀则市打造的夜间文旅新地标，配合日喀则市博物馆、非遗展示中心夜间延时开放等文旅配套举措，让文创园区迅速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聚会打卡体验的热门目的地。珠峰夜市将持续运营至10月31日。
9: 日喀则珠峰夜市正式开市，这边营销环节也挺好的，我的摊位生意也十分不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1: 近年来，林芝市茶峪县持续深化茶产业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茶园绿叶子真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叶子。
10: 近段时间，茶峪县针对茶园管护薄弱环节，对上茶峪镇等重点区域的2000亩茶园开启集中管护模式，通过将绿色防控、规范采摘等技术送进田间，当地正由传统种植向科学管护全面转型。
11: 我们紧扣农牧民茶叶职业技能培训，特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藏农牧大学专家教授实地研讨、精准谋划培训工作，先后在乡镇开展两期茶叶种植管护技能专题培训，
10: 专家手把手的指导，精准解决了茶农的生产难题。
12: 以前我们茶叶管理大多凭经验，效率不高，茶叶品相也参差不齐。这次培训把课堂搬到了茶园，有专家手把手教我们。

0: 我们科学的采摘手法和广护知识，对我们来说就像一场及时雨。
1: 种得好，更要传得远。茶余县通过举办采茶节、茶艺大赛，推动茶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从茶田走秀到民俗互动，特色活动不仅留住了游客，更让茶余茶走出大山。
2: 我们编创了民族特色采茶舞，还举办了采茶节、茶田走秀、制茶技能大赛等特色活动，同时积极走出去赴深圳等地开展宣传推介，不断提升茶品牌影响力。
1: 如今茶余县茶叶种植面积已达2.1万亩，并获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认证。为确保产业长效发展，当地正致力于打造茶余新茶农匠劳务品牌，构建从本地制茶师到评茶师的人才梯队。
3: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聚焦有机茶、生态茶等发展方向，积极探索茶文旅融合新模式，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努力把茶产业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金丝产业。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全国清洁能源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拉萨成立，这是国内首个聚焦高原清洁能源全产业链的跨区域产教协同平台，首批吸纳涵盖水电、光伏、风电、抽水蓄能全产业链的200余家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入会。该共同体将立足高原能源特色，以产教融合同步推进人才培育与技术攻关。
1: 日前，尼泊尔博克拉市青年代表团到访林芝，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代表团先后前往西藏农牧大学和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地，与青年学生、教师、青年企业家互动交流，近距离感受我区独特的人文特色和发展成果。活动为两地青年搭建了交流沟通的平台，进一步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4: 近日，西藏第17届房地产展销会在拉萨举办。本届房展会以线下展销为主，组织拉萨、山南等地市优秀房企进行展示，并提供专业购房政策解读和流程引导，为市民提供了多样的购房选择。
1: 连日来，纳曲市紧盯辖区生产经营关键环节和风险点位，围绕房屋市政工程、危险化学品，在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工地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知识宣讲、便民咨询、资料发放等普及活动，切实提升了从业人员安全操作水平和基层应急处置能力。近日，桑日县举办小小讲解员法治讲解比赛，参赛选手结合基地法治展陈内容与自身生活感悟，运用通俗语言、真实案例宣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安全、自我防护等法律知识。此次活动引导青少年主动学法普法，让法治观念扎根心底。
4: 日前，堆隆德境区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暨第9期汉藏双语翻译专题培训班举办。培训聚焦基层双语工作实战需求，采取多元化教学模式，设置汉藏翻译理论与实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等核心课程，切实提升了基层双语工作者翻译实操能力。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这网我要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自治区气象局是继续发布了强降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之间，我区大部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水过程，尤其是在亚东、察隅、墨脱的低海拔地带将会有大雨。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东部昌都、林芝。

日山的南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墨脱的低海拔地带将会有大雨。另外像日喀则市的中部东部、山南东部、拉萨、纳曲西部、阿里东部一带阴有小雨，局地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纳曲林芝山的南部、日喀则市东部南部一带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依然会有大雨。

0: 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3到23摄氏度，桑朱自区小雨10到23度，港八阵雨转小雨7到18度，萨嘎阴转小雨8到20度，南丁区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琼结小雨12到21度，贡嘎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巴宜区小雨12到21度，墨脱中雨20到23度，朗县小雨12到25度，卡竹区小雨9到16度，芒康小雨9到19度，香达小雨10到21度，色尼区小雨4到15度，尼玛小雨转阴5到18度，索县中雨转小雨6到16度，噶尔多云转阴10到22度，格吉阵雨转阴7到18度，措勤小雨5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5: 汉堡还是中餐呢？
4: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6: 太难了。
7: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8: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9: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纵观人类的历史，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方式，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传承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当时人类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取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开始驯养一些动物，比如猪、羊，又比如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牦牛，都是先民利用智慧驯化出的饮食来源。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正是生活在藏东地区的古人类如何利用动物资源的话题。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西藏昌都的小恩达遗址，把时间拉回距今4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想象一下，那是属于远古人类的技术革命期。在这个时间段，人们掌握了许多重要的工具制作技术，开始充分利用环境，改造环境，也因而逐渐进入了原始农业和家畜养殖的发展期。而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最常见的家畜，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有猪、牛、羊等，尤其是猪，可以说是全身都是宝的肉食来源。这一点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周边地区同样如此。考古发现，以卡若和小恩达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西藏先民，与周边甘青、川西地区关系紧密，密切交流。而根据大地湾、西山坪以及营盘山等遗址的动物考古发现，在当时，甘青、川西等低海拔地区遗址，猪科动物的遗存标本数至少占各遗址可鉴定标本数的一大半。这让我们不禁好奇，在家猪遍布的新石器时代，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小恩达地区的先民获取的动物资源，主要来源有可能是家猪吗？又或者小恩达的先民并没有特定的偏好，随遇而安？对于这些疑问和好奇，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2012年小恩达遗址动物遗存的分析鉴定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张正伟老师，来帮我们精准解答这些疑问。张老师，有请。张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这边请。
1: 谢谢。
2: 张正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研究员，动物考古实验室负责人，主要关注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动物考古研究。
0: 张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
1: 哎，主持人您好，很荣幸能到珠峰讲堂来分享我的所学所思。
0: 张老师，今天来到珠峰讲堂，主要想跟您聊一聊关于动物考古方面的问题。其实动物考古是考古学当中一个非常细分的领域，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和动物考古结缘的吗？
1: 说到我和动物考古结缘，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个动物的骨骼、动物的化石是一个非常令他们感兴趣的一个材料。那专门研究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的这个动物考古学，那自然而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门类。那可能是一个情感上最初的一个接触的动机。那随着我对这个动物考古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就发现呀，其实古人的生活里面，衣食住行、他们的音乐文化等等方方面面可能都有动物的参与。所以到后面我就发现，其实动物骨骼这样的材料，它可能就是我们了解古人的生活的全方面的一种万能钥匙。所以让我这个在里面越陷越深，到现在变成我所从事的行业了。
0: 那我们在研究动物考古，是不是需要很多的关于骨骼解剖学的知识啊？
1: 哎，对，确实是这样。其实咱们从考古遗址里面发掘出来的动物骨骼，我们要研究它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对它们所来自的动物的具体的种属有一个了解。它们是来自于老虎呀，来自于鹿呀，来自于猪呀等等。那么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来鉴定出这些动物骨骼它们的种属的信息，像大家所熟知的 DNA 的技术等等科技分析， 当然是非常好的方法了。但这些方法呢，一方面他们所耗的经费可能稍微来讲要高一点，同时呢，他们对于骨骼本身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损害。那么跟这样的高科技的检测相比，我们在考古研究里面还常常通过骨骼本身它们的形态的区别来鉴定它们的种属。所以在我们这个动物考古的研究领域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呢，就通过观察比较动物骨骼的形态的特征来鉴定它们的种属信息。
0: 确实，而且我们从遗址当中发现的动物碎片，它肯定不是一个原貌，我们还需要从7000多件动物碎片当中去寻找再发现，相当于是窥一斑而知全貌了。
1: 对，这也其实是我们工作里面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今天要了解的这个遗址呀，它所在的地方属于我们的横断山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生活在这的动物的种类非常的多，可能在全世界看来，它也是一个动物的多样性非常高的区域了。带给我们什么挑战呢？有很多动物，它的骨骼的形态，我们之前可能从来没有研究过，所以挖出来东西拿到手里面一看，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所以好在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者，我们都在不停地在拓宽或者在补充我们关于横断山区这个区域动物骨骼的形态的了解。那么有了很多年的工作了，我们现在对这个区域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呢，对它的形态了解相对来说较为的深入，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准确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了，这是咱们的研究的一个前提。
0: 那这种困难可想而知，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个难点，请张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西藏昌都的小恩达遗址当中又有哪些对于动物考古的发现呢？张老师，请。
1: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过去青藏高原的古人如何利用动物资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青藏高原是一个充满极致体验的地方，是人类高海拔适应极端环境的试验场。曾几何时，在这方土地上，人类的生存本身就像是一个奇迹。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是，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学新发现，刷新了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极端环境的认识。比如说，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边缘，甘肃的夏河县有一个叫白石崖的溶洞里面，曾经发现了距今16万年以前的一个古人类的化石。经过骨蛋白质和骨 DNA 的分析，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已经绝灭的古人类丹尼索瓦人。这就表明了至少在16万年以前，广义的人类实际已经开始在我们极端的青藏高原活动了。虽然在那个时候可能还在相当边缘的地区，但是边缘的海拔已经相当高了。那很多考古学新发现表明，人类进入到海拔更高的青藏高原的核心地带的年代呢，也相当的早。考古学家们在西藏纳曲发现了距今3万年到4万年的尼阿底遗址，甚至于呢，在西部地区发现了距今10万年到5万年左右的梅隆达普遗址。这些发现都告诉我们，在数万年以前，人类实际上就已经能够进入到青藏高原非常核心的地带了。那想想今天我们要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已经非常吃力，那生活在古代的先民们没有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种种的技术与医疗条件，那他们怎样拓殖和克服高原的极端环境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了，这也是我们西藏考古急需探索的一大命题。

那到目前为止，青藏高原上已经发掘和研究过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部分呢，实际上都集中在高原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其中在高原东南部有一个非常重

0: 要的遗址，就是我们昌都市的卡若遗址。卡若遗址是青藏高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它代表了青藏高原上一个距今4000到5000多年的古代文明。卡若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主持的。当时童先生就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在卡若遗址里面出土了很多的动物骨骼，所以当时呢收集了一些标本，交给了古生物学家黄万波先生研究。这实际上可以算是我们西藏动物考古研究的起点。但是呢，另一方面比较遗憾的是，因为这个工作做得很早，我们现在很难直接用当时的数据来做更细化的研究。所以在21世纪，四川大学考古系和西藏文研所合作，在卡若又有了2次后续的发掘。虽然在卡若也收集到了一些新的动物标本，但是由于后续的发掘整体的面积比较小，收集到的标本呢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对卡若先民的动物利用的情况了解仍然十分的粗略。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西藏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动物生业的情况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视野放到了在地理上、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在年代上都与卡若遗址非常接近的另外一个遗址，我们的小恩达遗址。这个遗址呢，是2012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陈祖军研究员主持发掘的。小恩达遗址的海拔是3140米，它离卡若非常的近。今天如果我们去这个地方，在这两个遗址之间开车通行的话，只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光这么想可能有些抽象，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短片，实地的来看看卡若和小恩达遗址考古现场的情况。
1: 在西藏昌都地区，从北向南流淌着一条大河，在中国境内叫做澜沧江，出境后在东南亚叫湄公河。在河流上游的阶地上坐落着昌都卡若遗址，而小恩达遗址则在卡若遗址上游的昂曲河畔。昂曲河和扎曲河都是澜沧江的主源，在昌都汇合称为澜沧江。卡若遗址出土的文物显示，当时西藏东部的卡若文化与甘青川西地区的史前文化关系紧密。卡若遗址发现了彩陶器、磨制石器，还有骨制的装饰品，很多都与位于我国西北的甘肃马家窑、青海宗日等遗址的发现非常接近，表明这些地区的人群在新石器时代一直存在密切的交流。在器物之外，植物考古学家还系统地研究过卡若遗址出土的古代植物种子，发现卡若古人依赖粟和黍这两种作物，通俗讲就是小米和黄米。恰巧在西藏周边的甘肃、青海和川西地区海拔较低的地带，新石器时代先民主要的粮食来源就是种植粟黍。
0: 那通过短片我们可以看出，以卡若和小恩达遗址为代表的这些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他实际上与甘青和川西地区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器物、在粮食作物来源上，他们都有很高的相似性。那这些相似性呢，自然也使我们好奇，西藏东部新石器时代的古人，他们在动物资源的利用方面是否也和我们甘青以及川西这些低海拔地区的古人一样呢？也是以饲养家猪为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就需要利用到我们动物考古学的知识了。在小恩达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西藏文研所做了非常细致的动物考古标本的收集工作，一共收集到了7000多件保存非常好的动物标本，让我们理解西藏东部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动物利用情况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那刚才我们抛出了小恩达先民是否也依赖家猪这么一个问题，对吧？那如果我没有在小恩达遗址做动物考古研究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小恩达遗址先民，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与甘青、川西的低海拔地区非常相似，那他们可能也跟他们的动物资源利用的方式非常相似。但是呢，经过我们的动物考古研究，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其实大相径庭。饲养家猪这种生业方式在小恩达其实并不常见。我们在小恩达确实发现了一些猪的标本，但是这些标本的数量非常的少，在所有的标本里面只占到了1%左右。那这样的动物利用策略和新石器时代甘青和四川西部等等低海拔地区的大地湾、西山坪、狮灶村等等遗址的史前先民，他们依赖家猪的这种生业模式呢，就完全不同了。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西藏东部的先民，他们虽然和甘青、川西这些地区的古人有很密切的文化交流，但是呢，他们在动物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上面好像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那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小恩达出土的动物遗存里面，完全是以野生动物为主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以宿鼠的种植为主的农业，但是呢，相比其家畜养殖，小恩达的先民他们更偏重于狩猎。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古话也许可以从某个意义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西藏东部的横断山区是一个动物物种非常丰富的地带。中国现在已知的哺乳动物里面，可能有将近一半在这个地方都有分布。小恩达遗址，它正好就在横断山区当中，一个我们称为生态的过渡性的一个区域。遗址周围的植被的类型非常的多元，相应的动物的资源呢也就非常的多样化。这种生态上的可控性可以说是小恩达先民所采取的狩猎策略得以持续的一个基础。那更进一步的，我们想了解小恩达先民最常狩猎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野生动物呢？那么按照现在青藏高原比较常见的物种来推测，我们会猜会不会是野牦牛、野猪这样的一些常见的物种呢？但是我们的发现并非如此。在小恩达的动物骨骼里面，数量最多的其实是偶蹄类的鹿类动物，其中最主要的呢是麝以及狍子这两种动物，它们所占的比重最高。麝我们比较熟悉了，就是能产奇香的一种行丝鹿的动物，有些人呢也把它叫做香樟。狍子呢，就是传说中的东北神兽傻狍子，鹿中的二哈。但实际上除了在东北，狍子在我们国家南方西南也是十分的常见的。那在小恩达，除了麝以及狍以外，比重很高的还有一些体型很大的以及体型中等的鹿类动物。那看到这里，大家不禁要想，为什么小恩达的先民显示出了这种狩猎的偏好？那首先肯定是出于对肉食资源的考虑了。麝和狍这些动物呢，它们的体重一般在15到20公斤左右，它足以提供大量的肉食资源。同时呢，它们的骨骼里面还含有骨髓，这些也是古人可以利用的营养物质。那么同样是吃肉，为什么小恩达古人他们偏偏选择了麝和狍这两种动物呢？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涉及到资源的丰富性。我们知道小恩达这个地方，它处在资源多样化的一个山地河谷的地区，当地典型的是高山垂直型的植物分布，让小恩达的先民呢可以非常方便地进入到海拔2500米到5000米之间的高山草甸、灌木、阔叶林、针叶林等等的植被环境里面去。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跋山涉水颇具挑战性，但对于狩猎社会的古人而言，上个山可以说不在话下。那小恩达先民他们喜欢捕猎的麝、狍子等等这些哺乳动物的主要栖息地，恰恰就是这些灌木和森林地带。比如我们知道，麝非常喜欢海拔19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木以及森林的边缘地带，
而狍子呢，非常喜欢海拔4000米以下的阔叶林，或者是阔叶针叶的混交林这样的森林。

林地区。那我们再来看看小恩达遗址出土动物个体的死亡年龄。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小恩达的各类动物呀，它们除了极个别的个体，绝大部分呢实际上都已经成年了，或者我们讲它们达到了性成熟的阶段，也就是它们的体型接近了它们的最大值。这说明这些小恩达先民能够非常有选择性的去捕猎这些体型较大的成年的动物。那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动物资源相对的丰富，所以给了他们这样选择的自由。那么这些鹿类和猞猁动物除了为新石器时代的小恩达居民提供了果腹的食物之外，是否还有别的用途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我们在小恩达遗址还发现了五件用猞的犬齿制作的装饰品，说明这些小恩达先民他们对于猞的犬齿可能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审美上的偏好，而这种文化偏好可能也会促使他们更倾向于去狩猎猞这种小型的鹿类动物。那除了这些装饰品之外，我们实际上还在小恩达遗址当中发现了数十件的用这些动物的骨骼和鹿的角制作的工具，包括什么呢？包括了骨针、骨锥、骨凿等等。那另外呢，其实这些大型和小型的鹿类动物，它们还可以给古人提供大量的皮毛，用来制作御寒的衣物。所以综合来讲，这种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呀，既为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提供了食物，也给他们提供了生产御寒的工具，甚至于装饰品。

0: 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视野放到更广阔的时空中去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青藏高原的南部以及喜马拉雅山区这些和小恩达的环境呢非常接近的地区，生活在那里的人群直到今天实际上也非常依赖就近狩猎的方式来获取动物资源。这些现代猎人的狩猎偏好和这些高原古代的先民也是高度的类似，这也说明了这种深夜模式对于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来说是非常的有效且稳定的，这也是这种模式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核心原因。那我们在西藏近年来做的这些工作可以说有效地增进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动物深夜模式的理解。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新石器时代标志着人类开始探索农业和畜牧业，他们学会了种植谷物，同时呢驯养动物，这使得更加复杂的社会模式得以成型。但是小恩达遗址的动物考古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上面，我们人类的生存模式实际上存在了高度的多元性。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已经有的动物考古研究他们所涉及的遗址呀，从区域上面来讲还是集中在我们高原的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同时呢他们的年代也相对来说比较晚一些。现在的这些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在距今数万年之前，我们人类其实已经踏足了高原的各个地区，那其他区域的这些早期狩猎者的深夜模式仍然有待今后动物考古学的持续探索。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没想到在四五千年之前，比起牛羊猪这些家畜，西藏东部的先民们对鹿类动物竟然会更感兴趣。那我有一点好奇的就是，您刚刚提到在小恩达遗址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獴和狍子，那当时的人们在灌木和森林当中捕猎到它们之后，是会就地分解挑肥拣瘦的带回去，还是直接就地抬回去呢？
0: 感谢主持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呀，其实这个哺乳动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分成各个部分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有一些部位呢，它所包含的肉或者是其他

0: 我们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相对来说多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躯干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上肢上半部分，或者我们的大腿的部位，但还有一些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手掌或者脚掌的地方，它的肉呀，或者它的这个骨髓呀等等，脂肪含量非常的低了。那么在这个动物考古研究里面，其实我们根据这样的资源的分布，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如果说这些猎人他们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狩猎的话，他们往往会就地把这个猎物给它大卸八块，然后把里面这个利用成分多的、营养物质多的部分给它搬回他们的居住的地方去。那我们想一想，在这个小羊达这样的地方，海拔3000多米了，人除了要跑去狩猎，同时呢还是在一个低氧的环境里面去狩猎，所以本身这就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了。如果他们去了较远的地方狩猎呢，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肯定还是跟别的猎人一样，要挑肥拣瘦，把这个更好的部位搬运回去。那么像手掌呀、脚掌呀，这些资源差的部位可能就扔在原地了。但我们根据对于小羊达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我们发现其实无论是这种体型很大的动物还是体型一般的动物，它们身体部位基本上都很完整的出现在了遗址里，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些小羊达的猎人呀，他们肯定没有走很远的地方去狩猎。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小羊达的周围又有森林，又有灌木，可能还有草地，那其实是一个植被非常丰富多元的一个环境，那自然生活在这里动物物种也非常的丰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足不出户，或者说没有去很远的地方就能够获得这些猎物，然后把他们整个的搬回了遗址来。
1: 张老师说的特别的形象，青藏高原给我们人类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挑战，但没想到也会给这里赋予这么多丰富的物种资源。那其实张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昌都和当时小恩达时期有没有区别呢？
0: 其实之前有一些研究古环境的专家，他们在昌都，其实就在离卡若遗址和小恩达遗址不远的地方，他们做过一些古环境的重建的工作。那根据他们研究，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4000年、5000年以前，昌都地区的环境跟今天是非常类似的，甚至还有可能比今天还有稍微的温暖和湿润一点，也就是其实可能相比于今天来讲，在卡若，在小恩达的时代，可能是更适合人们生存的一个环境。
1: 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今天以小恩达遗址动物考古这一别开生面的切入点，张老师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的确，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不同，各地对食材的选择和烹饪方式各有特点，这正印证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俗语。新石器时代的藏东先民们因地制宜，拥抱大自然给予的每一种环境，发展出了最适合生存的生业模式。这让我们看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饭桌上既有家畜也有野味，呈现出百花齐放、兼容并蓄的特点，而这种多元恰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多元文化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感谢张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2: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嘛，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嗯，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0: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3: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0: 哎，
2: 驴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0: 小样，你和驴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2: 好的，牛叔。
0: 驴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2: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3: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2: 驴叔，在液化石油气泄漏的室内拨打电话和触动电气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0: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0: 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1: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一切。
0: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山里人走夜路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0: 堵车不堵心，轻松在路上。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980早高峰。
1: 西藏广播电视台交通文旅广播，2026年7月1号全新起航。
2: 目前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哦。
1: 每个早高峰，我在 FM98.0，
0: 我在 FM98.0，
1: 给你一条顺畅的路。
0: FM98.0 早高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香巴拉节目。
4: 西藏的路很长，有时候需要一首歌陪着你。
5: 我们在 FM98.0，用音乐陪你在路上。
6: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
1: 每个晚高峰，我在 FM98.0
6: 说路况，聊美食。
7: 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8: 五个时段，五个声音。
1: FM98.0西藏交通广播，听见西藏，
0: 权威交通资讯，
1: 实时路况服务，
4: 精品文旅推荐，
1: 原创音乐欣赏，本土歌曲推荐，
0: 聚焦交通出行，
1: 传播文旅精彩，
0: 服务在路上，
9: 一路轻松，一路畅通。
8: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

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想办法吧，谢谢王哥。书记，浩子哥，周边村子的菜都进不来，那我们明天吃什么呀？我们那些上海、海南、广东来的客人，总不能天天吃土豆吧？
1: 再说了，咱们村子土豆也不够吃了呀。
2: 你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好吧？
3: 3间民宿，100多个客人。
1: 哎呀，不是，这个得咱们上哪儿弄菜去了吗？
4: 后来，那个青年城八村那个，赶紧联系一下。
0: 哦，行，
1: 梅总，小西，你们来了。
0: 路正收了，最快得后天才能通。
5: 后天？
1: 后天？那我明天怎么办啊？我那只剩土豆了，金美哥还说不行上点酸萝卜，那人家来就冲我们的高原美食来的，一天土豆酸萝卜的不像话呀。
6: 哎呀，那怎么办呀？现在网上已经有人发帖说我们是美食荒漠了，如果再让他们吃2天土豆，那以后还有谁敢来？
7: 这样，我们现在赶紧再联系，再联系，咱俩来，赶紧联系一下。
8: 小心！
6: 快！开门！来，搭把手！
7: 关门！哎呀，这雪下的好大呀！
8: 老刘师傅，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啊，咱这民宿里那客人都没有菜吃了，
8: 我们还在联系吗？
1: 正在联系呢。
8: 我给你带来了。哎，赵总，老刘叔，你这菜都没熟吧？啊，是差2天火候，但都能吃了。
1: 还没长好呢就给拔了。
8: 拔就拔了吧，不拔过2天也得拔。
9: 可是您这些菜再多养个几天就能卖个好价钱，那现在……
8: 哎呀，现在价钱不价钱的无所谓了，现在最关键的是让民宿里的客人能吃到蔬菜啊。咱们村里发展旅游，这么多客人都来了，那到咱们村连个蔬菜都吃不上，那得是一户人谁还来？是不是啊？
9: 我的实验田出了问题，您这么帮我，那您的大棚还撑得住吗？
8: 我那个大棚无所谓了，哎，你那大棚可得好好照看，那里边的菜金贵着嘞。别愣着了，快写上去。
6: 来来来，书记啊，这些菜够不够？不够我再去拿。
10: 够了够了，老刘，
8: 哎，
10: 今天这件事情，村里人都记着呢。
8: 哎呀，记着不记着都无所谓啊！大家伙吃着高兴，俺这心里边那就甜呀。我得赶紧走了啊！乡亲们，好多家里也都缺菜了，特别是咱那个小学食堂，今天要送不起，明天孩子们就得挨饿啊！我走了，
11: 我注意安全。
8: 我跟你一起，你去干什么？你赶紧的，你赶紧啊！我自己去就行。
1: 这么大的雪，你的老寒腿不要了，我送你去。
8: 你把这些菜赶紧送到客栈里去，让客人能吃上，这是最重要的。
1: 哎呀，我送完你再给。
8: 赶紧！那越长大越不听话呢。

0: 把你那大棚可照顾好，啊！你那棚里的小苗苗，是咱村的希望，知道吧？走了，哎，开门！
1: 慢点说，
0: 哎，走了啊！
2: 慢点，小心！

0: 见你，喧嚣暂停，心跳听见了燃起。
1: 有人问什么是家，家就是风雪来了有人为你把瓦盖好，灾难来了有人把最后一口粮送到你手心。
2: 书记啊，这就是当年的土地租赁协议，这地俺退。
3: 老刘，五庄行的标准我们还在争取。
2: 书记啊，你别忘了俺也是咱桃花村的村民啊，现在桃花村要发展要致富，俺可不能碍了大事啊。至于这补偿款，村里咋说就咋说，要是没有俺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别多想啊，俺没那么高尚。二十多年以前俺刚来到咱们村的时候，是多吉阿爸给扛来了竹子，卓玛阿妈给缝的帘子，全村的父老乡亲们全都出来了，有材料的出材料，没材料的帮俺出工出力，这才帮俺搭起了这几间大棚啊。最让俺忘不了的是你爷爷，你爷爷怕俺是从内地来的，受不了这里的冷啊，他就把你们家唯一的一床牦牛皮的褥子铺在了俺的床上。这份恩情俺老刘永远都忘不了。哎呀，小学堂有个老师讲了个故事叫农夫与蛇，这故事俺听懂了。俺呢这大半辈子吃的是咱们村的水，种的是咱们村的地，现在咱们村要发展要致富，这个时候俺要是挡了路，那不成了那条蛇了吗？嘿
4: 嘿，你呀不说了，
2: 拆拆。您吧，
3: 说吧，您别走，您别走，您坐您坐您坐坐坐坐坐坐。您得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也报答您一回。
2: 哎呀，
5: 老刘，浩然他说的对，您帮了村里二十年，现在该村里回报你了。既然地收回去了，但是咱们给老刘换个岗，村会研究决定聘请你当咱们红色文化馆的管理员，给游客讲讲咱们村史。
2: 书记啊，这俺得先谢谢你了，但是俺干不了这活啊，嘴笨，那能讲个啥吗？享福的活俺真是干不了啊！先回了，先回了。
3: 老刘叔，
6: 哎，
2: 张西，你们来了，
3: 您别走啊！
6: 老刘叔，享福的活不干，那肯不肯干点累活啊？之前我的实验田差点全军覆没，是您帮助了我。高原种植，气候、土壤、微环境最为关键。书本上教了我们光照、水分，但是没教我们怎么在旋风里头打猪蹄扣，什么时候该泄劲，什么时候该堵风。
3: 嗯，梅朵，那你的意思是？
6: 我申请结合乡村振兴资金，在向阳坡建高原特色种植资源铺。
3: 哎，可以啊，我马上打申请。
6: 老刘叔，但是我缺一个首席种植员，不用开车，不用讲大道理，管好这些地的风、水、土，但是这个活儿有点累，需要在地里摸爬滚打，您干吗？
3: 我，
2: 哎呀，
3: 您知道吗？我其实一直都在想啊，咱们要发展，要振兴，要创示范村，咱们争的是什么呢？争的不就是等老了，岁数大了，回想起来，咱这辈子没白活，咱为了给别的人带来幸福生活努力过、奋斗过，对吧？哎呀，老刘叔，您就说您干不干吧？
2: 这辈子咱就会种地，那不种地了还能干啥？

0: 拉嗦。
1: 你们好棒呀，都学会了。
2: 河最亮的星星是什么？
3: 启明星吧，我阿妈说的。
4: 启明星不是早上才有的吗？
2: 那这颗又是什么？
1: 那颗吗？
2: 嗯，对，
1: 那个应该是木星吧。
3: 阿佳，星星上住着人吗？
1: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知道。梅朵来了，快来到我身上来。
5: 有个传说啊，每颗星星都是一盏灯，专门点给走夜路的人。
3: 说马甲，那颗一直在闪的是啥？
1: 那个是飞机。
2: 飞机也算星星？
1: 算啊，它载着人，把他们送去他们想去的地方。
6: 那他们飞到木星吗？
1: 那飞不到，木星太远了。如果要去的话，得坐火箭。
2: 火箭我见过，电视里。
1: 你呢？想坐火箭吗？
7: 想。
1: 那你就得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呢，当航天员就能坐火箭看星星了。
2: 航天员是什么？
1: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勇敢的人。来，我们把刚才的歌再唱一遍。来，当。

0: 等完客人来了之后，我们热情一点，然后有礼貌一点，好不好？
1: 好。
2: 怎么还没来啊？
3: 你问了三遍了。
2: 我这不是着急吗？
4: 你那个同学靠不靠谱？
5: 一会儿就知道。
0: 来来了来了来，我们站好，来来来
2: 来来来。泽清，
5: 梅朵，
2: 总算来了。
5: 你怎么还是那么好看？这么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单位的傅老师，专门研究航天课题的。
4: 你好，
2: 梅朵，你好。
4: 傅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傅老师。
4: 你好，你好。
2: 驻村干部张浩然，
5: 您好。
4: 你好，你好。
2: 本村向导张希，
5: 你就是那个欠一万八的。
4: 哎呀，这都传你那儿去了。哎，小朋友们看，这是什么？哇！
3: 姐姐，这是什么？
5: 那是天文望远镜，能看月亮的。
3: 月亮？月亮上有什么？
5: 有山，有坑，还有咱们的嫦娥玉兔。
3: 真的？
5: 去看看吧。
3: 够了吗？够了吗？
5: 谢谢你啊，帮了这么大的忙。那我还客气什么？
6: 看得清吗？这样会不会更清楚一点？
5: 在太空啊，一天可以看到16次日出日落，因为飞船转得特别快，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把地球绕一圈了。
3: 那你们什么时候睡觉？
5: 按北京时间算，不管我们飞到哪儿，都按北京时间。
6: 那个白色的袋子就是银河了，看得到吗？
3: 看到了。
6: 好看吗？
3: 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
6: 我和苏青办的这场活动

0: 还行吧。
1: 还行？你不知道任苏青平常有多忙，我可是费了老大劲才把他请过来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只是知道啊？
0: 我马上就让浩然打报告，题目我都想好了。嗯。航天科技进乡村，孩子们的眼睛亮了。
1: 还可以。
0: 啊，那个不是教的。

0: 刚才广州有一家服装设计公司跟村里联系，要了500件，还有网上那个直播下单了几十件呢。
1: 是真的吗？
0: 卓妈姐，这是好事儿。
1: 这何止是好事，这是大事。嗯，订单有了，成绩有了。
2: 那这么说的话，咱们桃花村的这个非遗家电商项目成了。
0: 成了。
2: 成了啊。
1: 这就成了。
2: 是啊，
3: 成了。那你们怎么感谢我呀？
0: 娜娜，你回来了。
3: 500件还只是首批，如果质量稳定，后期还可以长期合作。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3: 我这次回去把你们织的普鲁的样品给我几个设计师朋友看了，他们非常喜欢，当场就定了。
0: 娜娜，你说回去备课就是为了这个呀？
3: 不然呢？躲债啊？
4: 娜娜，回来了。
3: 啊，我有点累了，先回房休息了。
5: 哎，你等我一下，我去帮你。
2: 我也来帮忙。
0: 我也走。你女儿真有本事。嗯，
4: 她比我强。
0: 那是，不像她那个当爹的，话藏在心里，手悬在半空，干什么都让别人猜。你主动点能死啊？
4: 我不是在学吗？
0: 那我看你学的挺慢的。

0: 芊芊啊，嗯，最近订单有点多，我可能忙不过来，后面你可能要直播了。
1: 哦，我可以当那个助播，我听说就是专门活跃气氛的，我到时候就拿个大喇叭，我在那三二一射钉箭，
0: 适合你啊。
2: 我忙着呢，来看看，这是什么？区里特批了，关于扶持桃花村非遗编织技艺的专项产业政策，看看。
0: 什么政策？会给钱吗？
2: 你怎么净想着钱呀你？不光是钱，还有场地支持。咱们村口那个老房子，区里出资来修缮。还有，最重要的是，品牌孵化。区里啊，把咱们呢纳入这个重点旅游的推荐项目，游客一来，第一站就是咱们的工坊。
0: 太好了，我们可以借桃花村非遗工坊成立，将所有订单改为工坊统一发出，然后每一件都加上官方认证的收藏证书。
2: 那老师，你这反应太快了，这招绝了。
3: 那个浩然啊，要是开工坊的话，是不是得招人呢？啊，而且还得用机器吧？
2: 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来，您看看，这个文件上有一个保护性开发，还有这儿，其核心工序必须坚持纯手工制作。我们建工坊呀，不是为了让机器来取代您的手，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有地方坐下来跟您学这门手艺。
3: 那这个工坊能教会大家吗？
2: 只要您愿意教，我就保证它能开下去。咱们不仅为了卖货嘛，咱们想把这门手艺变成咱们桃花村的一个特色，传承下去，对吧？
0: 那我以后就不叫你卓玛姐了，我就叫您卓玛老师。
1: 啊，对对对对，卓玛老师、娜娜老师、
4: 浩然老师、
5: 芊芊老师，我有一天也能又叫老师。
2: 恭喜咱们村的非遗工坊正式成立！

0: 周茂老师，这边线什么时候能好啊？大家都等着上机呢。
1: 快了快了啊！
2: 卓玛姐，卓玛姐，你快看啊，这批线不知道怎么回事全都染花了。
0: 这线怎么不上色啊？

0: 染色用的茜草，你是不是走到哪儿踩到哪儿？
1: 是啊，咱们不是要保护生态吗？不能把一个地方薅秃了。我就象牙面踩一点，背阴坡踩一点，河沟边也踩了一点。
0: 是我疏忽了，问题就出在这儿，光照水分不一样，这批染液酸碱度在打架，色彩也就出了问题。
1: 你是说这锅里有的米是生的，有的米是烂的，煮不到一块儿去？
2: 那我现在去后山采还来得及吗？
0: 要筛选出一致的茜草起码得半个月。
2: 半个月啊？那可不行啊，我公告刚发出去，这不是自砸招牌吗？如果我说，如果啊，咱们为了救急加那么一点点的化学染料，现在的化学染料技术很好的，环保也达标，颜色也很正，我们就加一点点的底，上面再盖上一层草木染，肯定没人看出来的。
3: 你知道我门口的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吗？
2: 非遗工坊。
3: 对，我的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植物染，每一道线都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必须要吸饱了草木的魂，只要是出自我的手，只要是打着我们桃花村的牌子，它就必须是草木染。
2: 可现在关键我们要赔钱啊，我们要信誉扫地了。
3: 我觉得用了化学染剂的那才叫真正的名誉扫地。
4: 大家不要着急，我觉得办法总能想出来的。我在想可不可以用别的草。
0: 别的草更厚实的底子。藏茜的红色素足够霸道，完全能够压得住茜草那点不均匀的酸度。
2: 那这棵草去哪里找？我现在去采购。
3: 要进山。
1: 我之前在黑鹰嘴那边的山里见过那个东西，牛羊都不爱吃，嫌苦。
3: 黑鹰嘴在大峡谷的深处，地形非常复杂。
1: 放心，之前我跟金美哥找食材的时候去过，梅多也去过的。
0: 这样我们一块儿去，能多找一点是一点。
3: 那你们一定注意安全，天黑前必须回来。
0: 好。
3: 还有这个，来。
2: 我也去。
0: 娜娜，
1: 你胡闹，那可是黑鹰嘴，路都没有。你城里来的娃娃，你去就是添乱。
2: 我没有去添乱。妈，我考过红十字会急救证，带了全套的外伤药和抗过敏的药。万一到时候……我是说，如果比你们都管用。而且，我就是想去看一看，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山，能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留在这儿。

0: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说下就下雨了？哎，
1: 山里就这样，适应就好了。
2: 哎，小心，小心。

0: ，pH 值5.5，地表温度比刚才低了3度。腐殖质厚度够了，还有地下暗流的潮气，数据都对上了。
1: 你的意思是，就在这附近？
0: 确实在，而且是大群落。
2: 哦，这个地方太大了，咱们分头行动吧。
1: 我跟警卫一组，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有急救箱。
3: 金伟哥，
4: 啊，可以，你们小心啊，保持联系。
0: 你们注意安全。
4: 好，
0: 你们也是。
4: 保持联系啊。
0: 好，
2: 保持联系。哎，你说，娜娜为什么要和吉美哥一组啊？
0: 你说呢？
2: 我不知道，我才问你嘛。
0: 她是他女儿。
2: 这我知道，那他不是恨她吗？
0: 恨也是一种在意。
4: 小心啊！小心。

0: 你当年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走？躲债就可以不告而别吗？我今天一定要问清楚。
1: 那些年太顺了，饭店生意好，家里有了积蓄，有人找上门来要我投资。
0: 然后呢？后来全赔了，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债主到处堵我，打电话威胁我。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那时候啊，我就天天做噩梦，梦到债主找上门来，你跪着墙角哭，妈妈。 跪着求他们。后来我想清楚了，只有我走，才不会连累你们。临走之前，我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委托给了律师。我一个人扛，总比搭上你们强。扛得住就扛，扛不住也没什么。
1: 什么叫扛不住也没什么？你是不是想？你是不是想死？后来我找了一个地方，一个很高的地方，我站在那儿，只要往前一步，一切都结束了。可是那天天气特别好。 我站在那里，看着南迦傍晚风，雪是白的，天是蓝的，山就静静地立在那儿，好像要对我说什么。突然之间，我就不想死了。我想，他立在那儿几万年，风吹雨打他都不倒，我为什么要倒呢？
0: 那，你不想我们吗？想啊。
1: 每天都在想，
0: 你不来看看我们？
1: 我不该回去，开始是不该，后来久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

0: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阿扎，春天是什么运动？
2: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

0: 国家大工程，民警每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1: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2: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3: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4: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5: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4: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6: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7: 啊，两扛了没有？哎，
8: 我们扛了没有？
6: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9: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10: 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政府！
11: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12: 70米。
11: 50米。
12: 50米。
11: 对，就50米。
12: 你知道吗？
1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11: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0: 有140多个人等着我们来指挥，我们有责任带他们活着回去。晚上反攻的时候，希望能找到他。
1: 李毅
2: ，Yeah, I did, but I don't know where.

0: 我秦俊伟，秦军长，
1: 王副司令啊！
0: 至四合兵团一致决定，给你增调三个炮兵营、一个加农炮兵营，还有卡秋莎火箭炮团。今天晚上的战斗责任重大。
1: 谢谢王副司令，我们一定打出志愿军的气势。
0: 秦军长， 你的身后。 有整个志司、整个兵团，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保证完成任务。这是我们十五军的光荣。看你的了，老乡。看你的了，秦继伟。
2: 军长，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王副司令，咱们军的损失很大，过了今晚的大反击之后，我们的兵力会非常紧张。
3: 军长，能不能让兵团支援一些预备部队？我们防区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四十五师啊，太苦了。
0: 就算预备部队一时过不来，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军其他两个师调部分部队，先来顶一下。
4: 我秦继伟，
5: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0: 说，
5: 参加反击的六个连队都已到达指定位置，今晚战斗一旦打响，我们将分三条战线，
0: 同时发动全面反攻，将两座山头上的十几块阵地工事全都夺回来。
4: 好，
0: 崔师长，
5: 我可是想尽了办法给你搞了一百多门炮啊，你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动作迅猛。
0: 确认军长，
5: 保证完成任务。
4: 二十九师过来吧，五三七点七北山和五九七点九高地之外，其他的防务都交给二十九师。
0: 军长，如果二十九师三个团全都上去了，我们十五军就没有预备部队了。
4: 现在哪个部队不是咬着牙呀？咱们老首长说过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志愿军打的就是这口气。
0: 给张显阳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接防。
6: 好。
7: 二十九师吗？让张师长接电话。同志们，我们头顶上的表面阵地上，美国鬼子可都要出来晒太阳了。这场仗可不好打。 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要进行反攻了。我想问一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三排没有问题，
9: 四排没有问题。好，报告。上山的时候弄丢了几颗手榴弹，应该去哪里补一下？
7: 你怎么不早说？你怎么不早问？是，白眼宝，你小子挺能给你们排长上眼药啊。但是这眼药上的好，这说明你们班排长工作不细致。对，这眼药上的好，工作要细致再细致。是。
4: 大家一路上都看到了吧？这岩石都被炸成了沙粒，我们的枪是很容易卡壳，所以手榴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一会儿啊，解散以后，各班排长带各班战士到弹药库充足弹药，尤其是手榴弹和爆破筒，听见了吗？
10: 是。
7: 那就解散。

0: 在双喜，有问题。
1: 双喜，回来！没事儿，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0: 他不听我的指挥，我的他也没听啊。所以啊，这早晚得出事儿。
1: 这小子，打仗虽然勇敢，但是一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
0: 那不是勇敢，那是去找死。

0: 你别说，你俩还真挺像的。
1: 我俩像？
0: 对呀、啊，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打仗，啊，凭着主观意识说，夸上哪儿就冲上去了就。但是你比他强，因为你多少你幸亏你有文化。
1: 这点我知道。
0: 所以啊，这小子得用点邪招。
1: 邪招。他既然不受管，那就让他去管人，让他对另一个生命负责任，他多多少少就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哎，你这招以毒攻毒，以辣克辣，有点意思啊。那管谁呢？哎，范云宝，你来干什么呀？啊，
2: 我
0: 行，既然来了，站着吧，听副连长的啊。
1: 连宝，叫你来，是想让你和双喜组成一个侦查小组，以后你们要互帮互助。
3: 我不要，我一个人挺好的。
0: 那可不行啊，不管是谁。都不能一个人执行任务，这是纪律。
3: 他不适合跟我一起。
1: 双喜同志，这是命令。战场上不听命令，轻则关禁闭，重则枪毙。你选择吧。
3: 我选枪毙。
1: 不怕死？好。你越不怕死，我越不会枪毙你。但是我可以取消你所有的作战任务，马上给我回警卫连。
3: 好，我同意。但是我得管着他。
2: 我不同意，凭什么他管着我呀？我是八连的老兵，朴大鹏阻击战我也参加了，军长，我还受到军长表扬呢。
0: 军长表扬的是全军，
2: 那也是表扬，
1: 没问题。但是当组长得冲在最前面，当组长得保护组员，当组长不能死在组员的后面，你做得到吗？

0: seen Ryan?
1: No, sir.
0: Anybody seen Ryan?
2: No, sir.

0: 你们的弹药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决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最讨厌有人说我不怕死，请各位一定记住，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只有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下面。

0: 侧面的碰撞上去，断了这个火力点。
1: 站长，这是盾牌通信员肖正良。
0: 敌人呢？
2: 四排在反击六号阵地攻势的时候，全部牺牲了，就只剩我自己了。
3: 立即向团里汇报，请求支援。
1: 是。

0: 哎，刘梦，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还不快去看看？快，好。
1: 怎么样？报复连长，敌人被我们打下去了。
2: 好，
1: 按照部署，立刻和135团5联会合，一起拿下9号阵地。三排长吴波，你带几个人跟我去。
2: 是。
1: 四排长王承栋，配合指导员守住1号阵地。
3: 是。
1: 告诉大家检查一下弹药啊。
2: 是。
1: 走走走。

今日我集中大口径炮60余门，火箭炮2个营，进行2次齐放，对2000余名美国侵略军给予毁灭性杀伤。今日之反击，目的在于全面恢复地表阵地，将敌人彻底从高地上赶下去，以实现部队对597.9高地的全面控制。其中的关键节点是0号阵地，它是攻击主峰3号阵地的出发阵地。如果不能夺取，将影响3号、7号、9号、10号阵地的战斗。所以0号阵地是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夺取的。希望135团2营能圆满完成。

就是我们的战士，他们的信念如铁，勇气如钢，为了胜利不惜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枪林弹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士，我们才能与美帝不

冷静！我胡万桑。冷静，放松啊！放心，我也没打过这么惨烈的仗，你的所有犯人都非常正常，坐。

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

0: 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用身体去挡枪呀。
1: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下午呢，自治区气象局是继续发布了强降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之间呢，我区大部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过程，尤其是在亚东、察隅以及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出现大雨。那么上述地方呢，还容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短时强对流性天气。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东部、昌都、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墨脱的低海拔地带将会有大雨。另外呢，像日喀则市的中部、东部、山南东部、拉萨、纳曲西部以及阿里东部一带阴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呢，纳曲、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市东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依然会出现大雨。此外呢，像日喀则市的西部、北部、山南中部、东部、拉萨、昌都一带将会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需要防范这种降水可能给交通出行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城关区雷阵转阵雨13到23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10到23度，色尼区小雨4到15度，巴宜区小雨12到21度，雷东区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卡住区小雨9到16度，噶尔多云转阴10到22度，芒康小雨9到19度，聂拉木阴转小雨8到16度，墨脱中雨20到23度，波密小雨14到20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阵雨13到23度，珠峰大本营阵雨转小雨9到22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阵雨13到23度，严重雍湖阴转小雨7到16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阴7到22度，巴松措小雨10到21度，雍布拉康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三耶寺小雨转阵雨13到21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昆仑山第一道关口纳赤台，见证两代护路人在风雪中接力守望的初心与温度。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介绍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定日县公安局辅警伦珠，感受他用忠诚与担当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昌都市广泛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在发展巨变中感悟伟大历程，在感恩心声中汇聚奋进力量。2026年日喀则市农特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珠峰文创园区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雪积千重，风过昆仑。今天的进藏路山河新纪，记者抵达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纳赤台。70多年前，筑路先辈把命押给昆仑，在风雪中用血肉凿出这条路的筋骨。70多年后，养路工次多接过父辈的接力棒，用日复一日的巡护，让这条路有了温度。从筑路到护路，从无到有，再到暖，两代人在同一片风雪里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守望。

0: 从格尔木出发，我们沿着 G109 国道蜿蜒前行，循着先辈们的足迹一路挺进，终于来到了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纳赤台。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叫纳赤台，此刻我才觉得自己是真的一脚踏进了昆仑山。这里是青藏线进入昆仑山的第一站，也是所有过往车辆和行人的第一个生命补给点。1951年8月，十八军独立支队从青海香日德启程进藏，西北军政委员会派测绘员先行一步，他们的任务是对香日德到拉萨的路线进行踏勘，用双脚为日后的大军趟出一条路来。当年的筑路先辈们没有导航，没有机械，甚至没有像样的御寒衣物，冻土坚硬如铁，河水冰寒刺骨，他们就是凭着这股把命压给昆仑的劲儿，硬生生凿开了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如今我沿着同一条路走进昆仑，当年筑路人用血汗点燃的第一站，今天变成了所有游客走进昆仑的温暖驿站。
1: 我们这个服务区平常过往司机游客都比较多，我们平时都在尽力守护好这里，我们在这里给他们准备了这些方便面呀、像药品啊这些，包括氧气这些，供他们免费使用。我们帮助了很多的游客，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们纷纷在这里写下了自己的心里话。
0: 当年筑路先辈们用生命让这条路从无到有，让路有了筋骨。今天养护工区的护路人用守护让这条路从冷到暖，让路有了温度。而留在这里的每一声感谢，我想都是对先辈们最好的告慰。正在我们准备告别服务区继续沿青藏公路向前的时候，一位正在进行工作准备的护路工人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2: 老师，您是要去工作吗？
3: 我就日上去巡路。
2: 那我能跟着一起去看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
3: 我的父母也是养路工人，第一代的养路工人，父母的一起去，他们也是上过去嘛，我也一起跟着去走，看着他们怎么干工作。我现在有父母工人，第二代养路工人，我接着接力办呗。
0: 一路上次多向我讲述着日常养护的种种细节，语速平缓，脚步却不时停下俯身查看路面。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那一道道被高原风雪刻出的皱纹里仿佛藏着另一群人的影子。70多年前，那些筑路先辈们大概也是这般神情，这般姿态，在呼啸的风雪里一寸一寸地丈量着脚下的冻土。和次多沿着国道徒步上行时，雪毫无预兆地落了下来，起初是零星的几片，转眼间便纷纷扬扬填满了昆仑的每一道山脊。
2: 咱们这个怎么突然下起大雪了？
3: 这是高原的地方是正常的，主要是我们这里是长期下雪的嘛，大概是就是11月份开始下雪的是明年。
0: 昆仑山段的雪季从每年11月绵延至来年5月，长达半年之久。次多告诉我，这是这片山脉的常态，而当年筑路大军挺进至此时，也正值雪季。他们没有机械轰鸣，没有厚衣御寒，只能以脊梁为弓，以食指为犁。他们没有退路，只有向前，因为路的尽头是西藏。
3: 这个路段就是冬天的话就是鼓起来，夏天的话就是沉下来。
2: 哦，因为地貌的原因。
3: 对对对对，地貌的原因。
0: 那当年咱们筑路的先辈们走到这的时候也确实是不容易。

0: 那是台宫区走到这里，说实话，我已经有点喘不上气了。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雪也下得越来越大了，每一步都要走得比上一步更用力。可斯多却告诉我，这条路他已经走了不知道多少遍。置身这片风雪之中。 我们很难想象，70多年前筑路先辈们是凭借怎样的意志，在冻土坚冰之上凿出这条通途。更令人动容的是，70多年后的今天，次多正沿着父辈们的足迹，郑重接过了护路人这根沉甸甸的接力棒。岁月更迭，工具迭代，但他们守护这条路的赤诚。 从未因时光而褪色，从未因风雪而动摇。
1: 珠峰脚下风雪常伴，但一抹藏蓝始终温暖着这片高寒之地。

0: 辅警轮珠用青春滚烫的热血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忠诚，13年坚守国道，巡逻守护，自备移动百宝箱，为无数游客纾困解难。在107定日地震中，他痛失一双儿女，却在废墟上擦干血泪，义无反顾投身救灾一线，为群众撑起一片天。今天我们走进这位优秀共产党员，感受那份在海拔高处愈燃愈炽的初心。
1: 杨桑你刚刚来的主意大家今天杨马先来比较好的都在这样的马上来考证你也那么去讲。
2: 暮色降临，结束一天执勤的轮珠回到家中，又匆匆收拾行囊，准备新一轮的外勤任务。13年前他考入定日县公安局，从此成为一名守护珠峰脚下国道的交通辅警。
1: 我从小梦想也是当警察的，保卫祖国嘛，我喜欢帮助别人的。你车门打不开吗？
3: 我在车里头，我出不去。
1: 我马上过来，你稍微坚持一下啊。
2: 难得的休息被一个求助电话打断，一名游客的车辆被困，无法驶出。轮珠火速赶赴现场，一边安抚，一边协调挪车，熟练化解难题。
4: 我很满意，因为我是黑龙江人，从最北跑到这最西来了。我一看这出不来，我说就打电话，一会儿他们就过来了，还挺快的。
1: 这边有点道，有些人是这边也走过错的，有些是车子出不来了，有些车是高山反应。我们凌晨4-5点阳山的这样游。
2: 全天候在岗待命已是轮珠和同事的常态。定日地处318与219国道交汇处，入夏以来车流量持续攀升，每天天刚破晓，寒风裹着沙粒扑面，轮珠和同事已经整装就位上路执勤。
1: 江南的用个旅游客写的摸着眼睛看了一看的当学啊。
2: 正在轮珠和同事开展巡查时，指挥中心紧急通报，距检查站7-8公里处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警情及命令，轮珠和队友携带装备火速驰援。
1: 就你们两个人吗？你们两个都没事吗？
5: 都没事。
2: 事故中的王女士夫妇从山东自驾而来，突发严重高反，轮珠从警车后备箱取出自备氧气，让她在车上吸氧休息。
6: 挺好的，
5: 挺贴心的。
6: 看我不舒服，给我的那个氧气，让我坐到这车上等。相信警察，警察过来我们就安心很多。
2: 轮珠还取出纱布为另一方事故人员包扎，他的警车后备箱就是一个应急百宝箱，帮助过数不清的过往游客。
1: 纱布、氧气、拖车哥、口罩、一次性毛巾，这是用在有些游客高山反应喘不气的时候，我自己人工呼吸这种的，就剩下一个，其他都用完了，这是我自己买的，我私家车也带。
2: 从警13年，寒来暑往4000多个日夜，路面巡逻、铲冰除雪、隐患排查、应急救助，这是轮珠不变的工作轨迹。
7: 每件小事都做得很扎实，不管遇到什么危险，他从来不会往后倒，我们都很敬佩他。
2: 去年107定日6.8级地震，轮珠遭遇人生至痛，家园在强震中损毁，一双儿女被埋废墟，他不顾一切驱车冲入阵中，跪在瓦砾上徒手刨挖，食指鲜血淋漓，却终究没能救回自己的两个孩子。巨大丧亲之痛几乎将他击垮，但望着满目疮痍的村落，急需帮助的群众，轮珠强忍悲痛，转身冲向救灾最前线。
7: 那段时间看着让人心疼，白天拼命搜救疏导交通，凌晨大家休息后经常能听到他在帐篷角落里伤心哭泣，第二天他依旧咬牙坚守岗位。
2: 地震中轮珠昼夜奋战，抢通生命通道，转运救灾物资，安置受灾群众，他身穿的那一身藏蓝既是伤痛的外衣，也是群众眼中的安心色。对党忠诚是他的誓言，为民服务是不变的信仰。在日前举行的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轮珠被授予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 是组织的培养，也是群众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不是重点，而是不断向前的动力，督促我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好地守护大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组织需要，群众需要，我就会一直坚守在岗上，守护好 这条高原路守护好身边的每个人。
2: 连日来，昌都市组建市级讲师团，分赴全市11个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用一场场有深度、有温度的理论宣讲，回望高原巨变，凝聚起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时代力量。连日来，主题宣讲活动在昌都市各县区火热开展。宣讲团成员立足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历史坐标，紧扣历史、当下、未来主线，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
5: 通过聆听宣讲，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充满了自豪和感动。这一切美好的变化都离不开伟大祖国的关怀，离不开党的温暖照耀。
8: 我深刻明白，西藏如今的繁荣稳定、群众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宗教界人士，今后我将自觉扛起责任，坚守爱国爱教初心，争做新时代爱国爱教的合格僧人。
2: 一场场兼具理论深度、思想高度与实践温度的走心宣讲，既为各族群众筑牢了思想根基，也切实把党的好声音送到了群众心坎上，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9: 向群众宣传好党的政策，弘扬历史，带动身边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进。
6: 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洛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作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我会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10: 75年的实现告诉我们，没有祖国的强大，就没有今天安稳的幸福生活。今后我会持续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勤劳奋进，全力守护我们平安祥和的家园。
2: 依托湖北医疗援藏力量，先进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技术落地山南。这项保留大隐静脉的特色微创手术，不仅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症，更通过传帮带培育医疗人才，让援藏成果从输血转向造血，切实推动优质医疗服务向基层延伸。
0: 在山南市乃东区人民医院诊室里，湖北援藏专家万正东与医护正在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检查下肢血管，一对一讲解病症危害与微创治疗方案。
11: 他这是主干性的，这肯定要做手术。
0: 长期以来，腿部静脉迂曲扩张、酸胀肿痛、活动受限等静脉曲张症状反复困扰着广大群众。
12: 高原的发病率是显著高，主要还是一个低氧、一个高海拔，跟我们的本地的老百姓这个生活的习惯有关系。长距离的行走过程当中，加重了我们的这个静脉的淤血，造成我们的这个静脉的瓣膜的损伤。
0: 医疗技术短板曾是制约静脉曲张诊疗的最大瓶颈。以往山南无成熟的专项诊疗技术和微创手术条件，重症患者只能异地就医。随着湖北援藏医疗力量入驻，先进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技术正式落地山南乃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顶尖的专科医疗服务。
12: 它不同于这个传统的静脉的抽剥手术，它是一个血流动力学的改造手术，是一个微创手术。病人可能只有1到2个小的切口，创伤小，恢复快啊！大家看这个针尖在这里啊，这个扎心淋巴医生打得非常漂亮啊！回抽一下，慢点打。
0: 手术室内，援藏专家和本地医护团队分工明确，配合娴熟。患者术后不适感极低，恢复周期短，可快速出院回归正常生活。
13: 他刚不是当我们老家的这样嘛，这样是不正常了，当这个正法了。我那是应急命，点着输要输几种咯，应急长了就各种应咯。
0: 输血更要造血，帮扶更要育才，为留住先进医疗技术，培育本地骨干力量，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原医疗队伍，优质微创诊疗服务逐步延伸至基层，切实解决了偏远地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
2: 近日，2026年日喀则市农特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珠峰文创园区举行，珠峰夜市系列活动也同步开启。 此次展销活动共设置213个展位，汇集日喀则市18个县区特色产业资源，涵盖高原绿色农特产。

0: 品、非遗文创手作、特色美食等，全方位满足市民日常采购与游客伴手礼选购需求。
1: 新竹北的村里要做的，他听公司了，忙起钱。一个给那位他都各色荣誉，忙起钱。
2: 地方做做，他呢，满足卡面积贵，就只有几多，真想回的了，休息，家庭忙着是了，这是等在的家哈，真想起来。
0: 活动配套推出专属阶梯式惠民满减政策，真金白银让利消费者。现场还安排十名专职工作人员全天值守，为群众讲解补贴申领流程，协调解决消费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活动将持续至6月30日。
3: 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我们龙头集团在现场安排十名专职工作人员全天候为大家讲解补贴流程和顾客遇到的各种问题。
4: 兄弟卡色云的表面性的忙不起度了，从过去的米少云的好像忙不起度，从而呢表面性的好像忙不起度了。
0: 同步开市的珠峰夜市是日喀则市打造的夜间文旅新地标，配合日喀则市博物馆、非遗展示中心夜间延时开放等文旅配套举措，让文创园区迅速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聚会打卡体验的热门目的地。珠峰夜市将持续运营至10月31日。
5: 日喀则珠峰夜市正式开市，这边营销环节也挺好的，我的摊位生意也十分不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6: 近年来，林芝市茶峪县持续深化茶产业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茶园绿叶子真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叶子。
7: 近段时间，茶峪县针对茶园管护薄弱环节，对上茶峪镇等重点区域的2000亩茶园开启集中管护模式，通过将绿色防控、规范采摘等技术送进田间，当地正由传统种植向科学管护全面转型。
8: 我们紧扣农牧民茶叶职业技能培训，特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藏农牧大学专家教授实地研讨，精准谋划培训工作，先后在乡镇开展两期茶叶种植管护技能专题培训，
7: 专家手把手的指导，精准解决了茶农的生产难题。
9: 以前我们茶叶管理大多凭经验，效率不高，茶叶品相也参差不齐。这次培训把课堂搬到了茶园，有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的采摘手法和管护知识，对我们来说就像一场及时雨。
7: 种得好，更要传得远。茶峪县通过举办采茶节、茶艺大赛，推动茶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从茶田走秀到民俗互动，特色活动不仅留住了游客，更让茶峪茶走出大山。
10: 我们编创了民族特色采茶舞，还举办了采茶节、茶田走秀、制茶技能大赛等特色活动，同时积极走出去赴深圳等地开展宣传推介，不断提升茶品牌影响力。
7: 如今茶峪县茶叶种植面积已达2.1万亩，并获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认证。为确保产业长效发展，当地正致力于打造茶峪新茶农匠劳务品牌，构建从本地制茶师到评茶师的人才梯队。
11: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聚焦有机茶、生态茶等发展方向，积极探索茶文旅融合新模式，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努力把茶产业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金色产业。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全国清洁能源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拉萨成立，这是国内首个聚焦高原清洁能源全产业链的跨区域产教协同平台，首批吸纳涵盖水电、光伏、风电、抽水蓄能全产业链的200余家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入会。该共同体将立足高原能源特色，以产教融合同步推进人才培育与技术攻关。
6: 日前，尼泊尔博克拉市青年代表团到访林芝，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代表团先后前往西藏农牧大学和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地，与青年学生、教师、青年企业家互动交流，近距离感受我区独特的人文特色和发展成果。活动为两地青年搭建了交流沟通的平台，进一步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0: 近日，西藏第17届房地产展销会在拉萨举办。本届房展会以线下展销为主，组织拉萨、山南等地市优秀房企进行展示，并提供专业购房政策解读和流程引导。

0: 为市民提供了多样的购房选择。
1: 连日来，纳曲市紧盯辖区生产经营关键环节和风险点位，围绕房屋市政工程、危险化学品、在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工地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知识宣讲、便民咨询、资料发放等普及活动，切实提升了从业人员安全操作水平和基层应急处置能力。近日，桑日县举办小小讲解员法治讲解比赛，参赛选手结合基地法治展陈内容与自身生活感悟，运用通俗语言、真实案例宣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安全、自我防护等法律知识。此次活动引导青少年主动学法普法，让法治观念扎根心底。
0: 日前，堆龙德境区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暨第九期汉藏双语翻译专题培训班举办。培训聚焦基层双语工作实战需求，采取多元化教学模式，设置汉藏翻译理论与实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等核心课程，切实提升了基层双语工作者翻译实操能力。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纵观人类的历史，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方式，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传承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当时人类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取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开始驯养一些动物，比如猪、羊，又比如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牦牛，都是先民利用智慧驯化出的饮食来源。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正是生活在藏东地区的古人类如何利用动物资源的话题。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西藏昌都的小恩达遗址，把时间拉回距今4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想象一下，那是属于远古人类的技术革命期。在这个时间段，人们掌握了许多重要的工具制作技术，开始充分利用环境，改造环境，也因而逐渐进入了原始农业和家畜养殖的发展期。而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最常见的家畜，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有猪、牛、羊等，尤其是猪，可以说是全身都是宝的肉食来源。这一点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周边地区同样如此。考古发现，以卡若和小恩达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西藏先民，与周边甘青、川西地区关系紧密，密切交流。而根据大地湾、西山坪以及营盘山等遗址的动物考古发现，在当时，甘青、川西等低海拔地区遗址，猪科动物的遗存标本数至少占各遗址可鉴定标本数的一大半。这让我们不禁好奇，在家猪遍布的新石器时代，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小恩达地区的先民获取的动物资源主要来源有可能是家猪吗？又或者小恩达的先民并没有特定的偏好，随遇而安？对于这些疑问和好奇，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2012年小恩达遗址动物遗存的分析鉴定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张正伟老师，来帮我们精准解答这些疑问。张老师，有请。张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这边请。
1: 谢谢。
2: 张正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研究员，动物考古实验室负责人，主要关注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动物考古研究。
0: 张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
1: 哎，主持人您好，很荣幸能到珠峰讲堂来分享我的所学所思。
0: 张老师今天来到珠峰讲堂，主要想跟您聊一聊关于动物考古方面的问题。其实动物考古是考古学当中一个非常细分的领域，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和动物考古结缘的吗？
1: 说到我和动物考古结缘，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个动物的骨骼、动物的化石是一个非常令他们感兴趣的一个材料。那专门研究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的这个动物考古学，那自然而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门类。那可能是一个情感上最初的一个接触的动机。那随着我对这个动物考古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就发现呀，其实古人的生活里面，衣食住行、他们的音乐文化等等，方方面面可能都有动物的参与。所以到后面我就发现，其实动物骨骼这样的材料，它可能就是我们了解古人的生活的全方面的一种万能钥匙。所以让我这个在里面越陷越深，到现在变成我所从事的行业了。
0: 那我们在研究动物考古，是不是需要很多的关于骨骼解剖学的知识啊？
1: 哎，对，确实是这样。其实咱们从考古遗址里面发掘出来的动物骨骼，我们要研究它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对它们所来自的动物的具体的种属有一个了解。它们是来自于老虎呀，来自于鹿呀，来自于猪呀等等。那么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来鉴定出这些动物骨骼它们的种属的信息，像大家所熟知的 DNA 的技术等等科技分析。 当然是非常好的方法了。但这些方法呢，一方面他们所耗的经费可能稍微来讲要高一点，同时呢，他们对于骨骼本身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损害。那么跟这样的高科技的检测相比，我们在考古研究里面还常常通过骨骼本身它们的形态的区别来鉴定它们的种属。所以在我们这个动物考古的研究领域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呢，就通过观察比较动物骨骼的形态的特征来鉴定它们的种属信息。
0: 确实，而且我们从遗址当中发现的动物碎片，它肯定不是一个原貌，我们还需要从7000多件动物碎片当中去寻找再发现，相当于是窥一斑而知全貌了。
1: 对，这也其实是我们工作里面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今天要了解的这个遗址呀，它所在的地方属于我们的横断山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生活在这个动物的种类非常的多，可能在全世界看来它也是一个动物的多样性非常高的区域了。带给我们什么挑战呢？有很多动物它的骨骼的形态我们之前可能从来没有研究过，所以挖出来东西拿到手里面一看，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所以好在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者，我们都在不停地在拓宽或者在补充我们关于横断山区这个区域动物骨骼的形态的了解。那么有了很多年的工作了，我们现在对这个区域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

0: 藏昌都的小恩达遗址当中又有哪些对于动物考古的发现呢？张老师，请。
1: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过去青藏高原的古人如何利用动物资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青藏高原是一个充满极致体验的地方，是人类高海拔适应极端环境的试炼场。曾几何时，在这方土地上，人类的生存本身就像是一个奇迹。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是，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学新发现，刷新了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极端环境的认识。比如说，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边缘，甘肃的夏河县有一个叫白石崖的溶洞里面，曾经发现了距今16万年以前的一个古人类的化石。经过古蛋白质和古 DNA 的分析，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已经绝灭的古人类丹尼索瓦人。这就表明了至少在16万年以前，广义的人类实际已经开始在我们极端的青藏高原活动了。虽然在那个时候可能还在相当边缘的地区，但是边缘的海拔已经相当高了。那很多考古学新发现表明，人类进入到海拔更高的青藏高原的核心地带的年代呢，也相当的早。考古学家们在西藏纳曲发现了距今3万年到4万年的尼阿底遗址，甚至于呢，在西部地区发现了距今10万年到5万年左右的梅隆达普遗址。这些发现都告诉我们，在数万年以前，人类实际上就已经能够进入到青藏高原非常核心的地带了。那想想今天我们要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已经非常吃力，那生活在古代的先民们没有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种种的技术与医疗条件，那他们怎样拓殖和克服高原的极端环境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了，这也是我们西藏考古急需探索的一大命题。

0: 那到目前为止，青藏高原上已经发掘和研究过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部分呢，像都集中在高原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其中在高原东南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就是我们昌都市的卡若遗址。卡若遗址是青藏高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它代表了青藏高原上一个距今4000到5000多年的古代文明。卡若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童文正先生主持的。当时童先生就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在卡若遗址里面出土了很多的动物骨骼，所以当时呢，收集了一些标本，交给了古生物学家黄万波先生研究。这上可以算是我们西藏动物考古研究的起点。但是呢，另一方面比较遗憾的是，因为这个工作做得很早，我们现在很难直接用当时的数据来做更细化的研究。所以在21世纪，四川大学考古系和西藏文研所合作，在卡若又有了2次后续的发掘。虽然在卡若也收集到了一些新的动物标本，但是由于后续的发掘整体的面积比较小，收集到的标本呢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对卡若先民的动物利用的情况了解仍然十分的粗略。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西藏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动物生业的情况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视野放到了在地理上、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在年代上都与卡若遗址非常接近的另外一个遗址，我们的小恩达遗址。这个遗址呢，是2012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陈祖军研究员主持发掘的。小恩达遗址的海拔是3140米，它离卡若非常的近。今天如果我们去这个地方，在这两个遗址之间开车通行的话，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光这么想可能有些抽象，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短片，实地的来看看卡若和小恩达遗址考古现场的情况。
1: 在西藏昌都地区，从北向南流淌着一条大河，在中国境内叫做澜沧江，出境

0: 后在东南亚叫湄公河，在河流上游的阶地上坐落着昌都卡若遗址，而小恩达遗址则在卡若遗址上游的昂曲河畔。昂曲河和扎曲河都是澜沧江的主源，在昌都汇合称为澜沧江。卡若遗址出土的文物显示，当时西藏东部的卡若文化与甘青川西地区的史前文化关系紧密。卡若遗址发现了彩陶器、磨制石器，还有古制的装饰品，很多都与位于我国西北的甘肃马家窑、青海宗日等遗址的发现非常接近，表明这些地区的人群在新石器时代一直存在密切的交流。在器物之外，植物考古学家还系统地研究过卡若遗址出土的古代植物种子，发现卡若古人依赖粟和黍这两种作物，通俗讲就是小米和黄米。恰巧在西藏周边的甘肃、青海和川西地区海拔较低的地带，新石器时代先民主要的粮食来源就是种植粟、黍。
1: 那通过短片我们可以看出，以卡若和小恩达遗址为代表的这些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他实际上与甘青和川西地区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器物、在粮食作物来源上，他们都有很高的相似性。那这些相似性呢，自然也使我们好奇，西藏东部新石器时代的古人，他们在动物资源的利用方面是否也和我们甘青以及川西这些低海拔地区的古人一样呢？也是以饲养家猪为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就需要利用到我们动物考古学的知识了。在小恩达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西藏文研所做了非常细致的动物考古标本的收集工作，一共收集到了7000多件保存非常好的动物标本，让我们理解西藏东部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动物利用情况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那刚才我们抛出了小恩达先民是否也依赖家猪这么一个问题，对吧？那如果我们没有在小恩达遗址做动物考古研究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小恩达遗址先民，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与甘青、川西的低海拔地区非常相似，那他们可能也跟他们的动物资源利用的方式非常相似。但是呢，经过我们的动物考古研究，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其实大相径庭。饲养家猪这种生业方式在小恩达其实并不常见。我们在小恩达确实发现了一些猪的标本，但是这些标本的数量非常的少，在所有的标本里面只占到了1%左右。那这样的动物利用策略和新石器时代甘青和四川西部等等低海拔地区的大地湾、西山坪、狮灶村等等遗址的史前先民，他们依赖家猪的这种生业模式呢，就完全不同了。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西藏东部的先民，他们虽然和甘青、川西这一地区的古人有很密切的文化交流，但是呢，他们在动物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上面好像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那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小恩达出土的动物遗存里面，完全是以野生动物为主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以粟黍的种植为主的农业，但是呢，相比其家畜养殖，小恩达的先民他们更偏重于狩猎。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古话也许可以从某个意义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西藏东部的横断山区是一个动物物种非常丰富的地带。中国现在已知的哺乳动物里面，可能有将近一半在这个地方都有分布。小恩达遗址，它正好就在横断山区当中，一个我们称为生态的过渡性的一个区域。遗址周围的植被的类型非常的多元，相应的动物的资源呢也就非常的多样化。这种生态上的可供性可以说是小恩达先民所采取的狩猎策略得以持续的一个基础。那更进一步的，我们想了解小恩达先民最常狩猎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野生动物呢？那么按照现在青藏高原比较常见的物种来推测，我们会猜会不会是野牦牛、野猪这样的一些常见的物种呢？但是我们的发现并非如此。在小恩达的动物骨骼里面，数量最多的其实是偶蹄类的鹿类动物，其中最主要的呢是麝以及狍子这两种动物，它们所占的比重最高。麝我们比较熟悉了，就是能产其香的一种形似鹿的动物，有些人呢也把它叫做香樟。狍子呢，就是传说中的东北神兽傻狍子，鹿中的二哈。但实际上除了在东北，狍子在我们国家南方西南也是十分的常见的。那在小恩达，除了麝以及狍以外，比重很高的还有一些体型很大的以及体型中等的鹿类动物。那看到这里，大家不禁要想，为什么小恩达的先民显示出了这种狩猎的偏好？那首先肯定是出于对肉食资源的考虑了。麝和狍这些动物呢，它们的体重一般在15到20公斤左右，它足以提供大量的肉食资源。同时呢，它们的骨骼里面还含有骨髓，这些也是古人可以利用的营养物质。那么同样是吃肉，为什么小恩达古人他们偏偏选择了麝和狍这两种动物呢？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涉及到资源的丰富性。我们知道小恩达这个地方，它处在资源多样化的一个山地河谷的地区，当地典型的是高山垂直型的植物分布，让小恩达的先民呢可以非常方便地进入到海拔2500米到5000米之间的高山草甸、灌木、阔叶林、针叶林等等的植被环境里面去。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跋山涉水颇具挑战性，但对于狩猎社会的古人而言，上个山可以说不在话下。那小恩达先民他们喜欢捕猎的麝、狍子等等这些哺乳动物的主要栖息地，恰恰就是这些灌木和森林地带。比如我们知道，麝非常喜欢海拔19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木以及森林的边缘地带。
而狍子呢，非常喜欢海拔4000米以下的阔叶林，或者是阔叶针叶的混交林这样的森林地区。那我们再来看看小恩达遗址出土动物个体的死亡年龄。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小恩达的各类动物呀，它们除了极个别的个体，绝大部分呢实际上都已经成年了，或者我们讲它们达到了性成熟的阶段，也就是它们的体型接近了它们的最大值。这说明这些小恩达先民能够非常有选择性的去捕猎这些体型较大的成年的动物。那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动物资源相对的丰富，所以给了他们这样选择的自由。那么这些鹿类和猞类动物除了为新石器时代的小恩达居民提供了果腹的食物之外，是否还有别的用途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我们在小恩达遗址还发现了5件用猞的犬齿制作的装饰品，说明这些小恩达先民他们对于猞的犬齿可能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审美上的偏好，而这种文化偏好可能也会促使他们更倾向于去狩猎猞这种小型的鹿类动物。那除了这些装饰品之外，我们实际上还在小恩达遗址当中发现了数十件的用这些动物的骨骼和鹿的角制作的工具，包括什么呢？包括了骨针、骨锥、骨凿等等。那另外呢，其实这些大型和小型的鹿类动物，它们还可以给古人提供大量的皮毛，用来制作御寒的衣物。所以综合来讲，这种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呀，既为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提供了食物，也给他们提供了生产御寒的工具，甚至于装饰品。

0: 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视野放到更广阔的时空中去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青藏高原的南部以及喜马拉雅山区这些和小恩达的环境呢非常接近的地区，生活在那里的人群直到今天实际上也非常依赖就近狩猎的方式来获取动物资源。这些现代猎人的狩猎偏好和这些高原古代的先民也是高度的类似，这也说明了这种深夜模式对于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来说是非常的有效且稳定的，这也是这种模式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核心原因。那我们在西藏近年来做的这些工作可以说有效地增进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动物深夜模式的理解。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新石器时代标志着人类开始探索农业和畜牧业，他们学会了种植谷物，同时呢驯养动物，这使得更加复杂的社会模式得以成型。但是小恩达遗址的动物考古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上面，我们人类的生存模式实际上存在着高度的多元性。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已经有的动物考古研究他们所涉及的遗址呀，从区域上面来讲还是集中在我们高原的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同时呢他们的年代也相对来说比较晚一些。现在的这些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在距今数万年之前，我们人类其实已经踏足了高原的各个地区，那其他区域的这些早期狩猎者的深夜模式仍然有待今后动物考古学的持续探索。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没想到在四五千年之前，比起牛羊猪这些家畜，西藏东部的先民们对鹿类动物竟然会更感兴趣。那我有一点好奇的就是，您刚刚提到在小恩达遗址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獴和狍子，那当时的人们在灌木和森林当中捕猎到它们之后，是会就地分解挑肥拣瘦的带回去，还是直接就地抬回去呢？
0: 感谢主持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呀，其实这个哺乳动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分成各个部分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有一些部位呢，它所包含的肉或者是其他我们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相对来说多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躯干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上肢上半部分，或者我们的大腿的部位。但还有一些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手掌或者脚掌的地方，它的肉呀或者它的这个骨髓呀等等脂肪含量非常的低了。那么在这个动物考古研究里面，其实我们根据这样的资源的分布，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假设，就如果说这些猎人他们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狩猎的话，他们往往会就地把这个猎物给它大卸八块，然后把里面这个利用成分多的营养物质多的部分给它搬回他们的居住的地方去。那我们想一想，在这个小恩达这样的地方，海拔3000多米了，人除了要跑去狩猎，同时呢还是在一个低氧的环境里面去狩猎，所以本身这就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了。如果他们去了较远的地方狩猎呢，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肯定还是跟别的猎人一样要挑肥拣瘦，把这个更好的部位搬运回去。那么像手掌呀脚掌呀这些资源差的部位可能就扔在原地了。但我们根据对于小恩达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我们发现其实无论是这种体型很大的动物还是体型一般的动物，它们身体部位基本上都很完整的出现在了遗址里。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些小恩达的猎人呀，他们肯定没有走很远的地方去狩猎。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小恩达的周围又有森林又有灌木，可能还有草地，那其实是一个植被非常丰富多元的一个环境，那自然生活在这里动物物种也非常的丰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足不出户或者说没有去很远的地方就能够获得这些猎物，然后把他们整个的搬回了遗址来。
1: 张老师说的特别的形象，青藏高原给我们人类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挑战，但没想到也会给这里赋予这么多丰富的物种资源。那其实张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昌都和当时小恩达时期有没有区别呢？
0: 其实

0: 之前有一些研究古环境的专家，他们在昌都，其实就在离卡若遗址和小雁达遗址不远的地方，他们做过一些古环境的重建的工作。那根据他们研究，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4000年、5000年以前，昌都地区的环境跟今天是非常类似的，甚至还有可能比今天还有稍微的温暖和湿润一点。也就是其实可能相比于今天来讲，在卡若，在小雁达的时代，可能是更适合人们生存的一个环境。
1: 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今天以小雁达遗址动物考古这一别开生面的切入点，张老师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的确，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不同，各地对食材的选择和烹饪方式各有特点，这正印证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俗语。新石器时代的藏东先民们因地制宜，拥抱大自然给予的每一种环境，发展出了最适合生存的生业模式。这让我们看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饭桌上既有家畜也有野味，呈现出百花齐放、兼容并蓄的特点。而这种多元恰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多元文化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感谢张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1: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一切。
0: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山里人走夜路，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0: 法子倒是个好法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太容易被敌人的步兵把咱给包抄了呀。
1: 你这样，给每个反坦克狙击小组派一个加强班，带一挺机枪掩护，一定要动起来，跑起来。狙击小组在近处打，反坦克炮在远处打。
0: 是，
1: 同志们，

0: 别气馁，我军是第一次大规模打坦克战，这第一天顶住了就是胜利，明天才是真正的考验，敌人一定会派出更多的坦克，但是不要怕，虽然美国强大，可是我们有智慧，明天我们一起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大家注意，别被红色利伤了，小心跑狗。

0: 一略胜优，破甲阵，智勇将士，阵敌寒。杨成武的事就跟他打仗一样，直来直去，倒也干净利索。<笑>是啊，我记得三五年，他是轰四团政委的时候，带着敢死队突破了天险拉子口。16年过去了。
1: 我们的盟士们还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呢。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是啊，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该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 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冯总，毛主席帮你拟好了给李奇微的回信。<笑>
2: 可是这个李奇微到现在还没来信呢。啊？<笑>
3: 李奇微的夏季攻势和绞杀战。
2: 双双失败，坦克批入战也是把自己给批了，偷鸡不成蚀把米，大概率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
3: 我同意你的这个分析，接下来呀，咱们可就看你们这个谈判的团队了。
2: 啊，
3: 有了战场上的胜利，我们的谈判就有底气了。彭总说得好，打得好好的。 谈得好好谈，不管美帝选哪条路，咱们都跟他奉陪到底。<笑>对，对。<笑>
4: General,
5: yes.
4: This is a telegram from Joint Chief of Staff, Chairman Bradley.
5: Read it.
4: Since the beginning of our summer and fall offensive, Operation Strangle. We've paid enormous price. We suffered huge losses, yet we hardly had any success. If we continue these operations, it would probably take us 20 years to fight our way across the Yalu River. Still, Congress is uneasy with the huge casualty and material loss on the Korean battlefield. Also, there are anti-war protesters back home. Considering the above, while Operation Strangle can continue, ground assaults will temporarily stop. In the meantime, we can consider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0: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1: Yes, sir.
0: But here i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We won't do it in Kaesong this time.
1: Why? Any changes can complicate the matters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0: Trust 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will agree.
1: Yes, sir.
2: 重启谈判的时间定下来了。
3: 嗯，
2: 10月25号，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4: 美国人死要面子，这样显得不那么难堪。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改在哪里谈判都一样，谈不赢就打，打不赢就谈。美国人这么想，那我们就照单全收，原样奉陪。
2: 是啊，打了这一仗，可以说我们在谈判桌上的局势那就更主动了。
4: 嗯，
2: 主席啊，克农同志来电请示主席赴会后的谈判方向。目前双方仍旧军事分界线一事继续僵持着。克农同志的打算是让对方先开口提出他们的折中方案，展开讨论。如果对方不肯让步，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第二方案，即38线调整方案，而后再根据谈判的情况实时提出就地停战的第三方案。
4: 嗯，可以啊。敌人战场上的攻势被挫败了，现在是敌方士气愈降，我方士气愈升啊。在谈判桌上保持灵活主动很有必要。
5: 嗯，彭总，
2: 嗯，
5: 邓副司令回来了。
6: 彭总，
5: 哎呦呦呦，嗨，看谁呀、啊、这是？哎呀，
6: 对呀、啊，风尘仆仆。哦，老洪，
5: 回来的蛮快呀、啊。
6: 哟、
5: 哎，邓副司令，
6: 甘主任走马上任了啊！你这一到位，杜平主任在那边谈判桌上就坐得更稳了。

0: 来，坐坐坐，
1: 好。哎呀，怎么样啊你的？
2: 哎呀，彭总，别提了，我这肺都快被他们气炸了。
0: 气啥子？你气你的？
3: 哎，你现在不是交差了吗？
2: 交了，交了。我从北京一回到开城，马上跟边长武同志做了交接，之后就赶紧跑回来了。
1: 来来来，
2: 哦，谢谢。
1: 老边啊，他干过外交。他知道如何收放自如。
4: 谈判，谈判，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0: 是。
4: 你不要看美帝现在他愿意回到谈判桌上了，今后啊，他还要不断地给我们制造事端的。
5: 在这方面呢，我们是要有所准备的。
4: 行了，邓华同志，来吧。给咱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情况吧。
2: 哦，全都在这儿了。
6: 我这次回国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正好赶上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上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抗美援朝的斗争形势，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经济工作的形势。现在制定了一个总方针，叫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以促进国内经济建设发展为重点。我回来的时候，主席亲自把我叫去，对朝鲜战争的形势和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做了详细的交代，要我回来转告给大家。嗯，
4: 好啊，那我们这几天呢就召开志愿军党委会。
6: 嗯，好。
4: 邓华，会上就由你详细的转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2: 是，司令员同志。
4: 同时啊，根据可能
7: 按军事分界线谈判的要求，
4: 我们呢在军事斗争方面呢也要进行呢全面的调整。目前呢不准备进行啊大反攻的战役，全军呢都要转入巩固阵地的阶段。但是为了配合谈判，我们的空军呢第二、第三、第八还有第十师配合志愿军五十军搜索部队，对鸭绿江口外朝鲜西海岸的大小岛屿实施由近而远主导夺取的方针，目的就是为了给谈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0: 这都好些天了，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将军南破，
1: 这是李承晚最后的底线了。开城是朝鲜的古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代表着政府的合法性。南北双方都不会放弃。
0: 那就这么僵持下去啊！别急嘛，主席反复强调要有耐心。你再好好品味一下总理的那句话：“
2: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

0: 李队长，我明白了，这开城就是我们不可不止的地方。对，我们绝不能让步，要让他们让步。李队长，这么有信心啊？
1: 如果是跟李承晚谈判，那我们就会陷入死局。但美国人不是李承晚。 开城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个地名而已。美国人才不会因为李承晚的面子扛住不放。再说，我们也没有主张占领开城，这就为我们的谈判留下了回旋空间。我断定，美国人会分清利害关系的，他们一定会让步。
2: 李队长，我真是佩服你啊！在我这儿看到是难题，在你这儿那是一目了然。
3: 宽华，你要记住，原则性问题，寸步不让。
2: 是。
3: 啊，
2: 李队长，李队长，怎么了？李队长，你怎么了？李队长，李队长。
4: 救医生！
2: 怎么了，李队长？哎，好，
3: 队长，
2: 倒水，
3: 倒水，
2: 水，
3: 队长，
5: 队长，水。

哎，医生，快！赵大元，医生来了，快！给医生拿个凳子，快！

0: 医生，李队长不要紧吧？林队长，感觉好些了吧？您呐，以后不能这么超过我工作了啊！乔指导员。
1: 队长，那休息一下吧。李队长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心梗如果大面积发作，吃药也没有用。24小时，随时待命，随叫随到。
0: 是。
2: 回去吧，没事。李队长。 大夫可说了，让你好好休息，啊！
1: 队长，好点没？好啊，把张磊说来的电报拿来。李队长，我求你了，你好好睡会儿，好不好？

也不怕，他们要打多久，要谈多久，我们都奉陪。经过多次唇枪舌剑的斗争，美方同意中朝方面提出的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撤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的原则。1951年11月27日，关于军事分界线协议达成。 随后，双方参谋人员根据接触线划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

0: 意图压制全世界各个丧失主权的国家，并企图称霸世界。但你方理当认识到，这世界还有许多地方的人民会拿起武器站起来反抗霸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1: Recess.

0: 来，这边请。嗯，彭总啊，嗯，这个坑道工事呢，是我们的样板，请大家来视察验收，看看到底怎么样啊？
1: 有了这个坑道啊，就不怕敌人狂轰滥炸喽。哎，
2: 通风的效果不错，是不是有好几个出口？啊？
3: 彭总，
0: 我一看这通道都是纵横相通的，是不是每条通道都能通向阵地吧？没错，我们的坑道工事啊，是完全和野战工事密切结合，退可守，进可攻。坑顶的厚度呢，可以达到二三十米。我们还有机房，防空、防炮、防毒、防寒、防雨、防火、防潮。
3: 陈哥啊。
0: 要是早有这个坑道啊，我们就不至于牺牲那么多战士了。现在也不晚，现在敌人呢，想攻下我们一山头，那都很难了。哎呀，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坑道，他们都是各有作用吧？<笑>还是甘主任看得真切。坑道工事啊，设施必须齐全。嗯，哦对，这边请来。
4: 好，
0: 这每个洞啊，都是有用处的。来，这边看啊，你看这边，这个是弹药库，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粮库啊，这边是伙房，这边呢是厕所。
4: 彭总啊，我建议把咱们司令部搬这儿来吧。
0: 那可不行，毕竟这是前线呢。<笑>
3: 陈哥，挖这么个洞洞不容易啊。
0: 是啊，我们的战士们太伟大。 尤其现在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可是我们战士们呢，没有一天停止过挖坑道。现在啊，西起临津江口，东至高城，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已经形成了具有20到30公里纵深的坑道工事。
3: 这是个奇迹啊！这可以说呀，这是地下长城啊！有了这个坑道，那就彻底解决了我军呢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防御问题。
0: 是的。
5: 如果美帝胆敢进攻，就让他们尝尝铜墙铁壁的滋味。这美帝啊，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在板门店谈判那边，这个谢方同志
6: 已经被美帝气得肺都要炸，<笑>
5: 一心想着要回来跟咱们一块打仗。<笑>
3: 哎呀，美帝不知道又在搞什么名堂。
7: 下一步啊，还真得注意啊，他们这个洞带来。
8: Mr. President, this negotiation.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哥，那飞机扔的是啥呀？我怎么没听见爆炸声啊？
1: 是挺奇怪的，轰炸机路过肯定会扔炸弹，贼不空回啊。
0: 那是不是扔的宣传单之类的东西？
1: 不像啊。你不管了，一会儿我带几个人过去转转，看美国佬到底扔的是啥。
0: 你咋来了，哥？嘿，
1: 你现在老有名气了，我知道你在这有演出，可是专程跑了20里地过来看你。妈妈给你做了鞋，还有炒面，我替你吃了啊。
0: 你讨厌。妈妈好吗？
1: 嗯，挺好的，她想你了，还夸你啊，给她写信，想让你回去看看她。
0: 咱们文工团现在人手太少了，我根本就没有轮休。
1: 我知道，那你注意身体啊，别觉得自己年轻。嗯，
0: 知道了，哥。警报解除了，那我就先回舞台。
1: 走。
0: 哥，
1: 嗯，
0: 金姐姐他们好吗？
1: 啊，他呀，好久不见了。
0: 那陈峰哥呢？他还在做文书干什么？那也太憋屈了吧！
1: 哼，这小子我也好久没见他了，应该比以前好吧？咱们现在不是搞冷枪冷炮运动吗？他被调到了总部教导大队，当狙击教官，给咱们啊培养神枪手呢。你高兴个啥？
0: 我为陈峰哥高兴啊！他要是当不了狙击手的话，那比杀了他还难受呢。能重新拿起枪实在是太好了，这才是陈峰哥应该干的事儿。
1: 你又了解他了？你才见过他几回啊？
0: 我就是了解。
1: 哼，
0: 我也知道你是最好的哥哥。
1: 行了。哎

0: 没事吧？啊，你怎么回事？一推就倒。
1: 没事，就是这两天有点感冒发烧。
0: 你怎么回事？生病了就要休息，这么冷的天，得了伤寒会出大事的。赶紧给我请假去。
1: 不用哥，我身体好着呢。我现在是团里的台柱子，同志们都等着我演出呢。至少等演完这一场再说。
0: 不行，我去找你们团长。
1: 哎，不要哥，好不容易到这儿来一趟，怎么也得给同志们把节目演完吧。
2: 郑双雪，快，到你上台了。
1: 哥，我先去了。
0: 那你答应我，这场演出完了，就给我看医生去。
1: 我知道了。怎么那么啰嗦？现在
0: 听话啊，玩乐结束了就看病去。
1: 知道了。

0: 这大冬天的，哪来这么多苍蝇和臭虫？
1: 肯定有问题，我赶紧上报，你开着。
2: 霜雪，到你压轴了。霜雪，你怎么了？没事，没事，我就有点胸闷，我马上就过去了。霜雪，霜雪，霜雪。
0: 金医生，我没怎么样了。
3: 谁让你进来的？你轻点儿。
0: 怎么样啊？
3: 是病毒性心肌炎，病发的时候跟感冒特别像，一定是他疏忽了，又在高强度的工作，发现的太晚了。
0: 你直说，能不能救吧？
3: 我只能说我尽100%的努力。
0: 金医生，你一定要救好他，他还那么年轻，他……
3: 你相信我，我也把他当做自己的妹妹。
0: 我相信你，那我在外面守着，我不打扰你了。

在我们前线的很多阵地周围啊，都发现大量的死去的小老鼠、蜘蛛、苍蝇。我们按照卫生部的要求进行了隔离掩埋。

0: 我们西海岸也发现了不少田鼠，怪事儿啊！海边哪来的田鼠啊？现在各地的防空哨来报告，每天呢有十几起的飞机投弹，但是没有爆炸的事件，从三八线到鸭绿江畔，甚至我们国内都有啊。
1: 彭总，我们已经发现有人被感染的迹象，并且有人传人的现象发生。
2: 我回去立即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尽快弄出一个详尽的疑心报告，请彭总放心。啊，我看他们也是黔驴技穷啊，飞机、坦克都没用，派些老鼠苍蝇来又能翻天不成？<笑>主席啊，我看卫生防疫工作也不能掉以轻心。 要马上组织全国各医院筹集疫苗和所需要的药品，派一个医疗防疫队赶往朝鲜。啊，越
3: 快越好。
2: 今天呢，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以后关于呢防疫方面的工作呢，主要就要依靠邓华主任。
3: 冯总，嗯。
0: 你就放心吧，有什么大事，我们一定会及时的向你报告。你现在是带病坚持工作，还是要注意休息。<笑>
2: 我这叫病吗？啊，就这个小包包，哪天我不高兴，我就一刀把它割掉了。<笑>
3: 我现在啊，最让我揪心的呢，就是这个疫情。
0: 请彭总放心，国内现在已经运来了大批的疫苗和消毒药品。
2: 我们对这次防疫非常的有信心。这些药品你们要尽快送往前线，同时，对我们的战士要加强防疫知识的普及教育，要尽一切可能，避免非战斗减员。我们不能让敌人的花招得逞啊！
4: 对，有药，有人，这就胜券在握呀！啊，先说，
5: 对，
4: 具体步骤。 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正在落实。各兵团、军师成立防御委员会，每天下午6点向上级汇报新发现的疫情。各部队要全力搜集敌人投洒毒虫的时间、地点、面积、虫类和疫病情况，要特别注意搜集毒虫，保存好，及时的送到志愿军卫生部化验，第一时间制定对策。
2: 啊，疫情嘛。
6: 如军情，大家呀，要抓紧时间呢，要用最短的时间战胜敌人的这个细菌战，要采用呢最有效的措施，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
7: 来，按住啊！
6: 哎，护士长，
7: 啊，
6: 你这针扎太好了，咱一点感觉都没有。
7: 你想有感觉可以啊，我再给你打一针。哎。<笑> 下一个，呀，耿老财，哎，把袖子撸起来。哎，
6: 你们连的马金虎师傅呢？哦，他呀，这不是立了好多功嘛，跟着英盟报过团，一起回国了。
7: 就他那张嘴，还能做报告呢？
6: 他不做报告，就是奖励他回去休假10天。他说了，他去找他的马寡妇去了。<笑>还真是，这不把我们的钱又给借走了。<笑>
7: 哎呦，碰住他！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按住啊！哎呦，哎，
6: 护士长，嗯，咱们这打的是预防针吧？是不是打了就不得病了？
7: 打的是疫苗，能管用。不过加强个人自身防护更加重要。哦，
6: 哎，那得了病会死吗？
7: 这怎么说呢？早发现，早治疗，应该问题不大。
8: 不过，美国佬的细菌弹带来的都是烈性传染病，隔断传染源才是最重要的。哎，
6: 行，知道了，
7: 回见啊！哎，下一个，把袖子撸起来。
8: 我没他现在怎么样了？
9: 还没有脱离危险，这不转移到隔离病房了吗？
8: 那给他用药了吗？
9: 能用的药已经都用了，现在也没有办法，只能看他的自身免疫力了。
8: 嘿，朱瑞，不能进去，隔离病房啊。

0: 我妹从小就身子骨弱，遇上头痛脑热的，我喝口热水就缓过来了。可她呢，得烧上个几天几夜。那时候我妈就整宿整宿的陪着她。其实现在亲人带给她的精神力量也很重要。
1: 要不你有空就多来陪陪他。我也想陪着他，可我得赶回部队呀。哎，张瑞，
2: 朱春风，
1: 小金，小雪呢？
3: 在里面呢。
1: 你怎么来了？你们38军离这这么远，而且随时要调动，你不能待在这儿。这有我呢。
0: 我从教导大队到这儿，方便得多。金医生，别人醒了，就在外面说两句吧。
3: 小雪，小雪，哥在这儿呢。哥，你来了。
1: 小雪，你要好好养病啊！小雪，胜风哥，你也来了。小雪，快点好起来，好起来，我带你到教导大队，那儿有靶场，我教你打枪。好。
3: 说两句就行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1: 你快点回去吧，你妹妹就是我妹妹，我会经常过来。
2: 那我走了，拜托了。

0: 1952年初，美国政府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地区和中国部分地区秘密实施细菌战。由国际机构和国内组织的三个调查团先后派人进行现场调查，收集证据，确认美军实施了细菌战。
1: 根据检验查实，美军布撒的昆虫所携带的病菌病毒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10余种，这些病毒全部经过人工培养变异，具有很高的传染性。
2: 我们采取的措施很得力啊，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朝居民合理抗击，尚未出现大范围的传染和感染。
3: 嗯，要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真相，让全世界人民看清他们的丑恶嘴脸。
2: 我们组成了以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李多全为团长，包括医学界各界的专家70多人，组成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3月20号到达朝鲜，估计4月上旬会有初步的调查结果。
4: 谈判那边怎么样了？
2: 克农同志发来了电报，我方同美方就中立国名单仍有分歧，美方推荐瑞典、瑞士、挪

0: 卫三股，作为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成员，而我方呢，推荐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三国，但美方不同意将苏联加入中立国的名单。
1: 这两点分歧，我们绝不让步。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美国人承受不起在这个问题上无休止的拖延下去，尤其他们发动细菌战的真相一旦被揭露，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0: 23，敌军编队航向230，高度7500，距离30公里，准备迎战。
1: 辽23明白，辽23明白。

0: of Major Davis disappeared during an air operation 6 days ago. We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him, but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 Major Davis gave his life for his country.
1: Davis was the ace hero of the U.S. Air Force. All the American kids regard him as an idol. How could he be shot down by the newly formed Chinese Air Force?
0: I want to remind you that the ace pilot Davis had downed 14 enemy aircraft. But we might have underestimated the enemy, the Chinese Communist Air Force. The sacrifice of the ace pilot Davis is a major knock to the Far East Air Force, and it is a tragic event.
2: General, Davis was shot down. Does this mean that we don't have an advantage in the air anymore?
0: On the contrary, we still hold the full control of the airspace.
3: General! General!
4: General! 打下戴维斯啊, 真是大快人心。 这个家伙号称永不失败的美国雄鹰。
5: 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永不失败的事。 我们年轻的飞行员经过实战锻炼, 已经具备了和世界顶级飞行员较量的水平啊。
4: 是啊。
5: 当然, 打下一个戴维斯, 改变不了 美军的空中优势，但是对于我们的士气和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高。这个飞行员叫什么？要给他记特等功啊！
4: 他叫张继慧。啊，好啊，积累智慧。嗯，<笑>名字不错。<笑>我们的空军飞行员就应该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啊！<笑>哎，我们的空军飞行员真是表现得越来越好，不负众望。
5: 不仅仅有张继慧，还有像王海、刘玉堤、孙生路、赵宝同等一批战斗英雄。<笑>恩来啊，现在朝鲜形势相对平稳，大打也打不起来，谈判也僵持着。朝鲜疫情啊，我们也控制住了。我看就让彭老总赶紧回来看病。好的，主席。
6: 彭总打了一年多的仗，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带兵还能坚持多久啊？主席，我建议让陈庚同志代替彭老总主持志愿军司令部的工作。
5: 好啊，这次啊，就不准彭老总再推脱了。
7: 上马！
8: 哎呦，气势汹汹啊！
7: 来，连环炮！<笑>彭大个子，没想到吧？<笑>
9: 行了，彭总，厉害了，一下有三个人。<笑>输赢这不重要，关键是下边吧，那要总结呀，你总结才能进步，还能进步，还能进步。
7: 来来来，这边，这边。<笑>
9: 报告彭总，
7: 哎，
9: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动身了。
7: 这么快吗？
10: 彭总，这番棋就留着，等你回来咱们再下。
11: 彭总，主席和总理联名发来电报，那今天你必须得动身呐。
7: 是。
11: 哎呀，
10: 就这么走了？
11: 嗯。
7: 彭总，有陈副司令啊替您守着这个摊子，还有我们几个人辅助，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1: 是啊，彭总，我这个人呢，虽然能力有限。
7: 但是，我一定全力以赴啊！美帝要是发动战役，您治好了病再回来嘛！啊，<笑>
11: 陈哥，你这个话就不对了吧？你来了以后搞的这个坑道长城，就算他美帝再发动战役，我们现在呢也是攻防自如啊！<笑>所以啊，
7: 这个坑道啊，要继续挖，武圣山呢一定得守住，这是咱们的门户啊！
11: 嗯，我记住了，彭总。嗯。 敌人要攻武圣山，首先要经过上甘岭，坑道啊，一直挖着呢。
7: 好，还有啊，咱们这个冷。

0: 枪冷炮运动这几个月，这个收效还是不小的啊，积少成多，细水长流嘛，消灭了不少的敌人，所以要继续搞下去，继续在咱们全军呢、挖掘这个神枪手啊，
1: 必须继续搞下去。战士们反映啊，敌人现在连撒泡尿都不敢跑到工事外头来了。一泡尿一条命的事儿经常发生。
2: 彭总啊，总理在北京看着表等你呢，这医院和医生都早就定好了。
3: 好，
0: 哎呀，看到了吗？叫总理盯上了，你跑都跑不了的。啊，那我可就回北京了。各位，志思这个摊子，还有板门店那边的谈判，拜托各位了。
4: 放心吧，彭总，有问题的话随时给你发电报。
0: 啊，杨秘书。何农啊，这件事得拜托你呀、非你不成。
5: 什么事啊？
0: 这里边的东西呢，帮我想办法带给那个李奇微。
5: 李奇微？什么东西啊？

0: 没问题，好了，都留步，工作，再见。哎呀，我这个司令员呢，跟大家在一起打了5个战役，当中吧，有正确的决策，也有失误的地方。不管我将来能不能回来吧。
1: 但是我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努力，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
0: 彭总，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个小瘤子吗？到了医院，咔嚓一下切除不就完了吗？还等着你回来呢，咱俩下棋。我借你吉言，啊，回来咱们下棋。哎呀，感谢大家，哄着我开心。 我知道都让着我呢，老彭，先领了，哎，战友，再见了。

0: 你们的谈判主官每天迟到早退，是规则为游戏，是礼节为无物，还有点大国的样子。你们都不觉得羞耻吗？
1: 회담하기싫으면말하시라작하지말고웃음거리가되지말기요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小路子的别路，又个上下下，谁是从狼山扎上，我姓宋日大东呀，哎你要是嘿。
1: 太君，刘继文他们所谓的麻雀战，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接二连三的骚扰。哎，就他们这样，一年下来已经毁掉咱们六个据点了。太君呐，咱们可不能再让他们这样了。
2: 你以为我不想大举进攻他们吗？
1: 啊！
2: 我已经向秋野长官申请多次，但都被驳回了。
1: 嘿，这秋野长官怎么还能姑息八路呢？报告，
2: 你懂什么？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军区正把许多士兵从中国战场转移到东南亚参战，现在兵力还在不停地调配。
3: 再忍耐忍耐，等到兵力调配结束，必将对太行山一带进行大进剿，到时候
2: 彻底消灭他们。
4: 哎，你们看看啊，这针脚啊又密又均匀，鞋面呢又松又软。要我说啊，咱们复旧会再组织一次做军鞋的培训，让任大娘好好教教咱们。
5: 不行不行，我哪会说？
6: 哦，都在呢。哎，来来来，哎，别起来，坐坐坐坐坐，赶紧坐赶紧坐啊！哎，
7: 不是刘团长，
6: 任大娘也在呢。哎，坐吧坐吧坐吧。
4: 啊，刘书记啊，江主任和华妮姐去顾四村指导妇女工作了。
6: 哦，这个我知道，我是找你有点事儿。
7: 找我？
6: 对，哎，那个，咱们进屋说啊。
4: 啊。说，坐。
6: 哎，别忙了，我就向你打听点事儿。哎，我记得你在这个华北联大读过书。哎，你们那个大学有没有化学系啊？
4: 华北联大是以文科为主的，没听说过有化学系。
6: 哦，还没有化学系。
4: 季文叔，你问这个干什么？
6: 是这样，这不是小鬼子长期封锁咱们吗？这个弹药啊严重不足了，如果咱们从日伪军那儿夺呢，代价又太大了，咱们自己的黑火药呢稳定性差，杀伤力也不够。我就在想啊，咱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专业人士，制造出咱们自己的弹药来，那样不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
4: 哦，这样啊。
6: 嗯，
4: 不过华北联大确实没有化学系。哎，我倒是听说过这方面的专家，还挺厉害的。
6: 啊？谁呀？在哪儿呢？
4: 是这样，他好像叫汪什么老师，是保定人，以前在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北平沦陷之后呢，他不愿意跟随学校迁往西南，
8: 就留在了华北联大。
6: 哦，
8: 现在呢在学校里教英语。
4: 因为他留过洋，英语说得特别流利，在学校非常出名，所以我听说过他。
6: 那太好了。哎，我现在马上去拜访这位专家呀。
4: 行，哎，季文叔，我陪你去吧，那儿毕竟我更熟一些。
6: 也行，咱们现在走吧。
4: 好。

兵哥。

0: 不错啊。哎，拿过来，试试手榴弹啊，用远点啊。
1: 成功了，
2: 成功了，
3: 一点不比小鬼子差啊。
0: 王教授研制的子弹和火药都成功了，太好了。
4: 哎，但是别高兴太早了，咱们需要批量生产，还得赶紧寻找原材料才行。
0: 对对对，我这一直想啊，就这个做子弹的铜，咱们县委和县政府发动乡亲们，让乡亲们啊捐献，让他们想办法。
3: 放心吧，我们县委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对了，你们谁身上带有铜钱呢？
5: 啊，团长，我这有。

0: 这是我平时刮痧用的。哎，佟亮，你要那个干什么？
1: 哎，你们看那个铜钱的半径啊，像不像这个子弹头的直径？如果啊，在机床上照这个子弹头的眼冲压下去，这铜钱呢就形成了漏斗之状，这不就是现成的子弹头吗？啊？
2: 好，那我们县委啊，明天就发动群众，把家里的铜钱还有各种铜器啊都捐献出来，县委用这个边区币和粮食和老乡兑换。
3: 子弹头和子弹壳上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但是制造火药需要硫磺、硝石还有木炭这三种。木炭嘛倒好弄，但是硝石和硫磺就难买了。
4: 哎，不过现在国际封锁这么厉害，就是能去买也只能买很少一部分，可咱们呢也需要大量的子弹、手榴弹、炸药包，这得需要很多的火药，光靠购买恐怕是不行的。
1: 肯定不行啊，这事儿啊还得发动人民群众，让乡亲们到深山里边去找硫磺石还有硝石。
5: 找硝石就不用到深山里了，你们还记得盒子乡那片盐碱地吗？那边不就还有硝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孩子就是被他毒死的。
1: 这个盐碱地里边的硝到底能不能用作火药，咱们还得问问汪教授。
4: 事不宜迟，带着汪教授赶紧去看看吧。
1: 我倒觉得啊，咱们要去盒子乡的话，人数不宜过多，别到时候事没办成呢，就被小鬼子给盯住。而且最好啊，都不能通知。

0: 哎，你看，
1: 怎么了？看那老家伙地里撒的什么东西？难道是化肥？
2: 化肥啊？什么是化肥？
1: 哦，就是啊，鬼子呀，强迫沦陷区的老百姓往地里边撒的一种东西，他们说是叫肥田粉，说是能让这个粮食增产。
0: 果然是化肥。
2: 啊，来，王静，王静，哎，
1: 别暴露身份。
0: 哎，老乡，老乡，能让我看看你这肥田粉吗？
3: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袁氏县的。我们家老爷呢也种了好多的地。我们今天呢路过这儿，顺便问问您，就这肥田粉，撒到地里边有用吗？
3: 你们是这个袁氏县的呀？
1: 对。
3: 这我刚才听声音就感觉你们离这儿不远。啊，这些东西啊是日本人给的，说是撒到地里啊，庄稼长得好，还能多大粮食，谁是个管用不管用？反正啊都是他们逼着撒的，等会儿还过来检查呢。
1: 哎，我们能看看吗？
3: 日本人就给了这么一点烂粉，明年的供应还要增加60%。你说这小鬼子有多狠吗？我感觉比咱们当地的以前的那个地主还要狠。
2: 这些黑心的小鬼子，
4: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看来全不费功夫啊！这里边主要成分是硫酸钾，而且含量非常大。
2: 没想到，真没想到啊！俺们竟然在找硝的路上就找到硫酸钾。
5: 这鬼子逼老百姓使用肥田粉，
4: 他是想多征收军粮。
5: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下
4: 还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制造火药的原材料。
2: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看来这老天爷都帮咱们惩罚小鬼子了啊！先让他们把炸药给咱们送上来了。
5: 是啊。在那盐碱地里把硝提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生产炸药了。哎，
1: 如果以后咱们生产出大量的炸药，还可以支援兄弟部队。
4: 对呀，
2: 那平山团离得太远了，否则咱们就给他们送过去一些。
1: 是，哎，不管怎么说啊，咱们今天算是意外收获。
2: 啊，对。
0: 我留这药了。
6: 同志们，咱们唱一个。
7: 好，
6: 团结就是力量，
7: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天，这力量。

0: 今天迎的大海上下着白色的长河。
1: 同志们，尖刀连唱完了，该咱们吼一个了。干活咱们要超过他们，唱歌也得超，
2: 必须的。
1: 来，我先走一个。
3: 解放去呀嘛吼嘿，
0: 解放去呀嘛吼嘿，
3: 大声唱呀嘛吼嘿，春雨和人一起淋淋的走，和乐乐的嘿，大声唱呀嘛吼嘿。
4: 七连跟咱们较上劲了，
5: 较劲好啊，再来一更雄壮的。
4: 好，
3: 欢天不是你了，
0: 欢天呀嘛吼嘿，大声唱呀嘛吼嘿，这风筝真心心里的走走走走嘿，大声唱呀嘛吼嘿。
6: 你们进去休息吧。政委，哎，你这就别干了，你身体不方便，怎么不听劝啊？
7: 来，过来，过来。有事啊，你呀，替我提醒老陆一下。
6: 什么事儿？
7: 这个开荒啊，虽然不是真刀真枪的在战场里，但是它的强度也不亚于在战场上了啊。现在很多战士全都是营养不良。不能一味的要求进度，必须要考虑非战斗减员的问题。
6: 是，这事儿啊，我也跟老陆说过了。但是同志们的积极性太高了，本来每天定的是一亩地的定量，非得要多干出来半亩。老陆也说了，你说我也不能打消同志们的积极性啊。
7: 但是一定要想办法控制。
6: 是，想办法控制。我呢，再跟老陆商量商量。
8: 政委，你听说了吗？团长。跟旅长申请，说调邓光熙他们来吕布医院加强南泥湾的医疗保障。
7: 邓光熙的编制？
6: 对，这邓光熙不是在延安吗？担任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的宣讲工作。这次啊，来了这儿之后就不回晋察冀了。本身他不就是七幺八团的吗？这次回来啊，就算是回娘家。哎，我听说啊，跟他一同过来的还有周英梅跟耿玉华等人。
7: 嘿。这个老陆也不知道提前跟我商量着，
9: 他呀不是怕你不同意吗？怕你有想法，怕别人说闲话。你再说了，人家来是宣扬精神，也不是冲着你来的。
7: 哼，这老陆要学会先斩后奏。
6: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政委，能在战斗中聚在一块儿，我觉得就不容易，所以。

0: 旅长，您从大清早干到现在了，赶紧去歇歇吧。
1: 我歇什么歇啊？啊，我一个旅长搞特殊化。
0: 可是，
1: 别那么多话，干活。
0: 旅长，
2: 哎，
0: 俺们一定干出个大丰收，给您长脸。嗯。嗯
2: 刘二，来，把手给我看看。
1: 怎么，旅长？
2: 把手给我。来，刘二，过来。

0: 手上都起了血泡，又疼又影响生产，都没人给我撞。局长，这都是小伤，没事儿。局长，
1: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我的步兵里都成了炮兵了，那战士们的手上全是炮，疼得连活都干不了。想想办法，
2: 局长。 治疗血泡的最好办法，那就是静养。可大生产这么忙，怎么能歇着呀？血泡要是大了，那就把它挑破，上点消炎药，这样可以避免感染。可是目前咱们医院最缺的就是消炎药，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反正我不管那么多，你给我想办法，我绝不能让战士们伤口感染了。想想办法。
1: 好吧。
3: 玉华姐姐，咱们现在都到南泥湾了，你也不去见见任政委吗？
4: 你也看到了，现在全旅上下手上都是血泡，垦荒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了。我如果这个时候再过去，那不是给他添乱呢？
3: 嗯，我现在也不想去见振云哥哥。你看他们手上全是泡，咱们现在要药没药，这药法子也没有法子。
5: 这次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封锁的特别厉害，就是延安那边药品也是非常匮乏的。我看王旅长想弄到药，真的是太难了。

0: 这事情难说的，我看看啊，刘备。哎，段元，你看，哎，这血泡怎么干了？
1: 是啊，怎么好这么快啊？
2: 就因为这个。
1: 哎，咱们请团领导让医生鉴定鉴定，值不值得全力推广？
0: 啊，坐下，坐下说。
3: 你是怎么想到用野算的？
0: 昨天收操之后，我想抽空拾筐粪，经过一片野蒜地的时候，我就挖了点。我呀，就送到炊事班，想给同志们改善改善伙食。但是在我拨蒜的时候，这个蒜汁啊，流到了我这个血泡上，比手根针扎了一样。我放在水里洗了好几回，一点都不灭。我想这回手完蛋了，但是意想不到的是，今天早晨血泡全好了。
3: 我就赶紧过来跟你们说，看看这个行不行。
4: 团长，政委，你说这算不算是无价无证书啊？
3: 这可算天方之大病啊！德云，这也算是一个重大发现了。
4: 我们都知道这野蒜啊，可以杀菌消毒，谁知道还能治血泡？这是咱们三五九五的大幸啊！
3: 看来啊，事不宜迟，赶紧向旅长汇报。德云，你去吧。
0: 好，我留个去。
1: 哎，血泡这关总算过了，看来啊，咱们今后要面对的还有很多困难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吃不饱，每天每个战士只有八两带壳的粮食和一碗小米粥，很多战士因为营养不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六连的副连长就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视力大大的减弱了，现在锄地连青草和苗都分不清楚了。
5: 没想到啊，这垦荒南泥湾比打仗还要可怕。看来，咱们得再坚持坚持，熬到粮食丰收的那一天。玉华姐姐，真是辛苦你了，你自己就那么一点点时间，全都给我交际了。嗨，跟我还这么客气啊？哎，玉华姐姐，你看这个是什么字啊？
6: 稻穗，嗯。 麦穗、谷子穗，都是这个穗。穗，
5: 穗，嗯，我记住了。穗，哎，
6: 真希望咱们南泥湾的麦穗和谷子穗都能快点长起来呀。
5: 对呀，我现在得好好学习学习。等咱们大丰收了之后，我给大伙唱一首陕北小调。<笑>
6: 也不知道那会儿我能不能唱得好。
5: 你平山小调唱的都那么好，唱陕北小调肯定也没问题。

0: 还是得好好学习学习，不然啊，到时候唱了，大伙又得笑我了。
1: 不会的。我再给你换点水。
2: 香儿。
1: 啊。
2: 坐。香儿，
1: 嗯，
2: 我的上衣还在不在？
1: 你那件上衣被炸弹都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我补都没办法补。大兵哥，过两天我再给你做一件。
2: 不是，我有。
1: 我知道了。

0: 是在找这个，对吧？
1: 不是。
0: 妈妈给你做手术的时候，梅梅看见了，就把它收起来了，然后就交给了我。
1: 小儿，这个花环是在我离开平山的时候你给我的，我一直都带在身边。香儿，这黄刺梅是咱们两个相见的信物，更是咱们彼此命运的见证。

0: 回王母村去。嗯，因为大兵哥的病需要长期静养调理，他想离开白求恩医院，因为那每天都有新的伤员进来，他不忍心老站着一个地方。那你们回去以后，这伤怎么治啊？这你放心，王母村紧挨着太行山，我也知道山里有哪些草药适合大兵哥的病，所以我回去之后也方便继续给他调理。
1: 那你跟纪文说这事儿了吗？这事儿可不能跟刘团长和县委同志说，他们要是知道了，肯定不会答应的。所以大兵哥让我来告诉你一声，万一刘团长他们今后问起，至少也有人知道我们去哪儿了。哎，
0: 你说你们俩，我劝你也没用，我知道拦都拦不住。哎，
1: 对了，纪文他们弄的那一批火药、地雷。 里边还有毒草药，是你从山里弄来的吧？
0: 是我给瑞雪的，因为我想让部队的同志去打那些罪大恶极的人。
1: 行，回头我跟纪文说，你们回去就把那些弹药也。

0: 带着一些用来防身啊。
1: 这违反纪律吗？
0: 怎么会，团支政委本来就该配勤务员啊，你们拿些弹药就省了勤务员了，已经给部队节省了。舍得你们。
2: 小二
0: 啊，
2: 我记得听说你们找东西的那一天，这个同志说了，同志们，你们现在脱下老百姓的衣服，穿上八路军的军装，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重新当回农民。

0: 胃疼的就不行了，就开始吐血。
1: 那位娘，
0: 惊叫了。

0: 壮哥，大壮哥，大壮哥，
1: 大壮哥，你已经没有信号了。
2: 大壮。

0: 致了他的胃严重受损，造成了胃部大出血。
1: 可是之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这样？
0: 大壮有时候经常会很饿的胃疼，然后就觉得自己的反应太大了。

为什么一个都不吃就匆匆的走了？为什么？为什么？

你就放心的躺在这儿吧，小龙同志。我们把你葬在这儿，就是想让你看看南泥湾一天一天的变化。南泥湾有杂草丛生、荒无人烟的地方，变成良田万顷、鲜花满地。

0: 往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
1: 你说咱们这粮食运到延安，毛主席能吃上吗？
2: 能，一定能。
3: 听说吴斌一个人去帮你分了。
4: 是。太君，这是我的管家洪景才的亲戚报告的。
3: 我不相信别人，我要你亲自带队去一趟王村。如果消息属实，就把吴斌给我抓回来。八路军武团的政委在咱们手上，就算是刘进兵，他也能投鼠忌器。到时候我们就比他平日骚扰我们少松。
5: 大兵哥，快走，快走！
6: 吴斌，别跑！
7: 科技发达，能救我，一定能救我！太君，太君，要不要死我了？我治好了以后，我还做你的狗，我继续替你去咬人，只要你愿意。救救我，一定救救我！
3: 公子，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了。我只能帮你解脱，来世再为皇军办事吧。
7: 你。

0: 该是这个结果。这是红二子应得的下场。
1: 是啊，团长，他和汉奸呢，早晚都会遭到恶报。
0: 咱们平山团的战士有很多受过红二子的欺凌，把红二子下场通报给平山团的战士，让他们呀出出这口恶气
1: 啊。团长，
2: 终于彻底争气了。姐，你的气争回来了，你总算可以安心的走了。姐，你知道吗？你的气现在争回来了，可是现在比红二子狠毒十倍的鬼子们，他们还在残害咱们的姐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打仗，还是要流血，还是要为咱们的兄弟姐妹们争口气。
3: 中原，旅长来指示了。
4: 全旅大比武
5: 啊，没错，这次比武不仅要比军事技能，咱们呢还得要比文化。
6: 比文化？文化咋比啊？打仗又不是考秀才，俺们大字不识一个，咋比？
5: 旅长啊，知道咱们大部分的同志都不识字，所以才下定决心让全团同志学习文化。哎，大家想想，咱们以前天天打仗，没时间学习，现在这么难得，抓紧这个机会，咱们得好好学习，补补课。
6: 团长，这打仗靠的是枪法、投弹和搏击，这和识不识字有啥关系啊？
7: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如果说我们识字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懂方式，我们可以了解世界的局势跟形势，缴获过来的新型武器，我们也懂得使用的方法。还有啊，如果我们缴获了一张敌人的地图，啊，识字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敌人的战斗意图。如果不识字的话，那不就是废纸一张了吗？
8: 可是我们又忙生产忙训练，哪有时间学习啊？
9: 志勇，就你话多。
5: 哎，志勇，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咱们旅长跟我们同样训练，同样劳动，他可比咱们忙多了。可是旅长他以身作则，现在已经开始背诵古文，他的任务是一周一篇。
7: 就是的，咱们旅长都天天学习，没有什么理由偷懒。
5: 这样吧，咱们呢以后每个连的学习情况隔两天就向我汇报一次，最好呢就以班为单位组成学习小组，结成这个帮扶队子。总之呢，咱们从明天开始，这学习文化任务就成为咱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咱们要把它当成攻坚战来打，都明白了吗？
10: 明白了。
11: 主席发表意见。
12: 小何，

0: 写的呀，没毛病。但是呢，写字儿要横平竖直。这写字儿呢，跟打枪练头弹是一样的。只要你刻苦。
1: 凯，同仇敌忾的凯。哦，
2: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你呀，就是信则于不信我。
1: 不是不信你，我信你都错了两回了。那个狭隘的隘，它读成了狭义，对吧？
0: 国读成了不音，
1: 你让我怎么再相信你啊？
0: 我好歹上过年多的学，秀才认字是万章的，偶尔错两个无所谓，大多数都是。
3: 这样啊，这就你不对了。

0: 这学文化不能马马虎虎，不懂的字一定要问一遍，久而久之当了一个白字先生，还有人信你，对不对？你看现在就是教训。
1: 行行行，我改我改。
2: 报纸可是全能共有的啊，又不是单属于你们这当年。
3: 正一个
2: 占用时间也不短了吧，也该让我们读读了啊。哎，
3: 你还给我。哎，
0: 桃园说的对，这报纸啊大伙轮流看。
4: 还是郑云明势力。
3: 你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得？哎，
2: 我们扛了没得？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公园南拉里百人多街，这是北卡大家全南的定制生活节，特色，我对北京这边人多的。

0: 在家住的这个别墅，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山扎上，我姓宋是咋走呀？哎，李杨二嘿。
1: 郑宇哥，你看他得意的样儿。
2: 这回赖你自己，平时不好好学习。那下回新报纸送来，你先看啊。我
1: 报纸那么缺，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咱们呢？
2: 这倒是。不过我倒有一个法子，咱们晚上可以试试。
3: 就你小时候没发现你会这个呀？

0: 大家听我说啊，党的七大呀，明年上半年要在延安顺利召开。嗯嗯，
1: 徐总，
0: 而且各边区军区呢，会选出一些参会代表。
1: 这灯笼真不错。
2: 亮堂堂的，咱们以后再也不用抢报纸看了。
3: 是啊，可以告高一点，然后都能看得到。
4: 没错，嗯，
5: 这灯笼是四方的，四面都是新闻。
6: 旋转一下就可以看下一篇新闻了吗？
4: 哎，
2: 这样既节省了报纸，学习效果还不错。嗯，哎，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抢报纸看了啊。
4: 是。
3: 政委，
4: 政委，
3: 政委，
7: 好啊，好一幅难题一般阅读图啊。
8: 这个灯笼报做得好，嗯，还是整运又办法。这不是大家都抢着看报纸吗？这回是被逼的。<笑>
4: 郑云同志又被咱们团增添了一项发明创造，明天我就跟李长说，争取全旅推广啊。<笑>
8: 进，团长，你找我有事儿。走，好。
4: 来，把你的诗歌还给你。您每首诗底下都做了评语，
8: 我以为您没时间呢。
4: 我再忙，一点写评论啊，你这个小诗人的热情，我也不能把它灭了。
8: 团长，您过奖了。
4: 我可不是开玩笑，您小子写诗真有灵气，要继续努力。您仿照《静静的顿河》这本小说写的关于怀念你家乡的两首新诗，语言真是清新淳朴，感情真挚自然，真的很不错呀、啊。
3: 团长，你太过奖了，我那只是小打小闹，这拿不出手。但不过团长，我愿意学习，向您学习新诗。
8: 还有，尤其是古典文学，像戏曲和诗歌。你什么时候对戏曲跟诗歌产生了兴趣？我以前没听你说过呀。
3: 我有一个女同学，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尤其是《牡丹亭》和《红楼梦》。
8: 哇，我看不止你同学这么简单吧？不过你说的对，你要是想让她打心眼里佩服。
3: 你还必须要提高你的文化素质才行。是啊，嗯，他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我想跟他距离拉小一点。
8: 这样吧，我呢有一本珍藏多年的手抄本书籍，我借给你看吧。
3: 珍藏多年手抄本书，什么书那么珍贵？
8: 这是一本戏曲作品，是清末清史山民写的《红楼梦散套》，它是根据《红楼梦》改编的昆曲剧本。它的曲子风格非常接近《牡丹亭》。哎，这本书不多见啊，我是在北平上学的时候，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这个手抄本，我一直把它珍藏至今呢。
3: 我又把这个《红楼梦》散套完全读懂了，他肯定特别佩服我。<笑>
8: 谢谢团长。哎，不客气。我看你这个女同学跟你的关系可不一般啊。<笑>行，你回去没事的时候多读读，有什么不清楚的随时来找我。好，团长，谢了。走吧。
3: 远望，负三山。
9: 清风生灵鸟，白浪满青山，绿叶西黄鸟。人民万花铃，一二三，三响。门前锦奏成，战士出门把，龙潭牛羊肥，马兰造字俏。哈哈哈，老总。
3: 诗写得好，
9: 好，
3: 写出了我们三位旧里开荒南下的艰辛和成。

0: 变成了北国江南，解决了几十万居民的困苦，帮助陕甘宁边区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置身在这些热土山的夜市，他们的工序将你日月同辉呀。
1: 老道，你时间不早了，这个外国记者都看到，
0: 他们长途跋涉，一路很辛苦。有所耽搁也在所难免啊！哎，这一次除了国统区的记者以外，还有一个美国的记者叫布尔曼。
1: 哦，
2: 报告司令员，记者们来了。
0: 老胡子，这一次你可得好好的招待人家了。
3: 是，
0: 走。我们在哪里吧？
3: 已经开垦出了五座好山，全都种上了庄稼。产出的粮食、棉花，完全解决了临安居民的生活问题。还有富裕的，我们还支援其他地区，完全实现了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啊！
4: 太伟大了！中国五常战的决策了不起。
3: 林垦是中国从古就有的一种养兵的方式。只不过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把这种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更为健全的体系啊。
1: 对，我们军队不仅自己种地，还纺线机构，养殖家畜家禽。我们还在南泥湾建立了居民合作社，与当地老百姓互动有无，尝试军民携手合作，共同解决生活问题。
3: 这仅仅是个开始啊，往后我们的军民合作经济将更加全面、更有规模。
4: 还要把这里藏身的一切全部都记录下来，让全世界看到。
3: 说了半天，你在这待的时间够长的了，还是去看看大丰收的成果吧。
4: 嗯，
3: 好。
5: 这次收成真不错
4: 啊。是啊，
3: 这些呀、都是我们南泥湾生产的这个成果啊。
5: 首长好。
6: 首长好。
5: 记者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七幺八团。这些农作产品都是我们的战士在南泥湾亲手种的，
6: 欢迎参观。
5: 哎，来，
4: 这么多的作物，太神奇了。这么大的。
6: 对，这个叫狗头土豆，是山西和陕西一带的土特产。
4: 嗯，狗头土豆，
3: 你别看它其貌不扬，可好吃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吃土豆羊肉炖粉条，好不好？
4: 好，太好了。
5: 记者同志啊，你知道什么叫土豆羊肉炖粉条吗？

0: 各位首长，各位记者朋友们，下一个节目是我们三五九旅的战士们自己创作的，以此来检验我们南泥湾大学习的成果。下面请欣赏诗朗诵，有请刘正云同志。
1: 好。

0: 战场的青草地里，蟋蟀在唱歌，萤火虫飞来，提上我思乡的灯火。母亲站在院子里，摘下满腹珍珠的石榴果，儿啊，把它挂在墙上，和娘心里一样的晶莹，期盼那个归来的时刻。
1: 这诗词写得不错，
2: 这小子叫刘仲云，七幺八团侦察连连长，在上下西澳间和陈庄战役中都立下了大功。
3: 下一个节目是张中汉为我们大家演唱京剧《打鱼杀家》。
1: 我得不仅有慷慨悲歌的英雄，也不乏文武双全的战将啊。除了张东汉还有他，
2: 对，
4: 昨夜晚吃酒醉，何以而我家常计惊醒了我，
5: 同志们，有条大喜讯，我要第一时间向大家通报，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了。
6: 好，
5: 欧洲的第二战场正式开辟了，法西斯的山中敲响了。
7: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诺曼底登陆，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然而在中国战场上，日本侵略者却依然疯狂。
8: 张国荣、张毅一样呀，国民党军队呀，大溃败，国土大片大片的不幸，
1: 我有心呐。
7: 是，在正面战场上，还丝毫看不到进入战略反攻的迹象。日军呐，在湖南和广西攻城略地，不可一世。
8: 相比之下，我们在敌后的战场上已经陆续收回国土，拥有该防区，十九万，有九百多万人，还有五十多万军队。
7: 主席的意思是？主席的建议有胆识，有魄力，我同意。
8: 最好啊，派几军部队南下，打通华北、华中、华南的联系，最好是在湘南、粤普建立抗日根据地啊，北联鄂豫皖，南接广东的总长司。我们的根据地啊，都连在一起啊，
7: 好，太好了。
8: 来呀，
1: 我走，马上开书记处会议，详细的讨论一下。
7: 好。

0: 报告，王振向您报告。王虎子来了，南泥湾大审查，把我们黄虎子累收了。来来来来来来，坐吧坐吧坐吧，坐下来。
1: 部长，你喝点水，这是嗓子。
0: 好，
1: 主席，啊，找我是有新的任务。你猜中了。走。 根据当中央的战略部署啊，决定抽调你们3.5九旅3000多人力，组建八路军，南下制度，到华南建立武林根据地。哎呦，太好了，终于如愿地，我终于可以打仗了。一说起打仗啊，你就有兴趣。黄虎子啊，这次南下。 不是打普通仗啊！你们要孤军深入，而且会很长时间没有友军的支持，没有粮食，没有武器供给，同时你们还要遭到日伪的无休止的畏罪攻击，甚至公然拒绝，终被绞杀。残酷的局势超乎想象啊！甚至搞过。
2: 三年有计，你们会付出重大的牺牲，甚至全军覆没。这些你都要思想周全。主席，你今日饶塔湾有我们三五九旅的信任和充分的肯定，我们一定完成党中央的命令，做牺牲，也坚决完成任务。
1: 都牺牲了，怎么完成任务啊？
2: 要活着，
1: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见我。
2: 是，主席。

这次行动啊，非同一般呐、啊！你要让詹士们有充分的时间，让每个人都把时间啊都安排好，争取让每个詹士啊科长招聘。

0: 给瑞雪写信呢。哎，你说瑞雪要是知道咱们部队要南下，能不能千里迢迢过来给你送个别啊？
1: 相见正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
0: 你这是又跟我摘词儿了？
1: 不然说什么？你写吧啊，不是。

0: 定要挨家挨户全部都落实一下啊，一个都不能落，不管是国军还是咱们八路啊，都是为抗日牺牲的，是不是？
1: 老陈，老陈，
0: 哎，回来了，
1: 回来，
2: 走吧，
0: 先去，抓紧。
3: 翟同志好，
0: 翟同志好，
1: 你们好，哎，你好，你好。哎，你是去哪儿啊？
0: 哎，我这不各个村转转嘛，看看这个抚恤军落实的情况吧。哎，大春，这事还真不那么好办。我再三叮嘱各村村干部啊，如果一旦发现哪个村有国军牺牲的烈属，咱们发放物资的时候把他们也兼顾上。你说是吧？都是为抗日牺牲的，都是中国人啊，对不对？
1: 嗯，做得对。老陈啊，你现在可把我们党的精神贯彻得越来越到位了啊！
0: 必须的啊！哎，行了，大春，不说我了，你这回怎么样？到边区开会，边区领导是不是有什么重要指示啊？
1: 我们党啊，准备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且边区领导做出了重要指示，要求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各县委，还有各民主政府，要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七大的召开。

0: 另外呢，鉴于咱们平山县对妇女工作做出的成绩，编局特意分配给咱们平山县委两个妇女代表的名额。
1: 两个名额？
0: 对。
1: 这是对咱妇女工作的充分肯定啊。
0: 对。
1: 哎，不是，那咱七大，那是不是他们可以亲眼看见毛主席啊？
0: 那是啊。
1: 好啊，这个。派谁去呢？江旭和慕容瑞雪。
0: 他们两个都是妇女干部，只能去一个。另外啊，再从拥军模范当中选一个。
1: 群众代表。
0: 对。
1: 好，对，是得有个群众代表啊。
0: 这样，老陈啊，我回去还要安排一些工作，那就辛苦你去一趟妇救会，和江旭和慕容瑞雪沟通一下这件事。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快去吧。

0: 这次七大，你的宫廷冠秀大娘一块儿去吧。到了延安，顺道可以看看振宁。你的好久没见他了吧？我不去了，婶儿，还是你去吧。我之前收到了郑云的信，他信上说要去执行任务。
1: 这次恐怕得
0: 一年多的时间没法跟我写信联系了。
2: 傻孩子，
3: 那你更加得去呀。你得当面鼓励他吗？
0: 恐怕等我到了延安，他都已经走了。他信上这么说，又这么长时间没法给我写信联系，看来这次执行的任务应该十分艰巨危险。我觉得我不能去见他，我怕我见了他，别的让他分心了。所以我想着，我还是等他回来吧，等抗战胜利了，等他立下战功。带着大红花来见
3: 你呀，我看你呀是指着他带着新郎官的花，穿着新郎官的衣裳来娶你，对不对？
0: 傻儿，

魂怨随怕往，伴君清几夜。未使龙泉见，未问英雄血。如入君怀袖，

0: 树，可惜征人车。
1: 玉华，这是我们南下没有根据地，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你不会怪我主动报名参加吧？
2: 老人，从我喜欢你那天起，我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25000里长征的走过来，晋察冀的教育干部也走过来，这次南下你一定会完成任务，一定平安回来。
1: 我走以后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咱们的孩子是在我离开陕北以后出生，这样吧，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就叫他李闪吧。
2: 李闪，好，我就叫他李闪。

满意。千万别为我难过，毕竟我们是为了孩子，为了你，为了身边所有的亲人。

0: 张中汉，你正会唱京戏的主唱啊！原来你们这个罗斯章啊，准备给你留在侯坊，你却主动请缨南下，这下你愿意唱了吧？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报告主席，没有了。感谢党中央，感谢主席批准我的请求。
0: 好啊，我们大家真的回来听一场京戏啊！啊，是，主席。主席，二大队大队长陆宗孝。以后啊，七幺八团这把提炼出来的宝刀啊，必将敌人屠杀。你们打小鬼子。
2: 坑狂黄忠，南下打仗，更靠你们了。
3: 主席，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坚决完成任务。
0: 好，好啊。
4: 不要，二大队正位，安静。
0: 行刑，完成这次任务啊！

0: 于难症的医医和可能遇到的困难。
1: 博士长、王旅长，之前已经跟你们强调过了，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2: 最后，我只给同志们提一点要求：无论你们南下到。

0: 到哪里，无论你们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峻，你们都要牢记一条底线。你们这是在为解放前部门华南人民而战，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战。因为你们是。
1: 老子，让给老子带着脑袋回来。

0: 南下支队告别陕甘宁边区以后，东渡黄河，翻越山西吕梁山区，而后南下到太岳军区，稍作休整之后再南渡黄河进入河南。至此，南下支队的行踪和作战意图被日伪军侦察到，他们不断围追堵截。在经历了大大小小十几场战斗之后，南下支队的开路先锋二大队到达云南。
1: 目前啊，这日本人对我们南下的军事意图尚未摸清，不过我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他们的恐慌。眼下这太平洋战争正吃紧，日军的战略物资和兵员正通过这个平汉铁路运输，如果我们对它进行切断，将会危及到整个日军的后勤补给，所以接下来他们后面一定会派重兵把守。
2: 根据我们侦查，日军现在正在鲁山、许昌、洛河三角一带开始增援，沿铁路、公路开始布防，
3: 所以我们在他们布防之前一定要突破这条封锁线。
4: 为了急行军，看来我们要把从陕北背过来重型武器全扔了，这太可惜了。
5: 如果我们遭到堵截和围堵的话，这些装备可都没有了。
6: 没事，
5: 咱们从小鬼的手里再抢回来。
6: 对，抢回来。
1: 郑云啊，咱们二大队是南下的开路先锋，你们的尖刀连是咱们二大队的开路先锋，这是重中之重。今天团部让你来参加会议，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2: 我刚才就想这个问题呢。你们看，鲁山县城东边有一条大道，日军肯定会在这里设兵，但是肯定不是重兵，因为按照我们八路军的习惯，我们一般走小路，不会走大路。所以我想，我们先让一个连上山跟鬼子纠缠，而我们大部队迅速从大路上走。
4: 但是如果鬼子不按套路出牌，偏偏在这大路上出现兵，
2: 这种可能性极小。我先说说为什么我们要走大路。第一，因为我们是孤军，没有援军，没有后勤补给，所以日军料想我没有胆量走大路。第二，我们对这里地形不熟，山路上很容易遭到鬼子的埋伏，所以走大路，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安全。
1: 行，我们就走大路。郑云，你就负责带尖刀连去对付鬼子的重兵，但切记一定要小心谨慎。

0: 郑云果然没猜错，日军还没来得及在大道上布下重兵，咱们那边转，郑云那边就肯定碰到我们的重兵。这下尖刀连响脱身，可就难了。这样，我带一个营过去支援。哎，政委，
1: 你是不是没听到枪声？
2: 是啊，
0: 山间小路那边怎么没有枪声呢？
1: 听不到枪声，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尖刀连集体阵亡。 一种就是他们已经脱身了。以尖刀连的战斗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体牺牲，这是不可能的。
0: 可是他们怎么脱身的呢？
1: 走吧。

0: 这已经没办法了，快出！
1: 小丽，
2: 叫司令员，
1: 我已经通报了。
2: 爷，
1: 三弟，
2: 你好，冲过去，
1: 全力向北去，把敌人
3: 是。

0: 我们几个人伪军，我也被他们带入了包围圈，怎么办？
1: 他们怕的要死，哪想那么多呀？再说了，他们对这边地形比咱们了解，哪里是险路，哪里是险峰，他们都很清楚。咱跟着他们走，很快就能冲出去。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昆仑山第一道关口纳赤台，见证两代护路人在风雪中接力守望的初心与温度。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介绍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定日县公安局辅警伦珠，感受他用忠诚与担当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昌都市广泛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在发展巨变中感悟伟大历程，在感恩心声中汇聚奋进力量。2026年日喀则市农特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珠峰文创园区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雪积千重，风过昆仑。今天的进藏路山河新纪，记者抵达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纳赤台。70多年前，筑路先辈把命押给昆仑，在风雪中用血肉凿出这条路的筋骨。70多年后，养路工次多接过父辈的接力棒，用日复一日的巡护，让这条路有了温度。从筑路到护路，从无到有，再到暖，两代人在同一片风雪里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守望。

从格尔木出发，我们沿着 G109 国道蜿蜒前行，循着先辈们的足迹一路挺进，终于来到了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纳赤台。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叫纳赤台，此刻我才觉得自己是真的一脚踏进了昆仑山。这里是青藏线进入昆仑山的第一站，也是所有过往车辆和行人的第一个生命补给点。1951年8月，十八军独立支队从青海香日德启程进藏，西北军政委员会派测绘员先行一步，他们的任务是对香日德到拉萨的路线进行踏勘，用双脚为日后的大军趟出一条路来。

0: 年的筑路先辈们没有导航，没有机械，甚至没有像样的御寒衣物，冻土坚硬如铁，河水冰寒刺骨，他们就是凭着这股把命压给昆仑的劲儿，硬生生凿开了青藏公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如今我沿着同一条路走进昆仑，当年筑路人用血汗点燃的第一站，今天变成了所有游客走进昆仑的温暖驿站。
1: 我们这个服务区平常过往司机游客都比较多，我们平时都在尽力守护好这里，你在这里给他们准备了这些方便面呀、像药品啊这些，包括氧气这些，供他们免费使用。我们帮助了很多的游客，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们纷纷在这里写下了自己的心里话。
0: 当年筑路先辈们用生命让这条路从无到有，让路有了筋骨。今天养护工区的护路人用守护让这条路从冷到暖，让路有了温度。而留在这里的每一声感谢，我想都是对先辈们最好的告慰。正在我们准备告别服务区继续沿青藏公路向前的时候，一位正在进行工作准备的护路工人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2: 老师，您是要去工作吗？
3: 我就日上去寻路。
2: 那我能跟着一起去看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
3: 我的父母也是养路工人，第一代的养路工人，父母的一起去，他们也是上过去嘛，我也一起跟着去走，看着他们怎么干工作。我现在有养路工人，第二代养路工人，我接了接近半百。
0: 一路上次多向我讲述着日常养护的种种细节，语速平缓，脚步却不时停下俯身查看路面。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那一道道被高原风雪刻出的皱纹里仿佛藏着另一群人的影子。70多年前，那些筑路先辈们大概也是这般神情，这般姿态，在呼啸的风雪里一寸一寸地丈量着脚下的冻土。和次多沿着国道徒步上行时，雪毫无预兆地落了下来，起初是零星的几片，转眼间便纷纷扬扬填满了昆仑的每一道山脊。
2: 咱们这个怎么突然下起大雪了？
3: 这是高原的地方是正常的，主要是我们这里是长期下雪的嘛，大概是就是11月份开始下雪的是明年。
0: 昆仑山段的雪季从每年11月绵延至来年5月，长达半年之久。次多告诉我，这是这片山脉的常态，而当年筑路大军挺进至此时，也正值雪季。他们没有机械轰鸣，没有厚衣御寒，只能以脊梁为弓，以食指为犁。他们没有退路，只有向前，因为路的尽头是西藏。
3: 这个路段就是冬天的话就是鼓起来，夏天的话就是沉下来。
2: 哦，因为地貌的原因。
3: 对对对对，地貌的原因。
0: 那当年咱们筑路的先辈们走到这的时候也确实是不容易。

那是台工区走到这里，说实话，我已经有点喘不上气了。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雪也下得越来越大了。每一步都要走得比上一步更用力。可斯多却告诉我，这条路他已经走了不知道多少遍。置身这片风雪之中。 我们很难想象，70多年前筑路先辈们是凭借怎样的意志，在冻土坚冰之上凿出这条通途。更令人动容的是，70多年后的今天，次多正沿着父辈们的足迹，郑重接过了护路人这根沉甸甸的接力棒。岁月更迭，工具迭代，但他们守护这条路的赤诚。 从未因时光而褪色，从未因风雪而动摇。珠峰。

0: 脚下风雪常伴，但一抹藏蓝始终温暖着这片高寒之地。辅警轮珠用青春滚烫的热血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忠诚，13年坚守国道，巡逻守护，自备移动百宝箱，为无数游客纾困解难。在107定日地震中，他痛失一双儿女，却在废墟上擦干血泪，义无反顾投身救灾一线，为群众撑起一片天。今天我们走进这位优秀共产党员，感受那份在海拔高处愈燃愈炽的初心。
1: 杨桑你尴尬了，这主意打进你杨马一些人比他还低，都在家那么这样，我靠着你也那么强。
2: 暮色降临，结束一天执勤的轮珠回到家中，又匆匆收拾行囊，准备新一轮的外勤任务。13年前，他考入定日县公安局，从此成为一名守护珠峰脚下国道的交通辅警。
1: 我从小梦想也是当警察的，保卫祖国嘛，我喜欢帮助别人的。你车门打不开吗？
3: 我在车里头，我出不去。
1: 我马上过来，你是不是坚持一下啊？
2: 难得的休息被一个求助电话打断，一名游客的车辆被困，无法驶出。轮珠火速赶赴现场，一边安抚，一边协调挪车，熟练化解难题。
4: 他很满意，因为我是黑龙江人，从最北跑到这最西来了。我一看这出不来，我说就打电话，一会儿他们就过来了，还挺快的。
1: 这边有点道，有些人是这边也走过错的，有些是车子出不来了，有些车是高山反应。我们凌晨4-5点阳山的这样游。
2: 全天候在岗待命已是轮珠和同事的常态。定日地处318与219国道交汇处，入夏以来车流量持续攀升，每天天刚破晓，寒风裹着沙粒扑面，轮珠和同事已经整装就位上路执勤。
1: 江南的用个旅游客些个摸着眼睛看了一看的当学啊。
2: 正在轮珠和同事开展巡查时，指挥中心紧急通报，距检查站7-8公里处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警情及命令，轮珠和队友携带装备火速驰援。
1: 就你们两个人吗？你们两个都没事吗？
5: 都没事。
2: 事故中的王女士夫妇从山东自驾而来，突发严重高反，轮珠从警车后备箱取出自备氧气，让她在车上吸氧休息。
6: 挺好的，
5: 挺贴心的。
6: 看我不舒服，给我的那个氧气，让我坐到这车上等。相信警察，警察过来我们就安心很多。
2: 轮珠还取出纱布为另一方事故人员包扎，他的警车后备箱就是一个应急百宝箱，帮助过数不清的过往游客。
1: 纱布、氧气、拖车哥、口罩、一次性毛巾，这是用在有些游客发生反应喘不气的时候，我自己人工呼吸这种的，就剩下一个，其他都用完了，这是我自己买的，我私家车也带。
2: 从警13年，寒来暑往4000多个日夜，路面巡逻、铲冰除雪、隐患排查、应急救助，这是轮珠不变的工作轨迹。
7: 每件小事都做得很扎实，不管遇到什么危险，他从来不会往后倒，我们都很敬佩他。
2: 去年107定日6.8级地震，轮珠遭遇人生至痛，家园在强震中损毁，一双儿女被埋废墟，他不顾一切驱车冲入震中，跪在瓦砾上徒手刨挖，食指鲜血淋漓，却终究没能救回自己的两个孩子。巨大丧亲之痛几乎将他击垮，但望着满目疮痍的村落，急需帮助的群众，轮珠强忍悲痛，转身冲向救灾最前线。
7: 那段时间看着让人心疼，白天拼命搜救疏导交通，凌晨大家休息后经常能听到他在帐篷角落里伤心哭泣，第二天他依旧咬牙坚守岗位。
2: 地震中轮珠昼夜奋战，抢通生命通道，转运救灾物资，安置受灾群众。他身穿的那一身藏蓝既是伤痛的外衣，也是群众眼中的安心色。对党忠诚是他的誓言，为民服务是不变的信仰。在日前举行的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轮珠被授予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 是组织的培养，也是群众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不是重点，而是不断向前的动力，督促我把工作 做得更扎实，更好地守护大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组织需要，群众需要，我就会

0: 一直坚守在岗上，守护好这条高原路，守护好身边的每个人。
1: 连日来，昌都市组建市级讲师团，分赴全市11个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用一场场有深度、有温度的理论宣讲，回望高原巨变，凝聚起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时代力量。
2: 连日来，主题宣讲活动在昌都市各县区火热开展。宣讲团成员立足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历史坐标，紧扣历史、当下、未来主线，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
3: 通过聆听宣讲，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充满了自豪和感动。这一切美好的变化都离不开伟大祖国的关怀，离不开党的温暖照耀。
4: 我深刻明白，西藏如今的繁荣稳定、群众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宗教界人士，今后我将自觉扛起责任，坚守爱国爱教初心，争做新时代爱国爱教的合格僧人。
2: 一场场兼具理论深度、思想高度与实践温度的走心宣讲，既为各族群众筑牢了思想根基，也切实把党的好声音送到了群众心坎上，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5: 向群众宣传好党的政策，弘扬历史，带动身边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进。
6: 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洛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作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我会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7: 75年的实现告诉我们，没有祖国的强大，就没有今天安稳的幸福生活。今后我会持续珍惜来之不易的是美好生活，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勤劳奋进，全力守护我们平安祥和的家园。
1: 依托湖北医疗援藏力量，先进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技术落地山南。这项保留大隐静脉的特色微创手术，不仅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症，更通过传帮带培育医疗人才，让援藏成果从输血转向造血，切实推动优质医疗服务向基层延伸。
8: 在山南市乃东区人民医院诊室里，湖北援藏专家万正东与医护正在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检查下肢血管，一对一讲解病症危害与微创治疗方案。
9: 他这是主观的，这肯定要做手术。
8: 长期以来，腿部静脉迂曲扩张、酸胀肿痛、活动受限等静脉曲张症状反复困扰着广大群众。
10: 高原的发病率是显著高，主要还是一个低氧、一个高海拔，跟我们的本地的老百姓这个生活的习惯有关系。长距离的行走过程当中，加重了我们的这个静脉的淤血，造成我们的这个静脉的瓣膜的损伤。
8: 医疗技术短板曾是制约静脉曲张诊疗的最大瓶颈。以往山南无成熟的专项诊疗技术和微创手术条件，重症患者只能异地就医。随着湖北援藏医疗力量入驻，先进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诊疗技术正式落地山南乃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顶尖的专科医疗服务。
10: 它不同于这个传统的静脉的抽剥手术，它是一个血流动力学的改造手术，是一个微创手术。病人可能只有1到2个小的切口，创伤小，恢复快啊！大家看这个针尖在这里啊，这个扎西尼玛医生打得非常漂亮啊！回抽一下，慢点打。
8: 手术室内，援藏专家和本地医护团队分工明确，配合娴熟。患者术后不适感极低，恢复周期短，可快速出院回归正常生活。
11: 他刚不是但我那是老家的这样嘛，这样是正常了，但是个正法了。我那是因为点的血要输集中了，因为长了我是各种因了。
8: 输血更要造血，帮扶更要育才，为留住先进医疗技术，培育本地骨干力量，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原医疗队伍，优质微创诊疗服务逐步延伸至基层，切实解决了偏远地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
1: 近日，2026年日喀则市农特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珠峰文创园区举行，珠峰夜市系列活动也同步开启。此次展销活动共设置213个展位，

0: 贵吉日喀则市18个县区特色产业资源，涵盖高原绿色农特产品、非遗文创手作、特色美食等，全方位满足市民日常采购与游客伴手礼选购需求。
1: 新装备的村里也是的，他听过说忙几钱，一个给那外他都各色荣誉忙几钱。
2: 地方是做他的，那在卡米几块就做一几多，人家会的了，收入价值忙着是了，首先。

0: 惠民满减政策，真金白银让利消费者。现场还安排十名专职工作人员全天值守，为群众讲解补贴申领流程，协调解决消费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活动将持续至6月30日。
1: 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我们龙头集团在现场安排十名专职工作人员全天候为大家讲解补贴流程和顾客遇到的各种问题。
2: 兄弟卡萨云的表面性的忙不起度了，中国企业的民众呢，好像也忙不起度，中国呢，表面性的好像也忙不起度了。
0: 同步开市的珠峰夜市是日喀则市打造的夜间文旅新地标，配合日喀则市博物馆、非遗展示中心夜间延时开放等文旅配套举措，让文创园区迅速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聚会打卡体验的热门目的地。珠峰夜市将持续运营至10月31日。
3: 日喀则珠峰夜市正式开始，这边营销环节也挺好的，我的摊位生意也十分不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4: 近年来，林芝市茶峪县持续深化茶产业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茶园绿叶子真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叶子。
5: 近段时间，茶峪县针对茶园管护薄弱环节，对上茶峪镇等重点区域的2000亩茶园开启集中管护模式，通过将绿色防控、规范采摘等技术送进田间，当地正由传统种植向科学管护全面转型。
6: 我们紧扣农牧民茶叶职业技能培训，特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藏农牧大学专家教授实地研讨，精准谋划培训工作，先后在乡镇开展两期茶叶种植管护技能专题培训，
5: 专家手把手的指导，精准解决了茶农的生产难题。
7: 以前我们茶叶管理大多凭经验，效率不高，茶叶品相也参差不齐。这次培训把课堂搬到了茶园，有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的采摘手法和管护知识，对我们来说就像一场及时雨。
5: 种得好，更要传得远。茶峪县通过举办采茶节、茶艺大赛，推动茶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从茶田走秀到民俗互动，特色活动不仅留住了游客，更让茶峪茶走出大山。
8: 我们编创了民族特色采茶舞，还举办了采茶节、茶田走秀、制茶技能大赛等特色活动，同时积极走出去赴深圳等地开展宣传推介，不断提升茶品牌影响力。
5: 如今茶峪县茶叶种植面积已达2.1万亩，并获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认证。为确保产业长效发展，当地正致力于打造茶峪新茶农匠劳务品牌，构建从本地制茶师到评茶师的人才梯队。
9: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聚焦有机茶、生态茶等发展方向，积极探索茶文旅融合新模式，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努力把茶产业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金色产业。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全国清洁能源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拉萨成立，这是国内首个聚焦高原清洁能源全产业链的跨区域产教协同平台，首批吸纳涵盖水电、光伏、风电、抽水蓄能全产业链的200余家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入会。该共同体将立足高原能源特色，以产教融合同步推进人才培育与技术攻关。
4: 日前，尼泊尔博克拉市青年代表团到访林芝，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代表团先后前往西藏农牧大学和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地，与青年学生、教师、青年企业家互动交流，近距离感受我区独特的人文特色和发展成果。活动为两地青年搭建了交流沟通的平台，进一步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0: 近日，西藏第17届房地产展销会在拉萨举办。本届房展会以线下展销为主，组织拉萨、山南等地市优秀房企进行展示，并提供专业购房政策解读和流程引导，为市民提供了多样的购房选择。
4: 连日来，纳曲市紧盯辖区生产经营关键环节和风险点位，围绕房屋市政工程、危险化学品，在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工地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知识宣讲、便民咨询、资料发放等普及活动，切实提升了从业人员安全操作水平和基层应急处置能力。近日，桑日县举办小小讲解员法治讲。

0: 总结比赛，参赛选手结合基地法治展陈内容与自身生活感悟，运用通俗语言、真实案例，宣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安全、自我防护等法律知识。此次活动引导青少年主动学法普法，让法治观念扎根心底。
1: 日前，堆隆德禁区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暨第九期汉藏双语翻译专题培训班举办。培训聚焦基层双语工作实战需求，采取多元化教学模式，设置汉藏翻译理论与实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等核心课程，切实提升了基层双语工作者翻译实操能力。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哎呦！
2: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3: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姐姐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2: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

0: 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1: 欧洲勤兵和万才民去门巴乡、番路乡故障，然后头天赤烈和白马扎西。
2: 今天你们这儿拍完，我们要去东江的。
0: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工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3: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先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那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测光，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的，没动。
0: 那个，
1: 嗯，
0: 那个，
1: 这个行。
2: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量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光了中断，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那车有个啥？但是这些，你们是不是破的？你们这个拍摄的嘛？那你们这个机器嘛？这个啥？

0: 光纤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熔纤加固。
1: 你来，你来。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那新闻要我们的时候，他的新闻那个时候，那是食材。
2: 嗯，
1: 我也是。
2: 他新闻能到吗？
1: 有，能到吗？食材也行。
2: 有。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新。

0: 上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分路上，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0: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又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谢谢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向？
3: 是这个，
4: 这个光线太高了。
1: 哦，有有有，
0: 我这要降到十以下。
1: 好的好的，
0: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1: 好的好的。哎
4: 呀，这个打不开啊。
1: 快下来。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0: 可以了，可以了，现在降到负十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好好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0: 好的，好的。
1: 好好好，行行。
2: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原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2: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5: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2: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前通信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0: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

我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这也这段时间是我工作压力太大了，希望你多理解一下。爸刚才给你打电话了，你出来接一下，好让他放心。你别生气了，对孩子不好，都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

0: 哎，你知道吗？这最近有一个月薪 APP 啊，挺好用的。我上面
1: 我也有，超好用。我跟你说，
2: 是吧？
1: 好多人下
2: 成瘾了。就这个，这个手机新的，
1: 就这个月薪 APP。我跟你说，它搜索引擎超级好用，而且它界面
2: 成瘾，我成瘾。
1: 就这个，你赶紧下，手机可好下了。
0: 对，我跟你说，
2: 成
0: 瘾了。后面买的这个衣服啊，
1: 哇，哎，你看这个是吧？哎，这个衣服。
3: 点击率上来了，
4: 哎，老大，68万啊，比昨天还多10万呢。99万，
3: 对，现在真的还在农村呢。
5: 魏总，魏总，林总找您，好像还挺着急的。
6: 我知道了。林总，您找我。林总，西米近期的表现确实不及预期，可能是新产品刚刚上线，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和磨合。产品部这边我已经让他们把所有的数据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尽快给您提供一个方案。我们来解决下载量和日活人数，还有包括众多的数据的分析。
7: 我找你来不是说这个的，自己看吧。这是 LIA 的一个前任高管给我们提供的近3年的财务数据，可这份数据和他们之前提供的相比，有很多明显的出入。
6: 这份财务报告，
7: 你先着急给我解释这个。现在所有的信息都在核实中，可是，一旦查明这份数据属实，我们方舟就有理由怀疑 LIA 在这次收购案中涉嫌严重的财务造假行为，并误导了我们的收购估价。而这次收购案，你是直接负责人。
8: 方舟已经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相关执法部门做了报告，如果举报内容属实，你不仅面临被辞退的风险，更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9: 魏总好，

0: 今天我请客啊，开最好的酒。
1: 哎，新年好。
2: 首战告捷，
3: 来来来，
4: 今天乐师的访问量实在太大了，服务器都瘫痪了好几次，我们的工程师一直在抢修，所以我忙到现在。
5: 其实这朋友圈也壮观呀，都是乐星站台的。
4: 对呀，我也没想到乐星怎么会这么受欢迎。不过啊，主要还是因为你们的 P3 算法支持到位。哦，对了，今天啊，有好多的投资人都来问我我的合作公司是哪一家。
6: 看到你发朋友圈了，谢谢你帮忙推荐。
4: 小莹啊，这次算是一战成名了，到时候啊，风投会慕名而来，有的你啊，挑花眼喽。
6: 下一步，小莹确实是需要资金支持。
4: 那你有什么具体计划吗？
6: 下一步，我打算启动量子计算项目。啊，
4: 量子？
5: 没听你说过，老大。
7: 哎，老大，这个项目一旦启动，肯定会很烧钱的，
8: 而且风险巨大。
0: 但是回报也巨大。一旦量子计算项目启动了，所有的算法体系都将被颠覆。
6: 这也是我做程序员一直以来的梦想。
9: 是你的梦想？那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反正啊，我投赞成票，全力以赴支持。哎，
0: 佳怡，
2: 佳怡，
10: 那么就让我祝愿你们早日成功。干杯，
11: 干杯，
2: 干杯，
11: 干杯。

0: 该之前账面一直很干净，我被他们骗了。我是真不知道他们里面有问题，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1: 你的人格？你以为我不知道？当初冯凯就举报过你吃客户的回扣，当时因为证据不足，他自己深陷丑闻离职了，所以这事儿不了了之了。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啊，无风不起浪。这一次，即使你事先真的不知道，但是说出去了，谁信呢？
0: 您一定要相信我，现在只有您能帮我了。
1: 我相信你不会为了这点蝇头小利铤而走险，但是我帮不了你，我不想淌这个浑水。我走了。
0: 黄董，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一家人，你可以不帮我，但总得帮帮佳怡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吧。我无所谓，如果我的事业出现问题，佳怡和孩子也会跟着我吃苦。说出去了，我是你的女婿。
1: 行了，你别拿佳怡和孩子来威胁我。佳怡要是没了你，还有我，还有她母亲。你这次要真是拿了 LI 的好处，我要让佳怡立马跟你撇清关系。你做的丑事，别想连累我和我的家人。

0: 赞成票不是白投的，投了是要负责任的。听说你早就收了，假也放的差不多了，什么时候回小英来帮我？
1: 这个假，我想休息的再长一点。一方面嘛，我是想要再好好进修进修，好对得起你那个聘书呀，不要让人家觉得你任人唯亲。这另外一方面嘛，我是觉得吧，这人生走到这儿，我有一些困惑，有一些疑问，是需要花时间好好捋一捋清楚的。
0: 有一段时间啊，我特别怕被人知道我在家做家庭主妇，不好意思去参加同学聚会，走在路上看到以前的同事就低头假装不认识，这种羞耻感和怯懦感突然有一天就不见了。我后来回想了一下，好像就是我变得足够强大的那一天开始。这个强大不是说我赚了多少钱，获得了多么成功的事业，而是因为拥有了强大的内心。那个时候你就不再纠结过去的得失了。嫁我准了，别让我等太久。
1: 我会努力的。
0: 我听说方舟内部已经开始对魏明追责了，不是因为西米业绩不好，而是因为 LIA 疑似存在严重的财务造假行为。
1: 常在河边走，哪个不湿鞋的？魏明这个样子，就是他咎由自取。我倒希望这一次方舟能够严肃一点处理他，彻底魏明除害。
2: 回来了。张妈，麻烦你去超市帮我买瓶鱼露。
3: 那我快去快回。
4: 老婆，

0: 这次你一定要救救我。
1: 怎么了
0: ？LA 出事了。现在只有你求求爸，让爸帮帮我。
1: 既然你不知情，配合他们调查清楚就好了，何苦为难我爸呢？他这个时候出面，怎么说都不合适。
0: 事情现在没你想的这么简单，董事会现在认定我收了 LIA 的好处，想把这盆脏水泼给我。
1: 你真的没有收 LIA 的好处吗？那辆突然冒出来的跑车，你敢说和 LIA 没有关系？
0: 我承认我跟他们吃了几顿饭，是收了他们一些拉拢关系的公关费，可是财务造假这件事情我根本不知道。
1: 他们给了你一辆跑车，他们心里没有鬼，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买你的良心啊？
0: 我不说他们不说是没有人知道的。我们现在不要在这件事上做争论，现在你不救我，我就要去坐牢。你不希望孩子出生以后就没有爸爸吗？
1: 你还知道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你春风得意的时候想过我和孩子吗？
0: 所以我现在想尽一切办法尽力的去补救吗？
1: 晚了，

0: 你真的要落井下石，见死不救吗？现在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你以为董事会不会怀疑我爸？他现在要是再插手这件事，连他都要被你拉下水。魏明，我真是不懂，我们黄家又不缺钱，你为什么还会这么鼠目寸光，做这种下三滥的勾当？
1: 你不懂，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们家仗势欺人，你们用那种可笑的优越感鄙视我。你爸妈我不用多说了吧，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正眼看过我吗？他们觉得把你嫁给我，是上天给我的恩赐，还有你，一天一个老公，你老公现在事关生死，你不还是照样见死不救吗？
0: 你们全家都在看我笑话，连一个保姆都在看我笑话，我是被你们逼的，我必须要证明我配得上你。我受够了，我不想看你们家的白眼跟鄙视。所以你就用这种作死的方式，来维护你扭曲的自尊心。魏明，你是自作自受，别赖在我们头上。
1: 行，那我们大家就撕破脸，让大家看看。
0: 你们黄家的女婿，马上就要坐牢了。你错了，你要真去坐牢，你跟黄家一毛钱关系都不会有。
1: 你什么意思？你把我害成这样，想耍了我？你什么东西啊？ 忘了，是你倒贴的我，我的家庭，我的婚姻都是你破坏的，是你逼的婚。没错，我自作自受，瞎了眼睛娶了你这个小三儿。

你什么东西啊？你忘了，是你倒贴的我，我的家庭，我的婚姻都是你破坏的，是你逼的婚。没错，我自作自受，瞎了眼睛娶了你这个小三儿。

0: 那佳怡呢？
1: 出去。

去了。

0: 便利店告我一声。
1: 干嘛？
0: 干嘛？我买瓶酒。今天为了给你当司机啊，我喝了一肚子果汁。
1: 行，一会儿咱俩好好庆祝一下。哎，我们再弄桶炸鸡怎么样？
2: 哎呦，要是
3: 你家里人打的电话吗？
2: 对呀、啊，联系联系。
3: 用我
2: 家里朋友
3: 讲。
1: 这前面怎么那么多人？你慢点。
2: 要不要跟你讲？这个电话是不是要生了？
1: 这好像是黄佳怡，
0: 我看着有点像。
2: 哇，多危险呀！这多危险呀！
1: 江中。

0: 医生，
1: 哎，王佳怡家属是吧？
0: 女儿六斤八两，母女平安。谢谢啊，
1: 没事。
2: 打完电话了，他父母在来的路上了。
1: 好。

0: 怎么样啊？母女平安，生了。
1: 哄他劲儿整吧。
2: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好可爱！
3: 哎呦，哎呀，跟你妈妈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耶！
1: 对，一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
3: 是吗？你看两个。哎呀，可惜啊，这么可爱的孩子，摊上了这么个爸。
1: 哎，替他干什么？
0: 有件事情我已经想好
4: 了。 LIA 的事儿呢，帮助已经正式介入调查了。我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在收购案之前你和他们的高层交往甚密啊。
5: 我跟他们是有过接触，但那都是收购案之前的正常交流。你知道的，自从我结婚以后，我跟黄董的关系让很多人心怀不满，他们是借机故意抹黑我的。
4: 你不用着急把黄董拉进来。据我所知，在这个事儿上，黄董的态度很客观。梅明，今天我叫你来，只是因为你是我的老员工，我好心给你提个醒。如果真有什么情况，我劝你老实交代清楚。如果真要闹到警方介入，恐怕就难看了。

0: 恭喜啊，工作交接和离职手续都办完了，这回算是彻底脱离苦海了。哎，喏，离职礼物。
1: 还有离职礼物啊？
0: 嗯，你不是说想好好学学销售吗？我就特意给你选了两本很权威的书。
1: 嗯，谢谢。
0: 其实你也算命好，走得及时。你看看我们现在让 LIA 弄得一脑门子官司，魏总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要说他跟 LIA 没关系是清白的，他鬼都不信，搞不好我们整个部门都会受到牵连。
1: 大家都辛苦了，
0: 不说这些了，抱一下，
1: 抱一下。
2: 你的东西我已经让同事帮你收拾好了，就不麻烦你自己动手了。
1: 麻烦你把我离职的合同还给我。
2: 我这个人吧，脾气不太好，但我对事不对人，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这么大篓子，还不接我电话？我不来找你，我等死啊！
1: 你消消气，梅总，这我这边现在也是焦头烂额的，
0: 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也没想到啊！
1: 你们财务造假，现在邵德怀疑我跟你是一伙的，故意替你们隐瞒，
0: 你赶紧出来替我澄清。
1: 梅总。
0: 咱现在不是澄清不澄清的时候，LIA
1: 和方舟的合作是咱俩一手促成的，这个事儿现在还没有下定论，所以你在方舟那边也给我们多活动活动呀。
0: 替你们怎么活动？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活。

0: 魏总，钱你确实也收了，对吧？
1: 什么意思？
0: 你死要拉我做垫背的，是不是？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这边如果真的出了什么岔子，肯定你也脱不了关系。但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悲观，财报的事我们也还在活动，就咱俩。

0: 嘴巴过轻点，那是那是。哎，女士，洗手间在那边，你走错了。
1: 陈雪，手机给我。我告诉你，视频我已经发到邮箱了。
0: 你想干嘛？
1: 你说我想干什么？除了视频，你那些勾当，还有你那些交易记录中间人，我全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人要为自己的欲望负责任。
0: 我为我的欲望负责任，你呢？我那些事儿你不知道吗？我收那些钱，你没拿吗？我跟客户的时候你没去吗？你这些首饰哪来的？啊？天喜，你跟我这装什么装啊？我是最了解你。 表面上强势能干，你骨子里不堪一击。我不管你刚才看见了什么，录什么，你最好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事关我杀了，我告诉你，我死了，你也活不了。

0: 我们家孙子，他姓魏，凭什么不让我们看孩子？
1: 就是，我们再怎么说也是宝宝的爷爷奶奶，对吧？
0: 你们仗着有钱有势，连孩子都不让我们看，这还有没有王法了？啊，我就去看。
2: 嘉义被魏明弄得羊水破裂，早产，他和嫩嫩差点出事，我们没找你们算账，你们倒还有脸来闹啊？啊，好啊，有本事到派出所去啊！我倒要看看到底谁不讲道理。
0: 可以，哎，到派出所，那现在让我们看一看。
3: 嘉义和宝宝现在怎么样？妈，这次是我一时糊涂，希望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
2: 你一时糊涂，是我一时糊涂好吗？光想着劝和不劝分，我一再心软给你机会，可结果呢？你变本加厉，把嘉义逼成这个样子。我要是再原谅你，那天我女儿就要死在你手里了。
3: 妈，我向你保证，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4: 没有以后了，嘉义已经决定跟你离婚了。
3: 离婚？不可能，我不同意。
4: 你不同意？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通知你，
3: 我要见嘉义，我是她丈夫，我有权利见到我的老婆和孩子。
4: 行了，
0: 爸，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
4: 去。以后的事情，律师会找你。你一向很聪明，我希望你在这件事情上同样的聪明。
5: 哎，黄总，我们再商量商量吧，是吧？
0: 赶紧去看孩子，你赶紧走吧。
5: 哎，
0: 走走走走，
5: 明明。明明，
6: 明明，
5: 明明，
6: 明明。

0: 作孽啊，我们是前世作孽，现世报啊。
1: 明明啊，结婚不能离吧？你现在住的房子是租的，你原来答应我们买别墅的钱，你拿去给小娇买了大平层，还是婚后财产。小娇名下又没有财产，你现在一离婚，孩子捞不到，财产还得给黄家分走一半，是吧？
2: 我跟他们签了一份财产协议，约定婚内财产都归嘉怡单独所有，一旦离婚，我净身出户。

我们同意他和林双离婚。

0: 我听说方舟已经暂停魏明的一切工作了，不过据我所知，之前他们也私下调查过他两次，都被他逃了。
1: 你相不相信恶有恶报？
0: 以前不信，现在有点相信。嗯，以前总觉得这是人们对于恶束手无策时候想象出来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心理安慰。恶有恶报，不是什么都不做，等着老天爷来收拾他。相反，这更像是一则社会铁律，督促人们采取行动，让恶人得到恶报。这样，才能符合大家对于这个世界美好的设想。
1: 我接个电话。喂。哦，一会儿下班我约了凌霜。嗯，好，先这样。
0: 你下次找借口的时候能不能别拿我当挡箭牌？
1: 我什么理由都试过了。
0: 我感觉马丁不容易，眼看着瘦了一大圈了，他挺认真的，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害怕被人知道我在当家庭主妇，那种怯懦感和羞耻感突然有一天离不见了。我后来回想了一下，好像就是我变得足够强大的那一天开始。这个强大不是说我赚了多少钱，我获得了多么成功的事业，而是因为拥有了强大的内心。
2: 而且你说这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你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呢？你只需要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就够了。

我手里有魏明收取 LIA 商业贿赂的证据，除了 LIA， 他还和多家公司有过金钱上的往来，这些公司都和方舟有关系，我可以作为证人提供线索。

0: 另外，我和魏明还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关系。
1: 小姐，鉴于你违规将数据信息提供给小莹，经调查属实，公司将对该情况进行公示，并依法向你追索经济赔偿。

0: 谢谢。
1: 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最近都别看。
0: 我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他们说什么，我才不看呢。
1: 做出这样的决定，很难吧？
0: 嗯，是很难。但是做完这个决定，我觉得无比的轻松，无比的自在。
2: 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做的。魏宁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他这些小动作暴露是迟早的事。
0: 是谁说的？人不能与过去的自己为敌。我想正视过去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握手言和。这可能是我迄今为止做过最正确的事情了。
2: 不过有件事儿，我挺介意的。你这么大的事情，都不事先告诉我是吗？
0: 我要是提前告诉你吧，你会说什么？
2: 我啊，支持你。

魏总，今天晚上您可喝了不少了。

0: 魏明，你有良心吗？我之前认错了人，耽误了这么多年时间，一切从头开始我认了。但是早晚有一天，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
1: 还有你收赃去惯用的中间人，我都知道是谁。
0: 你那些勾当，我全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1: 人要为自己的欲望负责任。
2: 我真是不懂，我们皇家又不缺钱，你为什么还会这么鼠目寸光，做这种下三滥的勾当？
3: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成为第二个林爽，你这个疯子！别动！
4: 哎，
3: 今天晚上所有客人的单我买。
4: 好。
3: 各位老板，今天晚上所有单未否满？
5: 谢谢。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今天晚上您可喝了不少了。

0: 毁了我，是不是觉得特别爽？
1: 你想干嘛？我劝你啊，控制一下，我们这个园区里都是摄像头。
0: 你跟林霜，你们两个人联起手来坑我，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1: 魏敏，我劝你冷静一点，放手。
0: 我很冷静，我亏待过你吗？大家各取所需，公平交易。你用你点风骚换了多少好处，你心里清楚。有些东西不是你的，我只是不如你的愿，及时止损。
1: 我根本就不想听你胡说八道，放手，放手！
0: 跟林霜
2: 为什么要联起手来坑我？
1: 魏敏，你是不太清楚是吧？这么多年，你在用你的权力控制我、压榨我。多年来，林霜用他的牺牲和隐忍，换来的是什么？是你事业上的平步青云，还有你口中的 Joyce， 你捧在手心里面，也是你的垫脚石。这些所有的事情，在你的错误逻辑里面都是理所应当。你还觉得自己是正直的无辜者吗？
2: 你懂什么呀你？
1: 我是不懂。你自己觉得你很聪明，机关算尽，捞尽了各种资源，结果呢？还是逃脱不了报应。我只能说，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你自己活该。你现在像一只丧家犬，你知道吗？你只会乱咬人是吗？

0: 果果，
1: 先生，等我，你接我。
0: 你滑吧，来吧，我接着你。想爸爸没有呀？
1: 有。
0: 亲爸爸一个。妈妈呢？

0: 其实直到现在，我还是愿意相信，当初向我求婚的那个魏明，他不是个坏人。
1: 脑子灵光，样貌拿得出手，在大厂平步青云，还有你这么好的太太，一个那么可爱的女儿，也算得上是人生赢家了。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越走越偏，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1: 贪心不足蛇吞象，他尝到过压榨别人的甜头，便处处的想要把优势最大化，让自己成为食物链顶端的人。仗着他自己有那么一点男性优势，就处处想要让女的吃亏。
0: 其实身为男性，在当今的社会，是会获得一定程度的额外优势。
1: 男人身上有吸引力，那叫做有魅力；女人有吸引力，就叫不检点。这种习以为常、厚此薄彼的事情，处处可见。
0: 不过像魏明这样的男的，毕竟是少数。男人知道，在这个社会上享有一定的优势，而随着这份优势赋予他的，还有一份责任和担当，会自觉地去平衡。但是魏明呢，却把这份优势变成了自己为所欲为的筹码，轻视本该去珍惜的，将婚姻、合作、与利交换放上等号，把爱情降格成性。
1: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这就是他对自己最大的诅咒。

0: 哎，尝一尝我拌的沙拉味道怎么样？嗯，可以的。
1: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在国外打工的时候被逼出来的。好了，沙拉好了，接下来我来做牛排了。
0: 哎，我来弄牛排，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米其林大厨的骄傲感。锅油。
2: 油，那我去帮你做配菜。
0: 嗯，哎，多洗点芦笋啊，不爱吃。
1: 好嘞。哦，对了，量子计算那个项目，韩氏的董事会已经通过了，而且

0: 怎么办呢？那这个项目一上马，短期内你想在专业上超过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
1: 我们这个千年老二人帽子什么时候才能摘掉啊？
2: 那个什么，我其实计算了一下啊，就是你看吧啊，论功我是你老板，论私我是你男朋友，这波投资他怎么着也很不亏啊，对吧？啊对，
0: 这么快就扔了，这不符合你勇张第一的个性啊。
2: 如果二选一的话，那我肯定先打好爱情保卫战的，你说呢？
0: 有觉悟。
2: 那不然奖励一下。
3: 妈妈，刮胡啦！
1: 牛排。
2: 哎呀，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在厨艺上跟你一决高下。

0: 信你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吧？
1: 嗯，看到了，不都过去了吧？我不在乎。
0: 可是我在乎，马丁，你对我是很好，我其实完全可以心安理得的接受你对我的好。但是然后呢？我确实渴望，但我又恐惧一段亲密关系。以后我们只会在感情当中撕扯、焦虑、怀疑。我越觉得我们两个的结局不应该是这样的。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姑娘。
1: 其实跟我发好人卡的节奏吧。
0: 是我的问题，我确实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一段新的感情。

0: 谢你，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的身边，总是有办法逗我笑。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两个可不可以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你的位置仅次于林霜。
1: 那相当于第二呗，挺好的。等等，再两杯酒。
2: 好，
3: 来，慢慢喝，不着急。
1: 那我重新介绍一下自己，我呢叫马丁，身高1.85米，体重70公斤，未婚。
0: 很高兴认识你。

0: 呀呀呀呀！哎呀，果果你太厉害了，你怎么那么棒啊？你怎么做到的呀？啊，男孩子都被你给打趴下了。
1: 当初杨还把这个事情当成个笑话讲给我听，说是冰球队来了个小姑娘。
2: 我们国家也有女子冰球队的，我以后要去参加奥运会。哎呦，
0: 了不得呀！这是要为国争光的节奏啊！你
3: 对呀，果果，你要去参加奥运会，妈妈做你的第一个粉丝，好不好？
2: 好，妈妈，我饿了。
3: 那我们去外婆家吃饭，外婆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大螃蟹，还有
2: 油爆虾。胡须叔叔，下周末我们一起去游乐园玩好不好呀？
0: 必须没问题啊，说定了。耶、yeah! yeah! ！

0: 我希望你好好配合公司调查，别再跟我说了。
1: 收购案是黄总拍的板，我不过就是个干活的。
2: 黄董是你岳父，他当初帮你说话也仅仅因为这层关系。这个收案名义上看着是黄董的旗号，可实际全权负责人是你。
3: 是我有什么用啊？这是你们高层开会决定的，你们不能有功劳大家一起分，出了事了就把我一个人扔出去吧，这不合适。
2: 你还在狡辩。
0: 因为商业欺诈，我们已经起诉了 LA， 前员工江喜提供视频证据， LA 董事长王洛达亲口承认对你进行了商业贿赂，证据确凿。另外江喜还说你涉嫌多起商业合作的收取回扣，你还潜规则你下属，你还说什么？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伟明，你做事儿聪明利落，我本来是很看好你的，只可惜你太爱抖机灵了。当你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你就忽略了显而易见的危险，而做出最愚蠢的选择。

0: 妈又复发了。
1: 医生说是就这两三个月吧，她已经回老家了，已经。她说她死也得死在自己家里。
0: 说的
1: 不是，是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他之前对你，确实我也觉得太过分了，但有什么办法？

那不管他怎么样，他也是我们妈妈呀，这点改变不了嘛。他之前有的时候说到你，还骂两句，但复发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提过了。他就是好面子，就是嘴硬。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心里有你的。 是真的没多长时间了。

我还记得那年我中考，头一天我就发烧到40多度，我怎么也起不来，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我渴得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后来你干完农活回来了，我求着你让你帮我倒一杯水，你可能是刚干完农活累得慌，脾气不大好，你一边倒水一边数落我，你说我要照顾江海还要照顾你爸，我快累死了，我凭什么还要照顾你啊。你就把那杯水重重地放在了我的床面前，然后你走了，被子里面的水洒了一大半在我的枕头上面，那杯水我一口都没喝。从那杯水开始，我就开始跟你赌气，我赌气我一定要做出点事情来给你看，我赌气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比江海强。这么多年我拼尽全力离开家去大城市，想要证明自己，我是曾暗暗自喜过，我终于找到了机会跟你对决。我不会认输的，我还年轻，我才30岁，我总有一天会成为你承认你认可你认为骄傲的那个江西。

0: 夫还在等爸爸，周末带他去迪士尼呢。
1: 要不然我们就跟果果说魏明出国外派去了，然后咱们慢慢再想办法跟他解释。
0: 我不想骗他，
1: 我怕他一下解释不了。
0: 做父母的呢，不能一直保护孩子一辈子，但是我可以陪着他，慢慢的学着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也许反而能帮着他成长呢。
1: 好啊，那我们就有时间多陪陪果果，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好不好？当然了，做爸爸呢，我确实是个新手，所以呢，就得教教我，没事就得给我开个小灶什么的，行吗？
0: 可以。
2: 进，双姐，你的快递。
0: 好，谢谢。

0: 谁寄来的呀？
1: 一个朋友。走吧，你不是说要请我吃好吃的吗？
0: 那可不是，
1: 饿死了。
0: 我订了一个米其林两星的法餐，可难订了。
1: 我还以为你要是可难吃了呢。
0: 可难订了。
2: 每个人的一生都要走很多弯路，绕不过，避不开。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中国的河流，这上面这一条呢是黄河，那下面这一条最长的叫什么名字呢？你正是这些曲曲折折，让我完成了自己的成名礼，也最终收获了一件最珍贵的礼物。未来。 我会和孩子一起去那些不曾到访过的港湾，去探索更大的世界。未来也许充满未知，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已经不再渴望靠岸。

A 轮融资基本已经确定了，还是由磐石主投 ，TX 基金与河泛海。

0: 亚洲创融基金跟量子计算风险这么大的项目都愿意信任我，
1: 你也信任我呀。当初你都没有看过我投的 portfolio， 就决定让我来投你，
0: 因为我知道你愿意帮我。你还记得上次我灰头土脸的从画展出来吗？
1: 林霜，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吗？
0: 我想离婚，
1: 后来你也帮了我。
0: 我看过一篇神经学研究报告，那上面说，信任的产生源于催产素的分泌，而催产素的分泌又与共情能力还有亲密关系息息相关，所以你拥抱过的人也会变得更容易信任你。
1: 能够这么理智地说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真好。我老公来接我了，他被派到法国去，我打算跟他一起去，没想到吧。
0: 我被出轨的时候当了很多年的家庭主妇，那个时候因为缺乏重返社会的勇气，我记得我当时纠结犹豫了很久。但是你不一样，你足够强大，想要放弃的话会比我容易得多。相比之下，挽回才是最难的选择，你选了一条最难的路，一定有你的道理。
1: 其实婚姻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就算遭遇背叛，如果社会关系依旧非常稳固的话，那这段婚姻就有还持续下去的理由。我结婚20多年了，我了解他，孝顺老人，对人和善，对我更是百依百顺。他的出轨，我应该也负一定的责任吧。我太过于自我了，又强势。你看，我不是在给他的出轨找理由，其实我是在给我自己一个能够继续我这段婚姻的心理依据。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决定再给彼此一次机会。
0: 婚姻嘛，本来就没什么固定答案。祝福你啊，瑞姐。
1: 我也祝福你，一定要顺顺利利的。
0: 媒体采访提纲就拿到了吧？
2: 对。啊，
0: 一会儿你跟嘉宾 brief 的时候，你稍微精简一点啊，多让他们自己发。
2: 好。
3: 哦，对了，千道强那儿再多安排两个礼仪，那个引导一下嘉宾。
2: 嗯。
3: 麦克风和提词器开始之前再检查一遍。
2: 放心吧，哥，虽然我们公司呢第一次承办这个项目，但是上上下下都很重视。啊，我再确认一下。
0: 行，那咱们一起加油。
4: 加油。
0: 加油。领带。哦。
2: 我忘了介绍，这是我女朋友，也是我们公司的，刚在一起。
5: 林总，马丁总，
4: 哥，
0: 叫姐就行了。那行，先忙，回头请你俩吃饭啊。
2: 嗯，
0: 不错。
4: 你小子可以啊，这终身大事都跑我肩头去了。是，
2: 必须的。
4: 而且你在你姐那帮帮我的忙。
1: 林霜姐的前夫，就那个魏明，上周判了，还有后面那个结婚的富二代，也没有。
6: 天道好轮回啊，这个渣男总算是得到报应了。
7: 林霜，
0: 先去吧，
7: 你先忙。
8: 中国有个古老的寓言，叫杨子见歧路而哭之。杨朱看到一只羊走失了，他在路尽头分岔的地方哭了，因为他不知道羊走到了哪条路上。这 这个时候

0: 他就不能决定自己往哪一条路走，于是很悲伤。当我们走到分岔路口的时候，看上去唯一能做的事情
1: 就是先掷个骰子，
0: 选择一条路走，无论对错再去试另外一条路。这个方法看上去是有效的，但也是愚蠢的，因为上帝从不掷骰子。
2: 这就代表当计算机要计算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想要寻找一个答案，常常要搜索好几个方向，但是这个问题在量子的世界里就可以迅速地得到解决。
3: 不好意思，吴总，您能否说得通俗一点，
4: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模板可以让我们参考一下量子计算的强大威力呢？
2: 来，大家来看一下大屏幕。
0: 量子纠缠的两个粒子就像是一对深深相爱的恋人，彼此心灵相通，尽管远在天边，却时时思念并无形地连接着彼此。这种神秘的关联使得量子纠缠成为了宝贵的资源，而量子计算正是基于量子纠缠获得了快速运算的优势。

0: 谢谢你。
1: 林霜，对不起啊，让你等了我这么久。

些女人的人生价值，大家好像都很喜欢讨论归宿，好像我们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庇护自己的地方。但或许我们也可以享受路上的风景呢。单身或婚姻，职场或家庭，成功或失败，所有的经历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精彩风景。我们来到世界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而是最终成为自己的归宿。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0: 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纵观人类的历史，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方式，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传承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当时人类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取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开始驯养一些动物，比如猪、羊，又比如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牦牛，都是先民利用智慧驯化出的饮食来源。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正是生活在藏东地区的古人类如何利用动物资源的话题。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西藏昌都的小恩达遗址，把时间拉回距今4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想象一下，那是属于远古人类的技术革命期。在这个时间段，人们掌握了许多重要的工具制作技术，开始充分利用环境，改造环境，也因而逐渐进入了原始农业和家

0: 畜养殖的发展期。而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最常见的家畜，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有猪、牛、羊等，尤其是猪可以说是全身都是宝的肉食来源。这一点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周边地区同样如此。考古发现，以卡若和小恩达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西藏先民与周边甘青、川西地区关系紧密，密切交流。而根据大地湾、西山坪以及营盘山等遗址的动物考古发现，在当时甘青、川西等低海拔地区遗址，猪科动物的遗存标本数至少占各遗址可鉴定标本数的一大半。这让我们不禁好奇，在家猪遍布的新石器时代，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小恩达地区的先民获取的动物资源主要来源有可能是家猪吗？又或者小恩达的先民并没有特定的偏好，随遇而安？对于这些疑问和好奇，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2012年小恩达遗址动物遗存的分析鉴定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张正伟老师，来帮我们精准解答这些疑问。张老师，有请。张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这边请。
1: 谢谢。
2: 张正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研究员，动物考古实验室负责人，主要关注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动物考古研究。
0: 张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
1: 哎，主持人您好，很荣幸能到珠峰讲堂来分享我的所学所思。
0: 张老师，今天来到珠峰讲堂，主要想跟您聊一聊关于动物考古方面的问题。其实动物考古是考古学当中一个非常细分的领域，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和动物考古结缘的吗？
1: 说到我和动物考古结缘，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个动物的骨骼、动物的化石是一个非常令他们感兴趣的一个材料。那专门研究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的这个动物考古学，那自然而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门类。那可能是一个情感上最初的一个接触的动机。那随着我对这个动物考古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就发现呀，其实古人的生活里面，衣食住行、他们的音乐文化等等方方面面可能都有动物的参与。所以到后面我就发现，其实动物骨骼这样的材料，它可能就是我们了解古人的生活的全方面的一种万能钥匙。所以让我这个在里面越陷越深，到现在变成我所从事的行业了。
0: 那我们在研究动物考古，是不是需要很多的关于骨骼解剖学的知识啊？
1: 哎，对，确实是这样。其实咱们从考古遗址里面发掘出来的动物骨骼，我们要研究它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对它们所来自的动物的具体的种属有一个了解。它们是来自于老虎呀，来自于鹿呀，来自于猪呀等等。那么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来鉴定出这些动物骨骼它们的种属的信息，像大家所熟知的 DNA 的技术等等科技分析，当然是非常好的方法了。但这些方法呢，一方面他们所耗的经费可能稍微来讲要高一点，同时呢他们对于骨骼本身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损害。那么跟这样的高科技的检测相比，我们在考古研究里面还常常通过骨骼本身它们的形态的区别来鉴定它们的种属。所以在我们这个动物考古的研究领域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呢，就通过观察比较动物骨骼的形态的特征来鉴定它们的种属信息。
0: 确实，而且我们从遗址当中发现的动物碎片，它肯定不是一个原貌，我们还需要从7000多件动物碎片当中去寻找再发现，相当于是窥一斑而知全貌了。
1: 对，这也其实是我们工作里面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今天要了解的这个遗址呀，它所在的地方属于我们的横断山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生活在这的动物的种类非常的多，可能在全世界看来它也是一个动物的多样性非常高的区域了。带给我们什么挑战呢？有很多动物它的骨骼的形态我们之前可能从来没有研究过，所以挖出来东西拿到手里面一看，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所以好在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

0: 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者，我们都在不停的在拓宽或者在补充我们关于横断山区这个区域动物骨骼的形态的了解。那么有了很多年的工作了，我们现在对这个区域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呢，对它的形态了解相对来说较为的深入，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准确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了，这是咱们的研究的一个前提。
1: 那这种困难可想而知，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个难点，请张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西藏昌都的小恩达遗址当中又有哪些对于动物考古的发现呢？张老师，请。
0: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过去青藏高原的古人如何利用动物资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青藏高原是一个充满极致体验的地方，是人类高海拔适应极端环境的试验场。曾几何时，在这方土地上，人类的生存本身就像是一个奇迹。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是，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学新发现，刷新了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极端环境的认识。比如说，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边缘，甘肃的夏河县有一个叫白石崖的溶洞里面，曾经发现了距今16万年以前的一个古人类的化石。经过古蛋白质和古 DNA 的分析，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已经绝灭的古人类丹尼索瓦人。这就表明了至少在16万年以前，广义的人类实际已经开始在我们极端的青藏高原活动了。虽然在那个时候可能还在相当边缘的地区，但是边缘的海拔已经相当高了。那很多考古学新发现表明，人类进入到海拔更高的青藏高原的核心地带的年代呢，也相当的早。考古学家们在西藏纳曲发现了距今3万年到4万年的尼阿底遗址，甚至于呢，在西部地区发现了距今10万年到5万年左右的梅隆达普遗址。这些发现都告诉我们，在数万年以前，人类实际上就已经能够进入到青藏高原非常核心的地带了。那想想今天我们要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已经非常吃力，那生活在古代的先民们没有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种种的技术与医疗条件，那他们怎样拓殖和克服高原的极端环境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了，这也是我们西藏考古急需探索的一大命题。

那到目前为止，青藏高原上已经发掘和研究过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部分呢，像都集中在高原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其中在高原东南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就是我们昌都市的卡若遗址。卡若遗址是青藏高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它代表了青藏高原上一个距今4000到5000多年的古代文明。卡若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主持的。当时童先生就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在卡若遗址里面出土了很多的动物骨骼，所以当时呢，收集了一些标本，交给了古生物学家黄万波先生研究。这实际上可以算是我们西藏动物考古研究的起点。但是呢，另一方面比较遗憾的是，因为这个工作做得很早，我们现在很难直接用当时的数据来做更细化的研究。所以在21世纪，四川大学考古系和西藏文研所合作，在卡若又有了两次后续的发掘。虽然在卡若也收集到了一些新的动物标本，但是由于后续的发掘整体的面积比较小，收集到的标本呢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对卡若先民的动物利用的情况了解仍然十分的粗略。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西藏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动物生业的情况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视野放到了在地理上、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在年代上都与卡若遗址非常接近的另外一个遗址，我们的小恩达遗址。这个遗址呢，是2012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

0: 陈祖军研究员主持发掘的。小安达遗址的海拔是3140米，它离卡若非常的近。今天如果我们去这个地方，在这两个遗址之间开车通行的话，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光这么想可能有些抽象，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短片，实地的来看看卡若和小安达遗址考古现场的情况。
1: 在西藏昌都地区，从北向南流淌着一条大河，在中国境内叫做澜沧江，出境后在东南亚叫湄公河。在河流上游的阶地上坐落着昌都卡若遗址，而小恩达遗址则在卡若遗址上游的昂曲河畔。昂曲河和扎曲河都是澜沧江的主源，在昌都汇合称为澜沧江。卡若遗址出土的文物显示，当时西藏东部的卡若文化与甘青川西地区的史前文化关系紧密。卡若遗址发现的彩陶器、磨制石器还有骨制的装饰品，很多都与位于我国西北的甘肃马家窑、青海宗日等遗址的发现非常接近，表明这些地区的人群在新石器时代一直存在密切的交流。在器物之外，植物考古学家还系统地研究过卡若遗址出土的古代植物种子，发现卡若古人依赖粟和黍这两种作物，通俗讲就是小米和黄米。恰巧在西藏周边的甘肃、青海和川西地区海拔较低的地带，新石器时代先民主要的粮食来源就是种植粟黍。
0: 那通过短片我们可以看出，以卡若和小恩达遗址为代表的这些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他实际上与甘青和川西地区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器物、在粮食作物来源上，他们都有很高的相似性。那这些相似性呢，自然也使我们好奇，西藏东部新石器时代的古人，他们在动物资源的利用方面是否也和我们甘青以及川西这些低海拔地区的古人一样呢？也是以饲养家猪为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就需要利用到我们动物考古学的知识了。在小恩达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西藏文研所做了非常细致的动物考古标本的收集工作，一共收集到了7000多件保存非常好的动物标本，让我们理解西藏东部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动物利用情况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那刚才我们抛出了小恩达先民是否也依赖家猪这么一个问题，对吧？那如果我们没有在小恩达遗址做动物考古研究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小恩达遗址先民，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与甘青、川西的低海拔地区非常相似，那他们可能也跟他们的动物资源利用的方式非常相似。但是呢，经过我们的动物考古研究，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其实大相径庭。饲养家猪这种生业方式在小恩达其实并不常见。我们在小恩达确实发现了一些猪的标本，但是这些标本的数量非常的少，在所有的标本里面只占到了1%左右。那这样的动物利用策略和新石器时代甘青和四川西部等等低海拔地区的大地湾、西山坪、石灶村等等遗址的史前先民，他们依赖家猪的这种生业模式呢，就完全不同了。就说明在新石器时代，西藏东部的先民，他们虽然和甘青、川西这些地区的古人有很密切的文化交流，但是呢，他们在动物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上面好像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那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小恩达出土的动物遗存里面，完全是以野生动物为主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以粟黍的种植为主的农业，但是呢，相比其家畜养殖，小恩达的先民他们更偏重于狩猎。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古话

也许可以从某个意义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西藏东部的横断山区是一个动物物种非常丰富的地带。中国现在已知的哺乳动物里面，可能有将近一半在这个地方都有分布。小恩达遗址，它正好就在横断山区当中，一个我们称为生态的过渡性的一个区域。遗址周围的植被的类型非常的多元，相应的动物的资源呢，也就非常的多样化。这种生态上的可供性，可以说是小恩达先民所采取的狩猎策略得以持续的一个基础。那更进一步的，我们想了解小恩达先民最常狩猎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野生动物呢？那么按照现在青藏高原比较常见的物种来推测，我们会猜会不会是野牦牛、野猪这样的一些常见的物种呢？但是我们的发现并非如此。在小恩达的动物骨骼里面，数量最多的其实是偶蹄类的鹿类动物，其中最主要的呢是獴以及狍子这两种动物，它们所占的比重最高。獴我们比较熟悉了，就是能产其香的一种形似鹿的动物，有些人呢也把它叫做香獐。狍子呢，就是传说中的东北神兽傻狍子，鹿中的二哈。但实际上除了在东北，狍子在我们国家南方西南也是十分的常见的。那在小恩达，除了獴以及狍以外，比重很高的还有一些体型很大的以及体型中等的鹿类动物。那看到这里，大家不禁要想，为什么小恩达的先民显示出了这种狩猎的偏好？那首先肯定是出于对肉食资源的考虑了。獴和狍这些动物呢，它们的体重一般在15到20公斤左右，它足以提供大量的肉食资源。同时呢，它们的骨骼里面还含有骨髓，这些也是古人可以利用的营养物质。那么同样是吃肉，为什么小恩达古人他们偏偏选择了獴和狍这两种动物呢？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涉及到资源的丰富性。我们知道小恩达这个地方，它处在资源多样化的一个山地河谷的地区，当地典型的是高山垂直型的植物分布，让小恩达的先民呢可以非常方便地进入到海拔2500米到5000米之间的高山草甸、灌木、阔叶林、针叶林等等的植被环境里面去。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跋山涉水颇具挑战性，但对于狩猎社会的古人而言，上个山可以说不在话下。那小恩达先民他们喜欢捕猎的獴、狍子等等这些哺乳动物的主要栖息地，恰恰就是这些灌木和森林地带。比如我们知道，獴非常喜欢海拔19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木以及森林的边缘地带，而狍子呢，非常喜欢海拔4000米以下的阔叶林，或者是阔叶针叶的混交林这样的森林地区。那我们再来看看小恩达遗址出土动物个体的死亡年龄。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小恩达的各类动物呀，它们除了极个别的个体，绝大部分呢实际上都已经成年了，或者我们讲它们达到了性成熟的阶段，也就是它们的体型接近了它们的最大值。这说明这些小恩达先民能够非常有选择性的去捕猎这些体型较大的成年的动物。那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动物资源相对的丰富，所以给了他们这样选择的自由。那么这些鹿类和狩猎动物除了为新石器时代的小恩达居民提供了果腹的食物之外，是否还有别的用途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我们在小恩达遗址还发现了5件用獴的犬齿制作的装饰品，说明这些小恩达先民他们对于獴的犬齿可能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审美上的偏好，而这种文化偏好可能也会促使他们更倾向于去狩猎獴这种小型的鹿类动物。那除了这些装饰品之外，我们实际上还在小恩达遗址当中发现了数十件的用这些动物的骨骼和鹿的角制作的工具，包括什么呢？包括了骨针、骨锥、骨凿等等。那另外呢，其实这些大型和小型的鹿类动物，它们还可以给古人提供大量的皮毛，用来制作御寒。

的衣物。所以综合来讲，这种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呀，既为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提供了食物，也给他们提供了生产御寒的工具，甚至于装饰品。

0: 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视野放到更广阔的时空中去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青藏高原的南部以及喜马拉雅山区这些和小恩达的环境呢非常接近的地区，生活在那里的人群直到今天实际上也非常依赖就近狩猎的方式来获取动物资源。这些现代猎人的狩猎偏好和这些高原古代的先民也是高度的类似，这也说明了这种深夜模式对于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来说是非常的有效且稳定的，这也是这种模式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核心原因。那我们在西藏近年来做的这些工作可以说有效地增进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动物深夜模式的理解。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新石器时代标志着人类开始探索农业和畜牧业，他们学会了种植谷物，同时呢驯养动物，这使得更加复杂的社会模式得以成型。但是小恩达遗址的动物考古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上面，我们人类的生存模式实际上存在着高度的多元性。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已经有的动物考古研究他们所涉及的遗址呀，从区域上面来讲还是集中在我们高原的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同时呢他们的年代也相对来说比较晚一些。现在的这些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在距今数万年之前，我们人类其实已经踏足了高原的各个地区，那其他区域的这些早期狩猎者的深夜模式仍然有待今后动物考古学的持续探索。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没想到在四五千年之前，比起牛羊猪这些家畜，西藏东部的先民们对鹿类动物竟然会更感兴趣。那我有一点好奇的就是，您刚刚提到在小恩达遗址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獴和狍子，那当时的人们在灌木和森林当中捕猎到它们之后，是会就地分解挑肥拣瘦的带回去，还是直接就地抬回去呢？
0: 哎，感谢主持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呀，其实这个哺乳动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分成各个部分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有一些部位呢，它所包含的肉或者是其他我们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相对来说多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躯干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上肢上半部分，或者我们的大腿的部位。但还有一些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手掌或者脚掌的地方，它的肉呀或者它的这个骨髓呀等等脂肪含量非常的低了。那么在这个动物考古研究里面，其实我们根据这样的资源的分布，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假设，就如果说这些猎人他们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狩猎的话，他们往往会就地把这个猎物给它大卸八块，然后把里面这个利用成分多的营养物质多的部分给它搬回他们的居住的地方去。那我们想一想，在这个小恩达这样的地方，海拔3000多米了，人除了要跑去狩猎，同时呢还是在一个低氧的环境里面去狩猎，所以本身这就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了。如果他们去了较远的地方狩猎呢，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肯定还是跟别的猎人一样要挑肥拣瘦，把这个更好的部位搬运回去。那么像手掌呀脚掌呀这些资源差的部位可能就扔在原地了。当我们根据对于小恩达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我们发现其实无论是这种体型很大的动物还是体型一般的动物，它们身体部位基本上都很完整的出现在了遗址里。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些小恩达的猎人呀，他们肯定没有走很远的地方去狩猎。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小恩达的周围又有森林又有灌木，可能还有草地，那其实是一个植被非常丰富多元的一个环境。

0: 那自然生活在这里动物物种也非常的丰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它们能够足不出户，或者说没有去很远的地方就能够获得这些猎物，然后把它们整个的搬回了遗址来。
1: 张老师说的特别的形象，青藏高原给我们人类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挑战，但没想到也会给这里赋予这么多丰富的物种资源。那其实张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昌都和当时小恩达时期有没有区别呢？
0: 其实之前有一些研究古环境的专家，他们在昌都，其实就在离卡若遗址和小恩达遗址不远的地方，他们做过一些古环境的重建的工作。那根据他们研究，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4000年、5000年以前，昌都地区的环境跟今天是非常类似的。甚至还有可能比今天还要稍微的温暖和湿润一点，也就是说，其实可能相比于今天来讲，在卡若在小恩达的时代，可能是更适合人们生存的一个环境。
1: 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今天以小恩达遗址动物考古这一别开生面的切入点，张老师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的确，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不同，各地对食材的选择和烹饪方式各有特点。这正印证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俗语。新石器时代的藏东先民们因地制宜，拥抱大自然给予的每一种环境，发展出了最适合生存的生业模式。这让我们看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饭桌上既有家畜，也有野味，呈现出百花齐放、兼容并蓄的特点。而这种多元，恰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多元文化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感谢张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安多位于西藏的北大门，平均海拔5200米，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50%，年平均气温低至零下4.24摄氏度，

0: 在这里广泛的流传着一句谚语：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氧气吃不饱。1965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金水等老一辈气象工作者正是在这里建设了海拔4800米的安多气象站，作为青藏高原上最高的一个有人值守站点，该站的监测数据对于全球中长期天气预报和气象科学研究意义尤其重大，为高原气象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近期的这个降水过程比较频繁，我们这个做好这个相关工作，即使发布这个各类预警预报服务，提高我们这个灾害的这个防范能力。
0: 安多县气象站始建于1965年11月，1976年开始编发天气报。站址位于唐古拉山南麓，观测场的海拔高度有4800米，属于室内艰苦台站，同时也被誉为天下最高气象站。
2: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肩负着观云测天的使命，走上高原，走上屋顶，在羌塘草原安家。缺氧可以缩短我们的生命，伟大的事业却让青春之花在云与大地之间绽放。我们不惧雷击的恐怖，抓住闪电的尾巴，测量天空的体温，记下每一次雷电和大气擦出的火花，把亮丽的一瞬捧在手心，总想弄清它的能量有多大。我们闻风而动，迎接狂风肆虐，还有暴雪的抽打，想要置换风的脚步与雪花共舞，祈求世间太平，保护牛羊安然，把温暖长留万户千家。
0: 安多县气象局自1965年建站以来，它为109国道、青藏铁路提供精准气象预报、风雪灾害预警数据，保障进藏大动脉的安全畅通，有效防范雪灾、大风、冻害等交通险情。长期连续采集高原气象的数据，为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研究、全球气候监测提供长期可靠的原始科学依据。持续开展高原冻土、积雪、生态环境的监测，为高原生态保护、冻土工程的维护、防灾减灾提供关键的支撑。
3: 它的下限是在175。
0: 针对暴雪、大风、霜冻等极端灾害性天气，及时有效准确地发布气象预警，服务于当地的牧民生产生活、防灾减灾与乡村振兴。
4: 断雾是有个山，然后它的阳照是2.06，
0: 湿度也是2.06，那八度呢？在高海拔环境工作，
5: 然后养久多，
0: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高寒缺氧，身体时刻与极端环境对抗。在安多的话，冬季气温常常会低至-30-40度，寒风刺骨，行动困难，仪器设备也很容易受到低温冻害的影响。每一个季度都需要进行气象设备的巡检，我们需要徒步到观测的现场去清理积雪、维护设备，每一步都走得十分的艰难。数据带上手套的话，就不利于电脑的操作和设备的维护。在这样极寒的条件下，只能双手暴露在寒风刺骨的空气中，从而更好地去保障气象数据不中断。
2: 风里来，雨里去，头顶唐古拉。

0: 风霜雪雨，日复一日的观测，记录着一个个气象数据。半个多世纪的宝贵资料，已成为研究青藏高原气候变化、青藏铁路项目建设、防灾减灾的科学依据。人们常说，雄鹰飞不过唐古拉山，但他们肩负庇佑生命的重任，胸怀报国守家的理想，一步不能退。站在世界最高有人值守气象站，安多气象工作者就像格桑花，看似柔弱，根却扎得很深很深。于是在这片长不出大树的苦寒之地，他们长成了一棵棵参天大树。在新时代的雪域高原上，筑梦、逐梦、圆梦，一代代气象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坚守于斯，守望于斯，追梦于斯。
1: 咱们安多也地处藏北高原，地理环境还有气候复杂多变的，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希望通过今天咱们的这一个气象科普宣传，然后大家就有一个防灾减灾的意识，不管在野外放牧还是日常出行，多关注一下安多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保障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现在在我们局里，一批90后、00后青年气象人义无反顾奔赴安多，他们带着专业的气象知识与对气象事业的热爱，接过前辈接力棒，扎根高原，坚守岗位，为安多气象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1978年，为了解决气象站的饮水难题，陈金水陈老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就在这片满是硕石的山坡上挥下了那创造奇迹的第一锤，建成了14米深的金水井。现在一代代安多气象人始终去传承着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藏北气象人精神和金水井精神，扎根在荒原，不畏高寒缺氧，用精准的观测数据守护高原平安，以坚守与担当诠释着高原气象人的初心和使命。
0: 有一种精神，它一旦形成，就会高高矗立在灵魂最深处。有一面旗帜，在双手擎起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终身奋斗的高地。当老西藏精神的种子撒在藏北草原的那一刻，这种精神就如满天的雪花，滋养着这片干涸的土地；就如春天的草籽，随风扎下最坚定的根。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谁？
1: 君如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0: 啊，总统，
2: 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3: 我军正准备，准备放手。
1: 你的飞机可要到了吧？
0: 总统，这……
3: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0: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3: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0: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边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3: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0: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1: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0: 把金池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2: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0: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0: 你们死守，一个都不许跑！谁他妈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1: 怎么？
0: 横竖都是死，兄弟们！

0: 东北要变天了。
1: 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片大好，共军损失惨重，你不知道吗？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
0: 对，要是谁知道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2: 你们半个小时之内撤出工厂，半个小时之内撤不出去，后果你们自负。

0: 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是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魏共党没有一丝可用之点。这些人都是共党吗？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
1: 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放他们一条活。

0: 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1: 可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0: 团长，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

算了，国君很倔如此，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真是太倒霉了，我刚跑没多久又被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来了。
2: 哎，你们在哪？别过来！

0: 长官，我投降！别杀我！
1: 把武器交出来！
0: 我投降！
1: 兄弟，俺们是解放军，俺们这儿没有长官，上下都是平等的同志。
0: 同志？
1: 对，同志。俺们身上还有任务，没法接收你。你把枪放在旁边，不用怕，后边会有人来接收你。

这算不算是找到道了？

0: 你们是哪部分的？
1: 我们是哪部分的？
0: 我是周富成，正在和你们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
2: 周富成谁呀？
3: 不知道啊，大官吗？
0: 我周富成是沈阳守备。
1: 你们起哪门子义了？破城之前教了武器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4: 无理取闹！我们正在起义，你们这无知的小兵！你们走！你们这是无知的小兵！
5: 走！快点！
3: 快走！
6: 林总，周政委，沈阳城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卫立煌坐飞机跑了，不过周富成等军官留了下来，
7: 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
8: 这仗打得太快，倒出现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部队在争论是投诚还是起义这样的问题。
6: 这上面说有，李总，这个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队长找到我们说要求火线起义，还说咱们部队有一个姓周的政委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哎，根本没有一个姓周的政委，扯淡呢。还有那个赞五十九师的师长杨铁豹，人都被抓了还要求火线起义。
8: 这里面啊，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周富成，他非说他早已经下决心起义了，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回应，所以说耽搁到现在，他还对我们的战士把他抓起来表示抗议。
9: 这样的人物就别争什么火线起义了吧。
8: 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大势已去就可以胡来，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让那些真正冒险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我们党的诚意。
9: 我同意，老罗你负责把这些浑水摸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
8: 好，我来办。
6: 哎，对了，李总，那这沈阳城的旗该换了吧？
10: 换。
6: 给他们走。
11: 是，走。
12: 现在，请把你们营的红旗拿上，给我插到上面去。
11: 是，
12: 快。
11: 黄天静。到，把你们排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10: 是，
12: 旗子哥。黄天静，我把旗子插高点。
10: 放心吧，团长。
12: 快，
10: 来。

0: 都把武器放下！
1: 那枪不都是在哪儿放着呢吗？还狡什么呀？
0: 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
2: 我们都是当官的。您
0: 找哪一位？
2: 官最大的。
0: 里边打电话的。

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时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

0: 快了，把菜都上上。剑锋，把蛋糕推过来吧。
1: 吃蛋糕了。
0: 你父亲呢？
2: 还在楼上呢。
0: 我去请他。

0: 达令，今天给你补过生日，孩子们都回来了，能不能先忘掉军事上的不快，好好过个团圆日子？
1: 前天是我62岁的寿辰，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
0: 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
1: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2: 荣欢同志来电说啊，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谁算是投降的，谁是起义的，争得不可开交啊！啊，真要拉开阵势，要大干一场啊！
3: 我听说呀，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个叫周福成的，这个东野呀，早就给他定了性了，他是吵来吵去，非说自己是起义的。
4: 这周福成这53军啊，是东北军的老班底。
5: 嗯，对，53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周福成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她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他父亲，劝他起义，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是暴跳如雷，差点就把他的女儿给枪毙了。哼，
2: 就这个被我们五花大绑的俘虏，还好意思说啊，自己要起义呢？
5: 现在国民党的将领们还对美国抱有幻想，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把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6: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都。
7: 司令，最后一波士兵已经离岗，暂时未见共军的追击部队，这15万国军精锐可以安全撤退了。您做到了。
1: 做到了。我做到什么了？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我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我又在黑土地上撤走了国军的最后一名士兵。我杜聿明倒是有始有终啊。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忠，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7: 司令，飞机在等您，您还是先走吧。

0: 是。
1: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严肃军纪，昂扬斗志，与敌再战，以便在新的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2: 你讲的新战场是徐州吧？
1: 是啊，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山。
2: 莫三，你是要我把老本都拿出来卖掉吧？
1: 我绝无此意，推荐白建生执掌徐州兵权，实在是无奈求全之举啊。
2: 人家讲你是顾婆婆，因为你做事情的风格是婆婆妈妈的，而且左右逢源。但是莫三，你怎么会想到让白建生来执掌江北呢？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捏了你的把柄啊？
1: 既无好处，更无把柄。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您解释一下。
2: 讲吧。
1: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一脉，从来就没有和中央政府一条心过，这是实情。但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我们除了整合白崇禧手里的华中剿总和我们掌控的徐州剿总以外，几乎是无牌可打呀。卫立煌不听调令，失掉了东北。刘峙被人戏称为长腿将军。现在杜聿明又一身是病，只要他白崇禧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用了。只要用了他，不仅可以守住华东，而且可以确保南京不失啊。
2: 莫三，这两个人一直是虎视眈眈，你是晓得的。眼下让他们入主江北，还要把党国80万的军队交到白建生的手里，那南京政府的根基何在？干脆把位置让给他们好了。
1: 总统，共产党中原刘邓部和华东陈粟部对南京更是虎视眈眈呢。现在局势危急，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还有党国的千秋功业。
2: 我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党国的千秋大业，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1: 总统，您误会我了，事急从权啊，让白建生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等会战结束以后。
2: 不用再讲了，这80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建生吗？不可能的。

0: 叫白剑生来一趟，告诉他我请他吃饭。是。 还记得北伐的时候，我们是合作无间的，那个时候兵锋所至，所向披靡，何等的快意！哎，转眼之间，你看，20多年过去了，
1: 短短20年，我们老了，也成了旧时代了。
0: 剑生，你讲错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那是总统您，我是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剑生啊，有一句重要的话我要讲。我们可不可以并视前线？徐蚌战区80万的。

0: 大军，我想交给你来统领，为党国撑起一片天地，好吗？
1: 总统点将，这是对我的信任，可只怕我是威信不够，难当大任呢。
0: 你想的是邱清泉、黄威这些人吧？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他们还是听你。如果他们不听你的，我第一个不答应。
2: 战场情势瞬息万变，若是我与国防部在军情上起了分歧，倒是该如何呢？即便是有了分歧，还有总统在，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听总统的。
0: 我们可以讲好一点，我不会干涉你的战略部署，但是先生，你也要答应我一点，把以前的想法放下来，尽心尽力把徐蚌会战打好，好吗？
2: 总统，若是能把华中剿总、徐州剿总交给我统一指挥，我定会尽心尽力保全中原。
0: 好，答应你。这样，国防部明天的会议上面，我宣布对你的任命，好吗？
2: 总统所言，我都理解啊。这样我就不耽误了，马上回去做些准备。

0: 先生啊，
1: 德公，
0: 来，
1: 这都是自己人、啊。
0: 你这深夜造访，不会有外人。啊，请吧。
1: 好。
2: 你不应该这么痛快地答应建国。
0: 那徐州的七八十万兵力，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呀，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愿意给你呢？你觉得他要是愿意，不会，他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的。
3: 我也没想到他就这么答应了我提出来的要求，态度还挺诚恳，说是一切为了党国。
0: 我看恰恰是相反，
2: 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他是为了他那个总统的宝座。
0: 先生，杜鲁门总统呢已经对蒋总统彻底失去希望，决定寻找新的富有远见和政治道德的人来进行合作。啊，先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与司徒雷登大师私下里交换过几回意见了。现在美国人看中的还不是我们桂系这几十万的兵力吗？啊，你想，难道他老蒋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3: 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名义上让我做这个总指挥，可实际上他的那些嫡系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只会保存

0: 实力。这仗若胜，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可以保全。
1: 如果要是败了的话，那责任可就全在你我呀。我们如果把这点家底要是拼光了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还有价值吗？所以说呀，无论是胜还是败，对蒋来说都是大利，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待他精锐耗尽，这个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到时候我们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果有可能跟共党和谈的话，划江而治。杰生啊，现在正是要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0: 德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2: 主席同志，你做得太快了，等等我嘛。
3: 阿洛夫同志，你要多锻炼，脚力才会好啊。要是前些日子傅作义不被空城计吓住，真的偷袭咱们的西柏坡，战士们总不能抬着你走啊。
2: 我可以乘坐机车，骑马也可以。
3: 汽车会抛锚，好马也会失前蹄啊，还是自己这两条腿管用啊。当年红军就是靠着他走完了25000里长征。
4: 斯大林同志对长征非常赞赏。
3: 其实啊，斯大林同志对长征真正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上次我提出访问莫斯科，他没有答应，理由是委员们都下乡去收麦子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们老家的麦子收完了没有啊？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委员们一直在忙，就是不愿意抬头看一看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们对于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呢。
2: 事情都会变换，我相信姚胜战役的胜利一定让斯大林同志看到美好的未来。
3: 可是这不足以让他在国际上承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说实话，斯大林同志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在国际上还是蒋介石政府代表中国嘛，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我们共同的信仰。
2: 主席同志不要误会，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为我们两国的未来会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
3: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站起来。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统一的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0: 总统，白建生一大早乘专机离开南京，回了武汉。这是他留给您的亲笔信。
5: 蒋公总统军舰，承蒙厚爱，鄙人不才，恐难堪徐州、华中两大剿总统一指挥之大任，特请总统另请高明，以免耽误总统剿共之大业。华中剿总军务繁忙，为及面子，待来日赴京，一并谢罪。简生，敬上。
6: 没有信义，出尔反尔，怕什么？怕我蒋某人把他扣下来吗？
7: 你推举的人，莫三。
6: 跟我讲，让我帮他节制部署，我答应他了；让我不要插手干涉，我也答应他了。委任状

0: 我对他是充分的信任的，我得到的是什么？息怒。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肯定有人，还能是谁啊？要走便走吧，反正是要走的。 这些人不配做党国的军人。这个刘志啊，军事才能是差了点，但是他忠诚啊。哦，对了，跟杜聿明讲一下，葫芦岛善后，抓紧时间回来，徐州在等他。是。
1: 美国大选的结果快要出来了。
2: 主席同志要不要预测一下，到底是杜鲁门还是杜威会当选？
3: 算了吧，我从来不去做那些无谓的预测。不管是杜威还是杜鲁门，鸡飞狗跳，代表的都是美国大财团的利益，谁当选都一样，这叫万变不离其宗啊！<笑>
1: 主席的话一针见血，
2: 中国的事情。 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得靠自己呀。而且，我们自己有能力去解决好它。倒是他蒋某人，恐怕早就坐立不安了，每天跪在他的上帝脚下虔诚祈祷，保佑支持他的美国老板杜威能够当选呢。

0: 达令，四点钟美国大选的结果才出来，先吃点东西。我吃不进去啊，我心里面着急啊。还有之前，我跟白崇禧谈过，我下了很大的赌注才做了决定，八十万大军啊，他竟然不为所动。哼，这些人根本就靠不住。不是靠不住。
1: 是令有所图，他不为所动，我就觉得他背后是李宗仁，甚至是司徒林登。他们不是想着要把我换掉吗？只要
0: 杜威一当选，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
1: 是啊，是啊，我这压力也很大，你是晓得的。我们的军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还要挤出400万来自主赌威竞选。
0: 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万一要是出现了任何差错，我怎么交代呀？杜威现在的民调是遥遥领先，不会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想，杜威当选之后能够践行诺言，加大对我们的支持，也能够一扫东北失利所带来的颓势。是的。
2: 报告，有结果了。
3: 总统，结果出来了，
2: 是杜，
3: 杜鲁门。

0: 亲。
1: 靖国，怎么样？
0: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就是东鲁门成功连任了。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

0: 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

0: 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分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盘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

0: 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4: 看，王老师上线了。
3: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5: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6: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

0: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就是杜鲁门成功连任了。怎么可能？他民调一直落后，具体的原因一时也很难判断。
1: 杜鲁门是在最后裂缝翻盘，这个结果不止我们，就连美国国内的几大财团都始料未及。这就是美国这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总统吗？美国不是要保证在远东的利益吗？那杜威为什么没有当选？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自由的选民做出的自由的选择吗？
2: 我告诉你，他们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一定的。

0: 主席，今天起来的挺早嘛。失眠了，干脆起来干点活，活动活动。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可是有些同志啊，对这场战役从思想上、意识上都无法统一，对吧？
1: 他们认为以我们的兵力。 武器装备、主动找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决战，难度太大，下不了决心。我就
2: 是为这件事来找主席的。主席，你是什么想法呢？就和这推碾子一样，我一个人就费点劲儿，可是你加入进来，这不就轻松多了吗？淮海战役这个石碾子。 不只是你我，中央军委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的将士在推，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一起推嘛。怎么就担心推不动呢？人心齐，泰山移嘛。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在推。主席说得好啊，这场战役不能只算人头。
3: 要算总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民心在，就没有打不赢的人民战争。嗯，我们先统一思想，坚定意志，要横下一条心，刀山火海也要闯这一家伙。嗯，
4: 我看啊，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好好的研究一下。
2: 好，开会，趁热打铁。
5: 师部，我在。哎，主席，这墨还没推完呢，先开会。<笑>好。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在金浦路、陇海路的沿线，呈十字形，靠徐州、蚌埠一带归。 刘志统一指挥，
6: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拳头收得很紧呐。
4: 老蒋啊，这次可是学乖了啊。<笑>

0: 从整个兵力上对比啊，华野和刘志集团相差很大。
1: 确实啊，不过毕师，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中野的七个纵队啊。
0: 中野和这个华野呢，相距甚远，兵力也比较分散，还要同时面对华中和徐州的敌重兵集团，一时很难形成合力啊。
1: 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两大野战军联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中原大地下的一盘大棋啊。
2: 刘伯承率中野在豫西牵制白崇禧，阻止支援徐蚌的黄维兵团东进，陈毅、邓小平已经攻克了郑州，向东牵制向徐州西南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这一切都是为华野的粟裕南下直逼徐州创造条件。总体来看，我军对刘志集团的包围已经形成。
3: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
1: 我毛泽东想要的不只是逐鹿中原，而是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打，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3: 嗯，还有啊，现在已经冬季了，天气会越来越冷，中央军委要电告华东局，让他们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粮食还有棉衣，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在前线饿着冻着。
1: 嗯，还是恩来考虑的周详啊。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请举手。好，
4: 回电华东，中央军委同意你们日前所报的计划与部署，但要注意战斗应与七日或八日同一晚一起行动，不要分于两晚行动。
5: 是。
6: 青浦前两侧攻势防御方案我都看过了，虽然不能讲是天衣无缝吧，也算是相对稳妥。汝贵啊，你的这个徐蚌会战方案可以照此执行。
7: 是，总统。
6: 莫三，你和汝贵尽快的去一下徐州，
8: 告诉刘志照这个作战方案部署下去。
5: 总统不是定好了你要亲自去一趟吗？
6: 本来是这个样子，靖国不是在搞经济改革吗，现在南京上海物价涨了很多，好多人有意见，比如说汪文浩、王云武还提出了辞职，我要去处理一下，后方不稳前方怎么打仗啊。还有黄维的十二兵团，让他们火速增援。

0: 孙龙元，喝杯热水，
1: 哦，
0: 暖暖身子。
1: 好。
0: 哎呀，这个黄百韬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军阀出身，资历老，作战经验丰富。去年打孟良崮的时候，张灵甫带着老蒋的王牌七十四师被咱们包了饺子。他先是

0: 找他的师兄黄埔三期毕业的李天霞求救，结果这个李天霞袖手旁观，反倒是平日里被他看不起的这个黄百韬奋勇争先，带着部队一路血战打到天马山呢，距离张灵甫只剩下3公里的距离。
1: 要不是咱们的阻击部队得力，
0: 死死地拦住黄百韬，张灵甫差点就被他救出来了。
2: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黄百韬是杂牌军，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靠着顾祝同这个大树才获得了老蒋的器重和赏识，因此每逢作战时都是进则争先，退则谨慎，生怕落下什么口实和把柄，在老蒋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印象。平日里他也是治军严格，能从一个杂牌军一路晋升为第七兵团的司令，这个人确实有两把刷子。
0: 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他算是摸透了。不过这个第七兵团虽然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也是杂牌中的王牌啊，而且在黄百韬心里，老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自诩为孤臣，对老蒋忠心不二，这个硬骨头不好啃呐。
2: 再难啃也必须要啃下来。第七兵团现在孤悬于徐州以东，敲下了黄百韬，徐州的东大门就打开了，形势一变，整个淮海乃至整个中原战区

0: 总座，我没来晚吧？
1: 不晚不晚，总长还没到。袁呐，从前线赶过来辛苦。
0: 焕然兄，恭喜啊，前阵子荣升第七兵团司令，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平步青云呢。
2: 袁兄说笑了，
3: 请。
0: 哎，这守卫的位置我可不敢站，怎么也得先有一颗青天白日勋章啊！啊，
2: 惭愧啊，豫东之战若非是宇安兄舍命相救，我黄某早已成人了。
4: 可最终受奖的却是你焕然兄啊，你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觐见总统的通行证都是排在我们前头的，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自然要站在最前面嘛。
2: 这都是总统栽培，唯有效忠而已。我想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
1: 哎，焕然说的对，啊，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共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2: 来了。

0: 领袖，
1: 这里，
0: 总长，
1: 李斌，
0: 郭厅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金副秀，临危受命，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为领袖解忧，这再重的担子我也担呐。啊，那白剑生是寡妇改嫁，对总统可以不听调动。我可是童养媳养大的，我这骨头有多大，那当婆婆的摸得清楚啊。
2: 所以服从是无条件的。官人辛苦了，辛苦了。
3: 总长，
2: 里边请。
4: 好，
2: 哎，官厅长。
3: 总统的用意，放弃次要城市，集中主要部队在徐州、蚌埠。

0: 金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这样既可以确保江淮拱卫京沪，还可以坐拥五个主力兵团、三个绥靖区的机动力量。诸位，党国的精锐尽在于此，择机与共军寻求决战。
1: 是。总长，何然有话就讲。按照总统的部署。
2: 我军沿金浦两侧一字长蛇摆开战线太长，极易被分割包围。若遭共军攻击，势必首尾不能兼顾啊！华仁兄，此言差矣。我倒觉得总统令方案是滴水不漏，啊，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相至。华仁兄。
3: 还有什么疑问吗？
4: 既然大家再无异议，就要严格遵照执行。总统特别训示，第七兵团距离徐州较远，应迅速集结，西渡运河，撤回徐州。
5: 是，
6: 诸位。 徐蚌会战，非同小可，望诸位谨遵领袖训示，恪尽军人天职，以必死的决心与共军决战。
3: 是。
6: 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以及刘总司令的指挥，要绝对服从。如有阳奉阴违，贻误战机者，军法不容。
3: 是。
1: 好，请回吧。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
0: 刘志是徐州剿董司令，是总统亲自任命的。以后这种话还是要少讲。坊间都在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总统应派一虎将把门，不派一虎，至少也应派一狗看门。现在是什么？派一头猪，这门还怎么守啊？
1: 好了，焕然，不管怎么说，刘志对总统是忠诚的。
0: 总比一心要拆台的白崇禧要稳妥得多。等光庭到任以后，我想情况都会好转的。
2: 总长，总统对徐蚌会战是否已下决心？
3: 那是自然。总统决意在徐蚌一带对共军展开一场大歼灭战，以彻底扭转战局，转败为胜。好。 别人都说我愚忠，笑话我是老黄牛，可黄百韬不在乎。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跟总统的提携。当此党国生死攸关，我必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成功，便成仁。
0: 从西安镇撤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轻车简从。共军的两条腿，并不比咱们四个汽车轮子慢呀，你要心里有数。
3: 形势已严峻到此种程度。
0: 那倒不是，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3: 多谢总长。

0: 即刻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1: 李弥会在曹八基接我们，听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3: 喂，
4: 是
3: 司令，总座来电。
1: 总座，
0: 什么？
5: 你不要再给我提什么顾祝同。
6: 我告诉你，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着办好了。
1: 哼，哎，杂牌军就是杂牌军，
6: 烂泥扶不上墙啊。哎，张副官，
7: 到。
6: 你现在立即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海州。
7: 是。
8: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向西撤退的迹象。
9: 王百涛呢？
10: 暂时还没有动向，
9: 不能再等了。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必须提前。
11: 提前？
9: 对，提前。
11: 作战时间定的是8号晚上，而且我们已经将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了。您现在突然要提前，这……
9: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情变了。我跟陈参谋长也商量过了。老张，你马上向军委请示，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6日，于6日正式发起攻击。

0: 副参谋长，去休息吧。司令员，先把面吃了吧。军委正在研究，最快要明天回复。等一下再吃。哎，
1: 道长，你看，44军放弃海州，向西撤退，其用意很有可能是集结兵力，于金浦县徐蚌一段。 做攻势防御，固守徐州，阻止我军南下京沪。另外，根据情报，最近第三绥靖区的蒋匪军也调动频繁，大有死守徐州之态势。所以我判断，黄百韬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向徐州靠拢。如果我们于8日发起攻击，
0: 恐怕连黄百韬车轮子后面的泥巴都看不到了。老张，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啊！按原定计划，必将贻误战机。
1: 可是军委的回复没下来呀。
0: 那我们就一边等军委的回复，一边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打仗不同于下棋呀，人家不会等你落死再走下一步的。
2: 军委给我的任务是歼灭黄百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可是司令员，你想过没有？提前2天呀，这后勤补给没有完全到位啊！
0: 边打边补充嘛。
2: 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3: 好，那就打。出现什么问题，我张震跟你一块负责。

0: 这么说定了，通知各纵队指挥员，提前2日，于6日正式发起战役。
1: 完全同意。
2: 这面都快凉了，快吃了吧。
0: 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好。

0: 司令，什么情况？让我们按兵不动，等海州的44军撤到新安镇，再一起向西撤。
1: 这是放屁！
2: 让他们一个兵团等他一个军，只有猪脑子才能想得出来。
1: 司令，我们都准备好了，赶紧撤吧，不用等了。
3: 说是总统的命令。

0: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六日晚，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藤榭、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则在陇海路东段实施中间突破，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
1: 司令员、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有回电。
2: 主席说，对于提前两日发动淮海战役，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极端专行，不要事事行事。
3: 主席说得好啊，愈坚决愈能胜利。通知各部，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黄百刀兵团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刀。
4: 是，
3: 将。

0: 出来，出！大家都安静，都安静！司令，
1: 这都是怎么回事？
0: 曹上一辆卡车把路给堵住了。
2: 那这些老百姓怎么回事？
0: 刘志在海州有四言圣意，听说部队要撤，就通知手底下的盐商，他们一传十，十传百，把路给堵住了，都要跟着四十四军往外走。
2: 他们这是要上军事法庭呢，害得我们在新安白白耽误两天。
0: 现在都要跟着我们冲出去，赶都赶不走。
2: 加步脚，赶紧加步脚！
0: 已经下过命令了，可是人手不够啊，人太多了。
2: 共军离这还有多远？
0: 应该不远了。
3: 管他共军在哪呢，老子跟他们打就是了。我刘志一下就没怕过谁，难道跟刘志一样一来就撤？
2: 刘志强，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我们骑兵团在毛泽东的口里，那就是有生力量，重点歼灭对象。你到前面去，把那个卡车给我推到河里去。另外派一个排到士兵当中，告诉他们共军不是恶魔，没有什么可怕的。快去，冲！

0: 大家听我说，我是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第七兵团是正常撤军，不是撤退，不是把大家扔下不管。你们要相信我，听我的，老百姓就安心回家。共军不是你们想象的洪水猛兽，没有那么可怕。把路让开，
1: 长官，可不敢了。
2: 我这也没有。
1: 共军，
2: 回家，
1: 拿过来，我们就完蛋了。
3: 不让开，快把路让开。
0: 那是谣传，共军没那么可怕。凭我黄百韬跟共军打了几年的交道，他们纪律是严明的。
1: 我不信，中央日报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0: 那是政府宣传的需要，你听见了吗？
4: 黄百韬部63军，你被我全歼，他的尾巴已经被我们踩住了，那个脑袋瓜子还要往前窜。
5: 那就把他的退路彻底堵死，必须尽快拿下甲王柴窑庄，突破敌第三绥靖区，直插龙华县的宋阳山曹八旗，彻底切断黄百韬与徐州的联系。甲王那边怎么样了？
4: 还算顺利，杨思同志已经到了那边，开展对何金峰、张克侠起义的准备工作。
6: 好啊，按照中央军委和我们定下的战役计划，命令他们最迟于8时晚必须起。黄百韬正在强度硬核，哪怕值班几个小时，这条大鱼都有可能溜掉。
4: 是。

0: 大刀大刀，学武风飘，啊，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啊！何副司令，真是宝刀未老啊！
1: 杨部长，这都是在29军大刀队落下的老底子。走，里边请。
2: 行，我和杨部长说话，任何人不许打扰。
3: 是。季风同志，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先坐。一切准备就绪，77军我是有把握的，但是59军的张克侠一早就被冯治安叫到徐州去开会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3: 就剩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2: 不太像啊，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冯治安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线部队。
3: 如果张克侠还不回来，59军起义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0: 把他给我盯紧了。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主张联合共产党，那就是亲共啊。说严重点，他就是共产党。
1: 司令，你既然这么怀疑他，干脆把他抓了吧。怎么抓？他是我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中将。
0: 手里还有老头子遇刺的中正剑，没有确凿的证据，谁敢动他呀？所以，你名义上是把他调来开会，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最近共军调动频繁，咱们三绥区是徐州的北大门，不容有失啊。这张克侠在59军还是很有威望的。
2: 放他回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呐。走，开会去。
3: 司令，这是三绥区针对共军的作战计划，请您过目。
2: 就这一份吗？是。
3: 老张啊，你能不能带弟兄们再辛苦辛苦，弄得个三到四套的，有备无患嘛。啊，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重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临场应变。我申请回前线指挥作战。
2: 你不能走，
3: 老张，你是我的主心骨啊。
2: 啊！你要走了，这不乱了吗？
3: 司令，
2: 就这么定了。走。

已经是二天了，起义的日子到了，张克家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一定是被方占给扣下了。不等了，我去徐州，强也把老张给抢回来。秦风同志，你冷静一点。如果这时候咱们贸然行动，那起义的计划就要暴露、泡汤了。老张不回来，咱们的起义还有什么意义？

喂，好，知道了。子明，前线刚刚传来的消息，甲王台儿庄一带还是没有动静。嗯。

0: 思源，思源，
1: 小马，
0: 快去，
1: 打盆冷水。
0: 好。
1: 思源，
0: 没事没事。
1: 这一着急，老妈妈又犯了。水来了。
0: 思源。

0: 舒服多了。自打黄百韬以来，你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头疼病怎么办呢？
1: 如果企业受挫，那就打过去，不截断黄百韬的退路，让他窜入徐州，那才是真的头疼。

0: 主席啊，还没睡啊？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我看到你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主席是在等电报吧？苏玉能不能把黄百韬的后路堵住？关键就要看第三绥靖区何金峰、张克侠能不能按计划顺利起义了。可是都等到现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0: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1: 何吉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不。

0: 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

0: 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